0: 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位老兄弟说，大林老师啊，我受你影响啊，我又把我这豹子拿起来了啊。他一说豹子我就明白了，这豹子是什么呢？就是以前那个木匠啊用的那个工具。我说，老兄弟，你是个木匠啊？他说，是啊。我说，你干多少年了？哎呦，一辈子了吧，从16岁学徒就跟着师傅开始干，我一直干到现在。这不嘛，去年的时候有病了，打去年9月份就总觉得这个浑身没有劲儿啊，直突突。一开始啊，血糖也查了，血压也看了，微量元素都查了，全都正常啊，血糖也不高也不低，可好了，也不缺钾，就查这么个原因。怎么突然之间就没劲呢？也不贫血。后来有个大夫就说了，说你查查胸腺啊，是不是那个胸腺瘤啊。一查还真是胸腺瘤，去年10月份做的手术啊，就给这个瘤摘下来了啊。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大伙不太明白，这胸腺上长了个瘤怎么还会引起浑身没有劲儿呢？首先你得知道，人的这个胸腺那是人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如果胸腺这个位置长东西了，你比如说长个瘤，那么就会影响你这个神经和肌肉接头的功能。因为人这个身上它的这个肌肉啊是靠神经支配的，那么你神经和肌肉之间啊连接受到影响，那必然会出现这种乏力啊，浑身没有劲儿啊，甚至引发出现重症肌无力。那一说重症肌无力，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病，为啥？它属于疑难杂症。就到今天，你看我从医50来年了，我所接触的患者他也超不过5例。你像我曾经我治疗过一女同志，这女同志啊在我这扎针灸，扎针灸就扎了1年多。人爱人呢是做那个对外贸易生意的，就家里边条件不错。你想想，针灸一扎1年多，那得多少钱呢？很多人可能没扎过针灸，他不知道。现在扎一次针灸啊，得100块钱一次，这还是便宜的。所以当时呢，我就给这女的扎针灸，完了之后呢，配合舒心汤。那个时候还没有深买舒心颗粒呢，那个时候就只有舒心汤啊。后来连扎针灸带喝这个舒心汤，大概1年多吧，慢慢的恢复过来了。

你包括有一对姐俩，妹妹是重症肌无力，这姐姐呢就一门心思照顾妹妹，因为就这么一个妹妹呀、啊。为了这个妹妹，跟老头都离婚了。啊，他爱人就说：“你亲妹妹，我也能理解，对吧？咱该拿钱，咱拿钱，该照顾咱照顾，但咱不能够无休止的拿钱呐，一次性、两次性，甚至……”三次，对吧？都行，那你不能说把咱这家当银行了啊？就像照顾他似的，照顾一周行，照顾一个月行，你不能说24小时家都不回了，成年累月的这么照顾啊？这个姐姐就说：“那我就这一妹妹呀，我母亲走得早，所以她妹妹就相当于姐姐给拉扯大的，两人差了11岁。”这个妹妹从小身体就不好，总生病。后来长大了呢，也成家了，但一直没孩子。啊，这不就病了吗？病了，人家那个妹夫一看，那不行啊，我没有钱给你治病，人家就不管了。就一开始也上医院看了，你别说不给治，一开始也给治。后来大夫说了，你这病啊，你没有个几十万不行。所以妹夫一听。本身俩人也没孩子，家里还没有钱，一合计，那我这得照顾你到什么时候啊？对不？他说我这妹妹呀、啊，那个时候都已经下不去地了，上厕所都得是有人搀扶着才行，就重症肌无力啊，就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所以这妹夫一看这情况，拉倒吧，不跟你俩过了，那、啊、离了吧。你说当姐姐的就看着妹妹这样没人管，能行吗？到啥时候你记住，还得是亲姊妹，打仗讲话了，亲兄弟呢，对吧？关键时刻你还得亲姊妹、亲兄弟，所以这姐姐就负担起这重任了。一开始她老伴儿也没说啥，毕竟那是亲妹妹，你不能不管。但后期不干了，讲话了，结完婚了都个人过个人的，你这帮助行，但你不能。毫无底线的这么整啊，讲自己家都不要了吗？对不对？所以后来他大姐这个爱人就说："要不呢，你要这个家；要不呢，你就要你这妹妹。啊，你总这么整，那咱们这生活没法过了。当时大姐家的孩子也劝，啊，说妈，你看我也结婚了，你儿媳妇呢也准备备孕了。"你这不得伺候吗？不行啊，你给我小姨送那个养老院去吧。他母亲就说："你小姨那点退休金够干啥的？我就一个月再给她搭进去2000块钱，那都不带够的。就她那病，养老院一个月你没有5000块钱根本下不来。最后儿子也劝，老伴也劝，这大姐就讲说你们生气，我也能理解，但是。"我的妹妹，我不能不管呐，大不了这日子咱就不过了。我妹妹，我要不管，她一个礼拜她都活不下去，她就得死。我能看着她死吗？最后这大姐就选择照顾妹妹，完事家就不要了，就离婚了。啊，为了治病吃药，这姐俩不容易啊，一个月俩人就靠4000多块钱的退休金。这个大姐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那妹妹一个月呀，也就开1000出点头吧。因为工龄短，养老缴费基数也低，所以一个月呀，俩人就这点钱。完了之后还得治病，还得吃药。那几年呢，正好那个猪肉啊卖个好价钱，所以呢，俩人啊一商量就回农村养猪去了。那、啊、改城郊租了个小房，啊，市里的房子租出去了，这样一个月呢，讲话了多少，他不还能省点钱吗？完之后，这姐俩就开始养猪，啊，这很多人没养过猪不知道啊，这养猪累呀，一天也干不完的活，那猪多能吃啊。完了之后，那个猪它还下猪羔子，你下完猪羔子，你不得看着吗？啊，那猪它不像别的，有的时候，它喂奶的时候啊，

不放心呢。后来这个姐姐叙述完她的症状，就是胸闷气短，前胸疼，后背疼，上不来气儿，浑身没有劲儿，心脏总是扎扎约约的。那她这不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吗？所以当时啊，我让她查了一个心肌酶，好在她不是心梗，就属于淤导致的冠心病。所以当时啊，给她开了两盒参柏。我说这病啊，就是累的啊，包括心情不舒畅。你想想，总干活，讲话了总那么累，而且妹妹的病看不着希望，谁那心情能舒畅啊？就是连累带着急，连带着上火。我这一说呀，她这姐姐就哭了啊，呜呜哭。你想想，她得多难呢啊！说说呢，就说到她妹妹这病上来了。我说你妹妹这病，她属于疑难杂症啊。现代医学解释不了，但是你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就是淤堵了啊。我说你可以给他也喝点参柏舒心颗粒。我说我治过几例这样的病，吃参柏舒心颗粒效果还都不错。因为从中医讲，重症肌无力啊，就是淤堵导致的神经和肌肉传导信息不通畅，有淤堵，所以传导呢它就不畅通，就肌无力。我说你和你妹妹啊，你用一段时间看看吧，下次来直接来就行，别再挂号了啊，直接来吧，最起码挂号的钱是不是就给你省下几百块钱啊？啊，讲话了，你省这几百块钱，姐俩一个月在农村，咱这放火钱出来了。后来大概有一个来月呀，有一天姐俩来了，啊，姐姐说啥呢？我这心脏啊是明显的见好。只剩两天就感觉这心脏有劲儿了，大概有一个礼拜，前胸后背就没那么疼了啊，也没那么紧了。你现在喂猪啊啊，打的那个猪草啊，你包括啊和的那个猪食，拎那一桶啊都几十斤，讲话呢拎起来就走，没有影响。另外，尤其妹妹吃上这药，她讲话也见着奇迹了，到现在一个月时间呢。自己能从床上坐起来了，能自己出去溜达了，啊，扶哪儿啊，能站那么一会儿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这真得感谢你。这不嘛，卖猪肉的时候啊，特意让人留下了两块好肉，梅花肉，我就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所以大林老师，你也别拒绝我，啊，你务必收下，我这给你拿了两块肉。我说大妹子啊，我说咱俩从来没论过啊，我说我叫你一声大妹子，我从医五十来年了，我从来没拿过患者一针一线啊，再有几年就退了。我说这肉啊，你大老远拎回来的啊，挺老沉的，你也别拎回去了，但是呢我就当买下来这肉了，我买你这肉啊。我说这钱你要不收，下次你就别来找我看病了啊。我这一说呀，这姐俩就哭了。我说咱别哭，病都见好了，这都见着亮了，这好事啊。我说能好。后来这妹妹大概吃了能有两年呢，慢慢的能跟那个正常人一样了。所以你就记住，当你这个病你束手无策的时候，你就给她按淤堵来治，你信我的，一字一个准。所以啊，我就跟这个跟我通电话的这老大哥讲，就刚才咱不说到那个有胸腺瘤了吗？我说你这病啊，我说我还真没治过，但是我治过重症肌无力，啊，我说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啊，他说去年做完手术以后，始终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儿，始终就从嗓子这块开始，一直到胃这地上，啊，感觉淤堵似的。感觉不通气似的，憋得慌，闷得慌，啊，始终还是没有啥劲儿。所以今年这不有人找我干活吗？啊，我说那我干不了啊。一开始啊，人家合计说我是不是啊嫌这个钱少啊，不干这活啊。后来一打听说有病了，啊，说人家有病了，都做手术了，啊，人家。也就那么地了，讲话了，你都病了，我还找你干啥活啊？对吧？他讲话了。

0: 正常我这一天呢，得360块钱呢。我说那行啊，到啥时候还得是有个手艺啊？有门手艺，你七八十岁你都一样挣钱。你像我上杭州，杭州有一条街专门打那个银器的，那老师傅都70多岁了，所以身体好啊，七八十岁一样挣钱。你就100岁你都能挣钱。你看我上那个巴马采访那个百岁老人。那不是白采访的，那子女都在那看着呢，得交钱。那个时候一次得200块钱，现在是3、500块钱一次，啊，你看着没？人老了，别说自己不行，啊，别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只要你身体没啥毛病，多大岁数能咋的？一样挣钱。你像我说的这老兄弟，打今年吃上三百以后，一天比一天好。身上是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你看前段时间给包活的打电话，说身体恢复的挺好，啊，能干动活，有活的话呢，是不是就一起干？这不一直到现在，除了下雨休息，剩下一天都没休过，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晚上5点，啊，中午休息1个多小时吧，啊，就给人家干的木匠活，那全是弯腰的活。所以你说他那身体恢复的好不？那你就说身板塑形颗粒这要好不？所以他就说，啊，我这也是受你感染了，病了一回，现在好了，啊，好了呢，我就想啊，继续再干点活，啊，还能干动。所以有人就曾经问过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这么拼呢？你像我的老师，也就我的师傅，啊，可以说。他把他的一生啊，都奉献给病人了，就走那前2天，还给人出诊看病呢。可以说整个一生全都是在为病人服务，所以我受我师父感染。那么现在你看，啊，也退休了，但是我退休不退岗，只要身体允许，我也要坚持干下去。说干到什么时候啊？干到干不动的那一天呗。干到没有病人的那一天，那是最好了。为大家呀多做点贡献，所以我的想法也是很简单的啊，甚至有的时候也想着多培养几个徒弟，多带一带学生。因为中医它讲究传承，你不能光靠书本啊。二一个呢，给大伙啊多看看病，是不是？谁有啥问题呀，我给大伙呢。好好解答解答，现在看个病费劲呐，啊，跟大夫说上几句话，有的讲话老费劲了，所以我就尽我所能给大伙多解答解答咱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用药上啊，有条件的情况下，让大伙呢就是少花钱能吃到好药，只要你没病没灾的，身体好好的，比啥都强啊，我累点那无所谓。就冲咱们之间这缘分，所以啊，我竭尽所能的去帮大家，啊，咱们兄弟姊妹呀、啊，你们呢也相信我，啊，相信大连的人。昨天还是前天呢，我们有位病友咨询，说糖尿病很多年了，现在打胰岛素呢，最近经常感觉肝不舒服，吃点东西就胀。那么在这儿啊，我给大家一个保肝利胆、调节血糖的方子。叫玉叶汤，山药30克，黄芪20克，知母20克，鸡内金10克，葛根10克，五味子10克，山萸肉10克。葛根是清热生津的，五味子是敛肺肾之阴，啊，能够固摄津液。山药、黄芪、山萸肉补脾固肾，益气生津，所以这方子它能降血糖。保护糖尿病人的肝和脾胃，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咱们进行沟通。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喽。
1: 深柏树新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柏树新颗粒， 国药准。

0: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那天跟我一个学生讲，我说做好大夫跟做好人是一样的，得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有人说，大林你这辈子就挺好，顺顺当当的。我说那你是不了解我，如果我把我的经历给你，你可能受不了。怎么的呢？8、9岁就骨头坏死，10多岁不到15岁母亲就走了。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们结婚时候爹妈给多少钱，那么你们是几钻啊？我不瞒大伙儿，我一钻都没有，讲话了就跟个倒插门女婿似的，就啥也没有。但是呢，我不是倒插门女婿啊。你像跟我同龄的结婚的时候，你管多管少，是不是有个5块、10块、几十的？那我都没有。为啥我能从鹤岗调到哈尔滨呢？为啥我能从哈尔滨调到北京啊？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我去过西藏，进过藏啊。我跟大家讲过吧，在西藏待了1年多，就是单位医疗派遣。你要知道，那过的是两地分居的生活。我刚到西藏的时候啊，非常不适应，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腿。本身我有这骨头坏死，所以这个左腿进藏以后那感觉才明显了，就膝盖上方的肉啊疼，酸疼酸疼的，疼得一宿一宿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当地人呢让我喝他们当地那个牦牛奶啊，说你喝这个喝完了之后啊对你有好处，我才慢慢一点的好受一些啊，后来慢慢的就好多了。所以进藏不是那么好进的，洗头洗不好都容易扑腾一下晕倒在那儿。你说我想吃碗面条，这水呀、啊、就能给你烧到80度，就那面条根本煮不熟，有的时候能烧到70多度，所以你焖点饭你根本焖不熟啊。你说我做点菜根本做不熟，菜也少。当地海拔你想3500米以上，有的地方都能达到4000米以上，所以我都是一个月洗一回澡，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当时所处的那个环境。所以为啥从哈尔滨能调入到北京啊？医术是一方面，再一个咋的，进过账啊。所以上周五院长就问我说，老杨啊，杨主任，我看你原见过西藏，去这个西藏医疗过？我说我去过呀，那一晃的都得20多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我说我还在哈尔滨呢。啊，他说你还能再走一趟不？我说进藏啊。院长说是这样的，按理呢你这都已经退休了，不应该落在你身上啊，也不应该跟你谈这事。本来说好的让其他那个主任去，但有的走不开，有的是家里边情况特殊。你像李主任，就他们家那老太太现在还在中正呢，你说这还能让人去吗？所以我看了一下，就咱们医院除了李主任之外啊，就是你老杨，你去过西藏。其实院长跟我说完，我这心里也咯噔一下，因为咋的，你现在这个岁数大是一方面，关键是啥呀，老伴儿岁数也不小了，我这一走他身边啊不能长时间没有人啊，孩子不在身边，去年做的大

大手术，身边不能没有人呢，我不能总这么走啊。所以院长找我，我这心里咯噔一下。院长就说：“你不要有顾虑啊，这不是原账。”他一说不是原账，我这心呢立马就放下来了。院长说是这么个事儿，我们医院这初乳牦牛奶粉奶源一直都是西藏这边牦牛给供应的，最近也提出来了要涨价，因为今年这个奶粉全涨价了。我说怎么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呢？啊，除了工资不涨，怎么什么都涨呢？这都在这起哄啊，互相看着涨价。院长就说现在药都说降价，你看看是什么药降价了，西药降了，但你看中药降了吗？中药不仅没降，反而还涨上来了呢。所以牦牛奶粉人家要涨价啊！我说现在多少钱一盒啊？说现在医院是198一盒。我说那也不贵呀、啊，但是涨价要涨多少钱呢？这涨价要涨到298一盒啊，甚至更高。院长说西藏那边说了，现在这个牦牛奶粉网上都卖到358、398一盒了。所以西藏那边的意思呢，就是十几年都没调过价了，今年得调一调了啊。院长说杨主任呐，第一呢是你去过西藏啊，你对那边的环境啊多少有些了解，第二呢你会谈，我们选了选啊，也就你老杨你能把这件事办成。院长这一夸，我这还有点激动呢啊，我说行，我说院长你信得着我啊，我说我尽我所能啊。很多人说这个牦牛奶是什么东西啊，大伙喝过牛奶，都喝过吧，但有谁喝过牦牛奶呢？我相信可能就没有几个人喝过。我如果不去西藏啊，没去过西藏，我也没喝过牦牛奶，因为咱们大多数人喝着这都是普通的牛奶，对不？甚至说牦牛可能咱们有些人都没见过，这牦牛是什么牛啊？咱们一直都见过什么样的奶牛呢？有人说老黄牛，老黄牛那是耕地的啊，那不产奶，除非是啥呢，它生了这个小牛犊子之后那有奶啊，那奶是养那个小牛崽的啊，老黄牛那是耕种用的。真正的奶牛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什么呢，黑白花的，对吧，一眼就知道啊，这是奶牛，对不对？哎，你看我们说牛有那个耕地用的啊，还有专门是啥呢，就是产奶用的，那个黑白花的那不就是奶牛吗？那就是普通的奶牛。现在一般呢都是吃饲料，产奶量大，全年产奶，一头黑白花奶牛一天就一天呢可能能产个40斤到60斤奶呢，而且这个价格特别亲民。就现在你上超市也好，上那个奶站也好，买一袋奶啊，5块钱6块钱那都能喝得起。就现在谁拿5、6块钱还舍不得呀，没有吧。但是你那个牦牛那就不一样了，首先牦牛跟你黑白花那奶牛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牛，你就可以这么理解。为啥说牛有脾气呢？就牛脾气呢啊，说谁谁谁，你看那个牛脾气又上来了。牛是有脾气的，你现在养殖的老黄牛也好，就专门产奶的那个黑白花的那个奶牛也好，就现在这牛都没脾气了。但是不代表着牦牛没脾气，尤其那野生牦牛啊，那首先你得知道那牦牛它有多大个啊，很多人没概念，说这玩意儿能有多大呀？我这么讲吧，这牦牛有多大呢？能把你脑海当中的就那个黑白花的那个奶牛给它装进去啊！你要说像大象那么大，那不可能。但是跟犀牛比，那差不多，没差多少，就那个头啊，就那大小，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黑白花的奶牛给装下去，就那么大啊！那牦牛那一头啊，
啊，有。

0: 那都得一两吨，就是有那么大吗？你去查查，你去看看去吧。就那个大公牦牛啊，老大个了。你看它那个个头大，但是那个一天产奶量特别低，就那母牛产奶量特别低，说多低呀、啊，低到你不敢想，一天大概仅能产奶就1斤到2斤左右。我这么一说，对比就出来了。啊，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到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也就1到2斤，而且还不是天天产奶，还不是什么月月产奶。你像那个黑白花奶牛，就像咱们平时喝的那个牛奶，就那个黑白花奶牛，它是全年产奶，天天产，月月产，年年产。你给它吃草，它挤出来的是奶。牦牛可不是。啊，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一年顶多给你产4个月奶，最热的天不产奶，最冷的天不产奶，所以牦牛啊，它的那个奶就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几乎是见不到的，就有，也到不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啊。我说这个能理解吧？很稀缺的个东西啊，牦牛奶，说白了就不是给咱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的普通奶牛，黑白花奶牛采的那奶，这牛天天吃的饲料里边都是有讲究的，里边有东西，吃上以后这个牛它就多出奶。而且现在很多那种黑白花的奶牛都用抗生素，所以你看咱们喝的那个有些那个牛奶里边啊就检查出来有抗生素，都含有催奶的一些物质在里边。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啊，就咱们现在喝的这个牛奶，你感觉跟过去喝的那个牛奶它是一个味儿吗？一个口感吗？很多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比白水强点儿啊，那稀的寡淡无味儿。你像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有多厚吗？熬出来那奶皮子得有咱们手指肚啊，就整个手指头扁过来那么厚，喝起来那个香啊，哎呦那个味儿啊，你一辈子你也忘不了啊。我刚去的时候啊，这腿疼腿抽筋儿，因为还有高原反应啊，这脑袋成天总是晕晕乎乎的。我喝上这个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啊，这腿就不那么抽筋了，啊，这腿啊就不那么疼了，完高原反应也见好，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那还真是念念不忘。你像咱们医院有这个牦牛奶是怎么回事呢？它是给那个手术完的病人准备的，啊，包括一些老干部给他们准备的。啊，身体特别虚弱的啊，给他们准备的，医院职工不让开，所以有时候想喝点，一合计本身还是医院大夫，算了就别占这便宜了。因为咱们医院那个牦牛奶便宜，网上啊都得300-400一盒，咱们医院呢是198一盒。我这70来岁了，不能因为想喝点牦牛奶让同事说闲话，所以我知道医院有，但我一直啊我也没好意思开过，但绝对是好东西。所以上周五我回来路上我就一直在想，院长问我的时候我别直接答应就好了，但是既然已经答应了，那你让我再跟院长去说我后悔了我不去了啊，那就抹不开脸了。你讲话了，你答应人家了，人家事儿啊人家就拍板了，就定下来了，就开始计划下一步的事了，对吧？你说我这去不了了，你整个你不把人计划打乱了吗？所以回家呀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想去西藏。老伴看看我啊，说老杨头杨大夫啊，我麻烦你，你告诉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说我70啊。啊，你还知道你多大岁数？你还当你是年轻小伙子呢？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往那儿去啊？你要干啥去啊？寻死去啊？ 我说你这老太太说话就难听，那还有七十多岁爬珠穆朗玛峰的呢，我也不爬山，我就进藏怎么的了。老伯说你干啥去呀、啊、你有啥目的呀、啊、你干啥去。我说第一，这是医院的事儿啊，我们医院呢有一款奶粉，初乳牦牛奶粉涨价了，之前198一盒，15袋吃半个月，现在涨价了298了。所以院长说让我去西藏啊，去跟他们谈一谈啊。院长说我去过西藏，援藏过一年多嘛，有经验，而且认识人比较广。我说这是医院安排的事儿。另外呢，我说一晃20多年了，我说我也想回去看看，20多年了回去看一看还不行啊？啊，老伴儿，看我说的挺认真，说老杨啊，你是不是疯了？那地方别说你了，就年轻人去了他也受不了啊。你合计合计，你那心脏行不？你那脑袋行不？你那腿脚行不？做那股骨头手术这也没几年，你说你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你不把我扔下来吗？我说老伴啊，就回来的路上啊，我特意我买了一本地理杂志，那我又重新了解了解，你看看这西藏，我给你念念。都说西藏很美，美的只需要一眼，你便会爱上这个如天堂般的地方。西藏很大，连绵不绝的雪山戈壁，在这片土地上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西藏很远，对某些人来说去一次西藏真的很不容易。火车你要坐上40-50个小时，汽车你要开上几千公里，骑行你要骑上20多天，徒步你要走上2-3个月。就算你站到了那片令人向往的天堂，你可能还会面临着每个人都可能发生的高原反应。稀薄的氧气会让你整个人感到难受，这一路上最多的都是川菜，如果你不太喜欢吃辣，很难满足自己的胃。早晚相差10几度的温差，不习惯的人也容易引发感冒发烧。而对于刚到这里的人来说，接连几天都不能洗澡，无疑也是一件让人十分难受的事情。在这里上一刻还可能艳阳高照，下一刻说不准这个倾盆大雨就会乘风而来。在险峻的路上有可能还会发生各种突发的情况，塌方、泥石流、山顶落石，碰到这些说不清便会引发大堵车。你可能得在原地等上几个小时，甚至是第二天。当你穿过一个个垭口，翻越一座座高山，跨过一条条大河，直到站在布达拉宫前，只有虔诚的祈祷才最能懂你经历过什么。你可以去圣湖纳木错感受传来的湖水清凉，可以去雅鲁藏布大峡谷，可以去扎什伦布寺，可以去冈仁波齐。我正念着呢老伴就突然打断我了，说老杨头，老杨头，老杨，你哪儿也别去，你就在家你上那干啥去啊？多危险呢，还上那个冰川下又有高原反应，又感冒发烧的完了之后又不能洗澡的，完了路上又怎么的，又塌方又泥石流的，你上那干啥去？去一回得了呗哪怕你说你去长白山我也让你去，去西藏绝对不行，不能去，太危险了。你别说我就儿子都不能让你去，岁数大了可别折腾了，消消停停的一家人平平安安的不比啥都强啊？看看老伴儿我知道我也说不通啊，就这么的我回屋了。回屋呢我就给我儿子打电话跟我儿子说，我说你想过去西藏没？我儿子说我没想过。我说我去过一次，你知道吗？我说我现在呀还想去，那是人间最后一片净土。我就跟儿子讲，我说你遗憾不？ 人这一辈子你有遗憾没？这就像谈恋爱似的，年轻的时候啊，谈恋爱遇到喜欢的了，但因为家里种种原因，最后没谈成。老的时候回头一看，遗憾不？这时候儿子就说：“那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有遗憾当中度过的吗？”我说：“我现在还能进去走走，说明我有这个经历。如果说有一天我病病殃殃的，我成天我不是高血压，我就是糖尿病，我不是冠心病，就是心绞痛，再不就是肺心病或者风湿骨病的，你说我还能张罗去西藏吗？我这成天这也疼那也疼的，我能张罗去西藏不？我现在想去，说明啊，我有这个经历，我有这个想法，我有这个冲动，我身体还行。我要是不行，我压根就没这想法。院长说完，我不吱声，不就完了吗？你像很多人说什么布达拉宫啊，什么青藏高原呢，什么玉龙雪山呢，还有什么的，我就想看看去。这时候孩子就说，我虽然没去过西藏，但我身边啊也有人去过，确实是人间的最后一片净土。但咱们这边人去了之后，也挺遭罪呀，你包括一个星期不能洗澡啊，什么高原反应，谁进藏以后脑出血了啊？包括老伴儿也说，说那天看电视，几个年轻人进西藏，那不就在路上出事了吗？最后就失踪了吗？发现的时候就全死了。所以老伴儿说你合计好，我说老伴儿啊，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包括你进藏以后。有一段路叫无人区，也叫可可西里，那一段啊没有人烟是最危险的。但我这格外注意啊，老伴儿没说话。我觉得我说他心里去了。儿子说你也不会用手机订票啊，我帮你吧。儿子给我查了一下，说那个卧铺硬卧呀，763，硬座360，软卧是1189。说我给你订个软卧吧。我说行啊，订个软卧。路上时间长，省得遭罪呀。我说可以，你给我订一个吧。一会儿人说不行，怎么的？软卧没有了。我说那订硬卧也行啊。二说那硬卧也没有了。我说那不毁了吗？还有啥票啊？说现在只有硬座了，你坐不坐？遭罪。我说你说话小点声。别让你妈听着，硬座也行。我到时候上车，完了之后我再看看呗。不行，我后补票，兴许还能补着硬卧或软卧呢。我说你那么的，你先给我订个硬座。我先上车。儿子说你确定啊？我说确定。儿子就说那我给你订明天晚上半夜的了。我说行。儿子说晚上10点以后的。我行啊，订吧。所以你要问我上西藏干啥去？怎么说呢？去洽谈牦牛奶粉去啊！所以你看，我就是咱们大伙的眼睛啊，是咱大家伙的腿。我将把路上的一切，每一天为大伙，我给你带来真实的报道啊，给大伙啊一个真实的记录。咱们看看西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好不好？那这两天呢？有听众朋友咨询说睡不好觉，说睡不好觉有啥好办法？那睡不好觉其实有很多原因。你要说突然睡不好觉啊，是不是跟我们说进到夏天了，咱们这天气变化有关系呀？还是说怎么事儿啊？我给你一个管睡觉的方法，你先用着。合欢饮这个方子治疗失眠啊，合欢花30颗。黑豆30克，麸小麦30克，用水煎服。做法呢，就是黑豆用水先浸泡2个小时，完了之后呢，再上锅里去煮，给它煮烂乎了，之后你再放入合欢花和麸小麦，再用大火给煮开，大火煎煮20分钟就可以了。有条件的呢，你配合上参柏和露台的药一起用。到有啥问题，有啥不明白的呢？咱们呢，你跟我不要客气， 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有问题咱们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说我告诉你，我现在太好了，那个就是深百舒心颗粒吃了可以啊。
0: 吃的挺好。
3: 对，但是我的现在手还是抖啊。
0: 手抖有多长时间了？
3: 大概现在应该有2年多了吧。
0: 2年多了啊。
3: 我去年
0: 那怎么个抖啊？是不停的晃动啊，还是说手指，就像咱们说点钱的那种来回摩擦呀？是这种情况吗？
3: 你不怎么，反正我是说的嘛。现在就是我一将要吃饭的时候，舀起饭来要进嘴的时候，就开始抖了。
0: 就是整个
3: 不能有这个动作就可以。
0: 去夹菜啊，整个这个过程都是抖的，是吧？
3: 对，
0: 就是他不受你意志控制，你说我想不让他抖不好使，他不听话，
3: 不好，
0: 这个意思吧？你再一个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他抖不？
3: 睡觉没睡着的时候会抖。
0: 睡着了就不抖了。
3: 睡着了就不抖了。
0: 做过啥检查没？拍过脑 CT 没？
3: 拍过。
0: 有没有脑萎缩？
3: 有啊。
0: 有脑萎缩哈。
3: 有大脑、小脑都有萎缩。
0: 都萎缩哈，因为啥呢？现在咱们要分析你这个抖是什么原因啊？就是我们一说到抖啊，会想到两种病，一种就是帕金森，一种呢就是间歇性震颤，这两个病不一样啊。但是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症状，就是咱说的那个抖。但是抖和抖还不一样，就是我们说这个帕金森呢。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呢？你比方说我啥事没有，我就在这坐着的时候啊，他这个手啊抖动的明显，就是你运动的时候，你说我去干活了，像你说我开始吃饭了，哎，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抖啊它减轻了。换句话来说，它多少是受你神经支配的，没有啊？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在干活的时候，它可能就抖的不那么厉害了。你就啥活不干的时候往这一坐，完了之后也不知道该干啥，就寻思事儿呢，哎，他这个手就自己在这抖，抖的厉害啊。这是帕金森的表现。而且还有就是你身体会不会出现僵硬，你记住帕金森三个典型的症状，抖是最早期的表现，再一个是慢， 慢是啥意思啊？

0: 就是走路啊走得慢，但是小碎步，你有这情况吗？小碎步就是这个脚啊啊一小步一小步往前挪。
1: 有的，只是不是那么看得出来。
0: 再就是僵硬有没？就是走起路来之后啊，感觉这个身体也非常僵硬，包括脸上也非常僵硬，肌肉都僵硬了，有这个情况没？
1: 没有，
0: 没有哈。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帕金森。完了之后，再有一个叫间歇性震颤。间歇性震颤呢，它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运动障碍性疾病。它是不自主的震动，就是它不受控制啊。这个抖呢，你像咱说手不抖，你头抖不？脑袋
1: 头摇，
0: 嗯，头也这么不自主的就晃动，是吧？
1: 对。
0: 声音呢，我这会儿跟你说话的时候我没听得出来，就平时有没有人说我说话震颤？什么叫说话震颤？就是就这种感觉。
1: 嗯，这种不会。
0: 不会哈，再有一个就是在你生气呀、着急呀，在这种情况下，你观察没？你这个抖动会加重不？
1: 会的，
0: 会加重啊。
1: 嗯
0: 嗯，休息睡眠的时候，它能减轻是吧？
1: 睡着了就不会抖了嘛，就是不知道了，不动。
0: 有甲亢没？
1: 应该是没有吧？
0: 没有哈。你现在这个情况，从你这个描述上来看，像是间歇性震颤，啊，所以你现在你到医院去，医院也没有给你明确说你究竟是属于哪一类的，是吧？
1: 我到交通局医院去看病的时候，人家说我是帕金森，就吃药嘛，吃了一个多月、两个月的药，帕金森的多巴胺嘛，
0: 管用没？
1: 没有什么用，还是该抖的时候还是就抖。你第二附属医院现在人家就说我是老年性颤抖嘛，
0: 对，
1: 然后现在就吃着一种药、两种药，就是这样。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应该69嘛，应该是70吧。
0: 啊，这也是眼瞅70了哈。我跟你说呀，老妹子哈，你的这个情况呢，要是帕金森的话呢，他应该有帕金森的一些表现。像我们说这个搓丸样震动，包括说这个慌张步态，就小碎步啊，再一个你吃的治疗帕金森的药它应该有作用的啊，但是它没有作用，那就说明什么呢？它不是帕金森啊。但是根据你这个描述表现啊，手部有震动，头部有震动，完了之后呢休息时的时候减轻啊，这个就是老年性的震颤啊，也是咱们说的间歇性震颤。那这个病它是什么原因呢？它是我们一种运动障碍性疾病。什么叫运动障碍呀？就是咱们身上的这个肌肉功能障碍，就骨骼呀、肌肉啊、神经啊，就这一类出现的一些障碍问题。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还是那话，就是当我们身上的这个病啊，即使已经明确了，但是呢也无从下手的时候，你就从化瘀去治啊，因为你不管什么病，它最终其实都是由于经络气血不通瘀阻所导致的啊，就是最早就是由于经络气血不通，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神经啊缺血了啊，缺少营养了，完了导致出现病态了。所以我建议咱们手里边有参柏你就吃着，一天吃三次，早中晚一天吃三次啊，给它化瘀。完了之后呢再加上两个药，一个是啥呢？就是咱们有梅花鹿胎盘的话你给它用上，因为这个东西它帮助你补精血，因为它能够给咱们女同志补精血。补精血的目的是啥呀？就是加强营养，就是加强对我们肌肉、对我们神经、对我们骨头关节的营养。因为你这个是老年性震颤，它就属于运动功能障碍，那么我们要加强对这个运动系统的营养啊，这是一个梅花鹿胎盘啊。
1: 鹿胎盘没有了，吃完了，只有
0: 没有了是吧？没有的话呢，你别着急啊，我给你问问，我给你找一找看看还能不能有，这是一。其二一个呢，我建议啊，你适当的你吃上点营养调节神经的，你比方说就是甲钴胺啊，或者是
1: 甲钴胺，
0: 对 ，B 族维生素都行。啊，这两个你再选一个干啥呢？营养神经，我们一方面给你化瘀，把

0: 经络气血疏通开，一方面呢再给你补充一些精血啊，完了之后呢再单独的去营养调节神经，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震颤的问题、抖动的问题逐渐逐渐就能得到减轻、得到改善了。所以说你这个病啊，你得这么治，你不能着急了啊，它不是说我一下就好，能明白吧？
1: 知道知道了，
0: 哎，完了之后你回去你用一用。
1: 哎，好嘞，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完到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啊，我让学生呢也时常的跟你联系，关注关注你身体状态啊。
1: 哎，好嘞
0: 好嘞，
1: 谢谢了。
0: 好再见。
1: 嗯，再见。
0: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两天，我县整体以多云见阴的天气为主，其中明天早晨到后天上午前后，我县各镇将会出现明天阵雨或雷阵雨，累计降水量整体较大，期间可能会出现雷电、短时雷雨、大风以及短时强降水等对流现象。其余时段出现明显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局部区域可能出现弱降雨天气，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受相对湿度偏高影响，我县多数区域将会出现明显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需注意防范。今天夜间风力稍大，明天上午以后逐渐增强，局部区域风力较大，明天夜间以后雷雨时阵风较强，后天白天以后风力呈现一定的减弱趋势，气温整体变化不大。6日20时到7日20时多云，7日8时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7日8时前后增强到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0到26度。7日20时到8日20时因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雨到大雨，8日8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减弱到偏南风5到6级，气温21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7日8时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7日8时前后增强到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0到26度，小长山气温21到27度，广陆气温21到27度，獐子、海洋多云，7日8时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7日8时前后增强到偏南风5到6级， 阵风7到8级，张子气温22到28度，海洋气温22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7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1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1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05，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3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8: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大家的收听。在四川北部崇山峻岭的怀抱之中啊，嘉陵江宛如一条生命之河，那慷慨地滋养着依水而居的两岸之人。那这片土地呢，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食材，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美味佳肴。嘉陵江的人在这片与水共生的沃土上创造了很多令人垂涎的美食。接下来说的就是泡椒鹅杂，这是一道来自四川的经典名菜。鹅杂其实就是鹅杂碎嘛，其中包括了像鹅心啊、鹅胗等等。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可口，营养丰富，而且泡椒它本身吃起来就特别有味儿。那除了辣以外呢，还有泡椒独特的酸味，这个也很受欢迎。而且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杂碎啊，就跟这样的泡椒搭配在一起，特别的下饭。鹅杂富含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而面条提供了丰富的碳水。你说这道面在美味的同时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来自盘龙下游坝村的赖淑芬精心腌制的板鹅，有着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卤鹅、油炸板鹅、鹅油拌饭，这个味道是温馨而又强烈。
1: 今年的雨季来临，嘉陵江边的下窑坝村，赖淑芬和丈夫每隔两小时便会巡查一遍鹅舍。夏季的高温与雨水滋养着嘉陵江畔风貌肥美的水草，让这里成为禽类的生长家园。今年雨水较多，嘉陵江水位上涨，预防洪水成为村里的头等大事。不久前，丈夫胡宗友志愿加入巡江检险工作，这让他在这个雨季尤为忙碌。
2: 洪水季节就经常都要预防发大水，要把那个危险的事情提前要去预防。
1: 新鲜的鹅内脏切片，加入黄酒、姜片简单腌制，去除不友好的气味。小火让鹅油的油脂慢慢吸出，加入鹅杂反复翻炒，少许泡椒为整道菜增添了酸辣的风味。出锅后淋在面条上，一碗开胃爽口的泡椒鹅杂面足以为丈夫提供抵御风雨的能量。
3: 这段时间巡江，这段时间暴雨又多，到处下雨，出去到处都水上，还要注意安全哈。
1: 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赖淑芬正在为板鹅制作进行前期准备。此时汛期已接近尾声，他要为村中参加防汛工作的志愿者们亲手烹饪一桌犒赏宴，最拿手的板鹅必不可少。定型工序决定了板鹅的终极形态，反复按压，轻重有序。在赖淑芬熟练的手法下，板鹅逐渐成型。本地生长的青花椒馥郁芳香，与盐香料粉混合后在锅中炒热，用炒好的热盐反复揉搓鹅皮，青花椒和食盐不断渗入鸡里，使其充分入味。看似粗犷的手法，却需要细腻的心思与极大的耐心。腌制完成，用竹签抻开鹅身定型，最后板鹅迎来了漫长的晾晒周期。繁琐的工序决定了最终的口感。
2: 这个步骤相当多，一个步骤减了它就会影响味道，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紧要，不得半点马虎。
1: 接下来是四个小时的熏制。多年来赖淑芬坚持用果木熏烤，果木独有的清香味道成就板鹅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鹅肉 肉在热力的作用下不断吸出油脂，在表皮形成油亮金黄的色泽。盐、混合香料与鹅肉充分融合，这是板鹅的底味。卤鹅是板鹅的经典做法，花椒、陈皮、草果等香料是卤水中最张扬的香气来源。小火炖煮的过程中，香味分子被唤醒，层次丰富的味道彼此激荡，相互平衡。金黄的板鹅蒙上了一层迷人的焦糖色，一锅卤味凝聚着复合香辛料的智慧与心得。脂肪含量较低的鹅肉韧劲十足，经过卤制后充分吸收汤汁，口感不干不柴，味道醇厚鲜香，风味十足，为奔波了一个雨季的人们带来了温暖的慰藉。板鹅的做法千变，让当地人百吃不厌的当属油炸板鹅。鹅油是赖淑芬烹饪的秘密武器，含有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与较低的胆固醇，满足人们健康需求的同时，又具有动物油脂特有的香醇。

0: 幻化出乡民们记忆中无法被取代的家乡味道。
1: 走吧，后有人员开始，一会儿就辛苦了啊！来来来，打个字，打个字啊！
0: 尽管时常行走于江湖夜雨之中，世代生活在嘉陵江畔的人们，总会聚合族群，燃起灶火，学着用美食温暖彼此，共度时间，守护这片世代生存的土地。人类与江河湖海的关系远不止改造与守护那么简单。嘉陵江畔，人们养鱼捕虾，种植蔬果，将这片山水中生长的物产化作美食，创造出一抹跃动在舌尖的浓烈乡愁。

吃辣椒这件事情上，咱们中国人真心是不认输的啊！不管在哪个城市、哪种流派里面，辣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大家喜欢的味道。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好像越来越离不开辣的味道了，而且咱们中国也是一个辣椒大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世界第一。那根据统计啊，咱们中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仅次于大白菜，而且辣椒的产量世界第一，辣椒消费量世界第一。那么以辣为名的菜呢，这个代表的川菜就是首当其冲了啊。我听说跟正宗的川菜它其实跟香辣没什么关系啊，

0: 说，但是在所有外界对于川菜的认知当中啊，这个好像辣椒才是川菜的正宗啊。二荆条辣椒是一种四川特产的辣椒品种，因为它那个椒的角十分细长，而且这个辣椒的尖呢有类似于这个钩形的小弯钩啊，区别其他的品种。这种辣椒油亮鲜红，香辣可口，在四川非常受欢迎。它不仅可以作为鲜食你吃没问题，还可以炒菜，甚至可以做成辣椒粉等等，是很好的调味品。二荆条的辣椒的种植和供应季节较长，适应性强，产量高，这种辣椒在川菜里面常被使用。那出锅前撒一下，断生也可以出锅，吃起来是特别的下饭。
1: 八月，嘉陵江东岸的河谷地带，二荆条辣椒开始成熟，杨昌秀和家人抓紧时间采摘。在嘉陵江水的滋养下，这片深厚松软的土壤透气性极佳，且含有丰富的有机物，让这里成为辣椒的生长天堂。采摘完毕，没有丝毫停歇，杨昌秀奔往村口的电商便民服务点。
2: 哎，等会儿。
1: 新鲜的辣椒能获得更好的价格，售卖辣椒的收成将是杨昌秀一家购买下一季农作物秧苗的资金来源。400多年前，辣椒从南美洲辗转进入中国，偶遇了川北盆地的湿热气候后，便在嘉陵江畔扎下了根。香辣开胃又驱湿驱寒的鲜明特点，让辣椒成为川北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并在女人们的手中蜕变成辣而不燥的家常味道。何兰平将刚从电商小店买回来的辣椒进行前期处理，剁碎的辣椒散发出浓烈奔放的味道，弥漫整个小院。半个月后，作为川北皮影戏传承人的何华平即将踏上外出巡演的征途。巡演的路途是祖辈传承的古老戏剧在现代的延续，但对家人而言，这也预示着离别。豆瓣酱帮助不善言辞的姐姐指引着弟弟归家的路途。食盐、生姜、蚕豆瓣等调料与辣椒一同调制，不停翻动，让所有食材都吸饱辣椒的辛香。
3: 我妈妈，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她做豆瓣酱的时候，就我们要去跟她学。豆瓣酱呢，就是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必须有的这个东西，是不可少的。
1: 密封环境中发酵15天，食盐与辣椒自身的水分相遇后产生高渗透作用，脱出的汁水在抑菌群作用下形成复合氨基酸，酸的出现阻断辣椒素与受体的结合，成就了豆瓣酱纯正温和的独特风味。筹备一桌丰盛的菜肴，为戏班践行，承载着这对姐弟之间的默契。鲜椒炒肉、回锅肉，简单而纯粹的食材，仅需一点豆瓣酱的点缀，在保留原本鲜香的基础上，增添一抹酱香醇和的微辣，创造出复合口感的同时，也成就这片土地热情似火的味觉基底。
3: 何老板，这今天做的新辣椒做的豆瓣酱，你出去演出带出去吃嘛？多给我们打点电话哈，等你回落一下，我这边就打了。
4: 你可以放心啊，那是每天我演出完了，我就一直打电话。
1: 100千米外的广场上，人头攒动，何华平所在的皮影戏班在这里开启了演出的第一站。艺人们带着家乡的味道与传统艺术一起辗转迁徙。

并赋予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启程、扎根、辗转往复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远道而来的辣椒在嘉陵江畔完成惊艳蜕变后，带着家人的牵挂，继续伴随游子辗转的脚步走过他乡。鲜而微辣，余韵悠长，这不仅是嘉陵儿女与这条江河斩不断的羁绊，也浓缩着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绵长的故土情怀。美食随人们的脚步流转，也随着时令的更替变迁。地处亚热带地区的嘉陵江流域，山丘起伏，不易散热。每年长达五个月的闷热夏季，让嘉陵江畔的人们学会用一道道消夏美食，将夏天过得有滋有味，一曲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那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2: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2: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2: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五瓶，原价是199，我们买五加五，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2: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 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啊，7.5斤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2: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2: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内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面条起源于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周朝呢叫做里面，秦汉叫做汤饼，隋唐叫做长命面，宋元叫做水滑面，现在统称为挂面或者方便面啊。那现在面呢真的是加工制作各有千秋，品种多样。嘉陵江的手工挂面是一道传统美食，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感而闻名。主要原料呢是优质的小麦粉，配以适量的食盐、碱和水。其实嘉陵江流域的小麦呢，因为水质优良，生长出的小麦粉呢是非常细腻啊，这是制作手工挂面的上乘之选。将小麦粉、食盐、碱和水按比例混合，经过反复的揉捏啊，这面团它就软硬适中了。将面团分割成小块，哎，你揉捏成那种细条，放在这个特制的竹签上面，你多次的醒面，哎，这个面它就更加的柔韧了。你手工把这面条从竹签上缓缓的拉制，这是什么呢？这就形成细长的挂面了。您再把这拉直的挂面的话，这个裁切和包装就能保持它非常好的新鲜度和便于储存。
1: 位于嘉陵江上游的天井沟村，李树金正在自家院子里晾晒五月刚刚采收的小麦，准备制作相邻订购的手工挂面。本地生长的小麦乳胶丰富，质地坚硬，是制作手工挂面的最佳原料。
2: 手工面呢，我做了还是有10几20年了，也是我们老一辈，就是我父亲呢，就说以前传下来的。
1: 充分干燥的小麦被磨成了精细的面粉，在师傅张明茂的帮助下，李树金开始制作新一批的手工挂面。水和盐按精确的比例溶解后加入面粉。

0: 过反复揉压，面团变得弹力十足。为了加快进度，师徒两人分工合作，搓条盘面。这条仅由两个人组成的制面流水线，高效而标准，这正来自二人多年来的默契配合。盘好的面条完成发酵，便到了真正施展拳脚的时候。绕面，手工挂面制作中的关键步骤，由师傅亲自完成，将面条均匀交叉地缠绕在竹签上。绕条时必须用力均匀，自然有序，一气绕成，这是决定面条能否一抻成型的关键。接下来到了检验绕面成果的一步，将其中一根竹签固定，均匀地拉扯另一端，面的柔韧与手的力度配合得恰到好处，充分延展后，长达2米的银丝倾泻而下。拉好的面条准备开始接受阳光的塑造，随着水分在空气中蒸发，洁白柔软的面条质地变得硬而脆，更加易于贮存。经过近36个小时的繁复工序后，香林订购的这批手工挂面如期完成。
1: 现在这种手工面来的时候啊，做的人也很少了，因为这个工序太多也麻烦，实在很辛苦，因为这个要做手工面要晚上和面，一晚上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睡觉，这个要十几道工序才能把面做得出来。
0: 到了晚餐时间，李树金决定为师傅制作一碗自己最拿手的凉面，将蒜末、辣椒粉等调料混合后淋上热油，丰富的油脂裹着调料的辛香，在热力的激发下，味道复杂而厚重。唐代时，凉面作为一种消夏解暑的冷食面条已经开始盛行，被称为冷桃。唐六典中记载，唐公每年夏天举行朝会时，都会给各级别的官员提供冷桃来吃。如今凉面穿越了千年时光，依然在装点着中国人的夏天。将挂面煮至断生后过凉水，这一步让面的口感更为筋道弹牙。淋入酱汁后，麻辣的辛香混合汁类物与爽滑弹牙的面条相遇，加入黄瓜丝，凉面的营养与口感得以丰富，只需一口就能唤醒夏季疲乏的味蕾。昏暗的灯光下，根根素净的手工挂面静默地讲述着师徒二人坚守传承技艺的初心。一碗筋道爽滑的凉面，让小院里的夏日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
2: 金风玉露，秋燥来袭，有着润肺止咳功效的梨呀，特别适合在秋天食用，被称为百果之宗的梨，因为它鲜嫩多汁，酸甜适口，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天然矿泉水啊。同时梨呢含有膳食纤维素呢，是胃肠的清道工，所以本草纲目里面就说了，味这个梨味甘，微酸寒，无毒，可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最宜秋天食用。
0: 嘉陵江畔的国清村，邓林斌正在第四次修建自家的房屋，不远处的金黄色果实为老邓带来建房的资金来源，也为他现在的生活带来了生机和希望。阴晴不定的天气里，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批翠冠梨迎来了丰收，乡邻们一同采摘，争分夺秒，只为在大雨来临之前最大限度减少梨子的腐烂和折损。电商收购站的采收员徐三江正在对今年的翠冠梨进行

0: 陵江把大量微量元素浸润于沿岸土地，孕育出爽脆多汁、甘甜鲜嫩的蜜梨。过去由于无法打开销路，藏在深山的优质果实一度无人问津。随着金黄的果实在徐三江镜头中的定格，这些实景拍摄的照片将被上传到邮政农村电商发展的网页上。嘉陵江边的人们依托邮政物流体系，将根植乡野的甜蜜物产售往全国各地，彻底告别困扰数十年的滞销问题。如今翠冠梨已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极受欢迎的消夏圣品。满载而归后，邓林斌特意挑选了数十颗果实饱满的蜜梨，他要亲手为帮忙的乡邻准备一锅冰糖雪梨。生长于纯净山水之间的翠冠梨，果肉更加莹白多汁，皮薄弧小，清洗后只需滚刀切成大块即可，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梨肉内汁水的充盈。梨块与冰糖、银耳、枸杞放入锅中一同炖煮，小火慢炖下，食材释放出甜蜜清香的味道。高温下，银耳逐渐析出胶质，糖水变得绵密软滑，呈现出温柔的半透明色，晶莹剔透。
1: 今天太热了，就把你们辛苦了，我们也弄了，丰收了。
0: 冰糖雪梨具有清热解暑、润肺生津的功效。炎热的夏季，喝上一口，汁水在口腔里炸裂开来，甜而不腻的冰糖雪梨，让小院里的夏天多了一丝清凉与甜蜜。夏季随着嘉陵江水慢慢流逝远去，勤劳智慧的江畔人相依相伴，用嘉陵江滋养出的物产炮制美味，将家乡的四季打造得充盈而美好。
2: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今天说的是美食哈，嘉陵江美食。嘉陵江流域呢是林密谷深，河网纵横，复杂的地形条件给这片土地带来很丰富多元的美食。接下来呢就说一个人工湖啊，这个人工湖呢也在嘉陵江的主要支流西河这个地方啊，它被拦腰截断以后就有一个人工湖了，叫做升中湖。升起的升啊，大钟寺的钟，在这个人工湖里面，它可以欣赏到美景啊，垂钓散步非常的好，感受天高云淡，也有很多美食。湛蓝的湖水如宝石镶嵌在500多平方公里的景区大地上，岛屿呢星罗棋布，群山的层林尽染，湖光山色。这里有海螺广场，一路上呢各类跟钓鱼有关的雕像呢是非常的多。再往前就到了这个美人鱼码头啊，望着对岸有着中国据说是西部最美渔村之称的临江坪村，你看这个川北民居也很漂亮，有农家院，哎，有水鸟争鸣，有渔歌互答，宛如世外桃源。您在这个码头上登上一艘仿古的游船，还有快艇，有水鸟等等，深蓝的天空之下啊，激起层层的小浪花，而船呢在不知不觉之间到达了凤凰岛水域。这里是距升中湖大坝约30公里的最大岛屿凤凰岛，这个岛也很漂亮啊，凤凰岛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忽明忽暗，置身仙境，别有一番情趣。而且两岸群山怀抱，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优势让升中湖成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那有湿地公园，比如像白鹭、苍鹭、水鸭、杜鹃等十种鸟啊，数十种鸟都在此安家，一副自然的宁静画卷。升中湖拥有13亿立方米的库容量，被称为中国人的水立方，加之每年秋天举行一个世界的钓鱼大会啊，也是大赛，被称为中国的带引号的钓鱼城。在这里呢，确确实实每年都吸引大批慕名而来的钓鱼人。万物皆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美食也是如此啊，搭配原生态的景色，还原

0: 材的本来味道。在这儿您能体会到生中湖的有机鱼，也能让您一品大自然的美好味道。
1: 烈日当空，生中湖畔的齐田村，何明培正带领合作社的农户采收玉米。生中湖清冽的水质造就了玉米颗粒饱满、口感甜糯的特点。树影婆娑的小道上，村民们带着收获的喜悦而归。他们身处的这座村庄，地势崎岖陡峭，耕地匮乏，人们只能利用山间的小块平地种植玉米、核桃等作物。原始粗犷的种植方式与生长环境，却在无意间成就食材的自然与纯净。
2: 何老师啊，今天请你来，然后主要是我们合作社种的玉米，然后销售情况非常好，现在想请合作社的全体成员然后吃个饭。
1: 这一批作物的收成不错，作为合作社的负责人，何明培决定筹办一场村宴犒劳大家。
2: 鹅绒渣和南国鱼，然后一上来哈，这两道硬菜一定要上，你们帮我规划规划。
3: 那好，我回去准备，一时间到了我们来就是了。
1: 和村宴主厨何文龙敲定村宴菜单后，何明培和村民开始进行食材的采购。不远处的湖面上，捕捞队正在收网起鱼，伴随着响亮的号子声，渔网被拉出水面，跳跃的鱼群打破了水面原有的平静。生中湖平均水深约100米，使其常年保持着较低的水温，鱼在这里生长缓慢，因此富含氨基酸和蛋白质，造就了生中鱼的鲜嫩甜的优良品质。世代生活在嘉陵江边的何明培熟悉各种鱼的挑选标准，鲢鱼鲜嫩美美，肉质腻，是制作冷锅鱼的最佳原料。村宴当天，乡民们协众，宴席有条不紊地进行。养在水里的四条大花鲢已充分消耗脂肪，吐进泥沙，此时的鱼肉更加脆爽弹牙。剔除鱼骨，斜刀将鱼肉片成约1厘米的厚片，以保证鱼片肌肉纤维的完整，使其口感更加脆韧。腌制完成的鱼片等待入锅。要做出地道的冷锅鱼，调料的使用至关重要。多年的经验，厨师张伟摸索出一套独家秘籍：葱、姜、花椒爆香，加入特制的火锅底料，这一步为冷锅鱼奠定了鲜红的底色。加水烧开后，鱼骨、鱼头和酸菜小火炖煮，酸菜中丰富的乳酸既能去除鱼腥，又能激发鱼肉的鲜嫩。最后轮到主角登场，细薄的鱼片在锅中滑熟即可，鲜嫩弹牙。第一锅冷锅鱼被端上村宴的餐桌，因汤锅上桌后无需再加热，这道美食因此被称为冷锅鱼。这种方式保证鱼肉的口感可以停留在关火的时刻，银白的鱼肉饱蘸红油，香气扑鼻，入口肉质弹嫩，麻辣得当。酸辣而浓烈的冷锅鱼承载着乡民们关于嘉陵江最久远的味觉记忆，而村宴上的另一道压轴美食也同样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卧龙闸，南部县特有的小吃，以肥而不腻，一片肉即可吃饱。

0: 闻名，因炸肉的造型像一条弯曲的龙，因此而得名卧龙炸。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巴掌宽、筷子长的肉片，粗犷的气质透露了当地人骨子里的豪爽与洒脱。姜、葱、蒜与肉片一起腌制半小时后，放入面粉、鸡蛋等调味料，搅拌均匀。卧龙炸去腥解腻的第一道工序完成，裹上玉米和稻米磨成的炸粉，肉片准备迎接蒸汽的洗礼。卧龙炸讲究三蒸三晾，蒸制过程中包裹肉片的炸粉会充分吸收肉片里的油脂。12分钟后，掀开盖子释放水蒸气。重复3次以后，肉片中的油脂被热力和蒸汽尽数吸出。吸收了油脂的粉皮则呈现出橙黄的色泽。卧龙炸以主角的身份惊艳登场。酥烂剔透的口感，油而不腻的滋味，酣畅淋漓的咀嚼过后，尽是口齿凝香。
1: 今天干得非常不错，然后这一些，然后大家再接再厉呢。
2: 来，干起好。
0: 对于年轻的何明培来说，此刻最珍贵的，并不一定是宴席上的珍馐，而是人心的相聚。这些历经岁月凝练的风味，如今依然在江畔人的餐桌上千回百转。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大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6: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7: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6: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7: 和你在一起。
5: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0: 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位老兄弟说，大林老师啊，我受你影响啊，我又把我这豹子拿起来了啊。他一说豹子我就明白了，这豹子是什么呢？就是以前那个木匠啊用的那个工具。我说，老兄弟，你是个木匠啊？他说，是啊。我说，你干多少年了？哎呦，一辈子了吧，从16岁学徒就跟着师傅开始干，我一直干到现在。这不嘛，去年的时候有病了，打去年9月份就总觉得这个浑身没有劲儿，那直突突。一开始啊，血糖也查了，血压也看了，微量元素都查了，全都正常啊，血糖也不高也不低，可好了，也不缺钾，就查这么个原因。怎么突然之间就没劲呢？也不贫血。后来有个大夫就说了，说你查查胸腺啊，是不是那个胸腺瘤啊。一查还真是胸腺瘤，去年10月份做的手术啊，就给这个瘤摘下来了啊。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大伙不太明白，这胸腺上长了个瘤，怎么还会引起浑身没有劲儿呢？首先你得知道，人的这个胸腺那是人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如果胸腺这个位置长东西了，你比如说长个瘤，那么就会影响你这个神经和肌肉接头的功能。因为人这个身上他的这个肌肉啊是靠神经支配的，那么你神经和肌肉之间啊连接受到影响，那必然会出现这种乏力啊，浑身没有劲儿啊，甚至引发出现重症肌无力。那一说重症肌无力，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病，为啥？它属于疑难杂症。就到今天，你看我从医50来年了，我所接触的患者他也超不过5例。你像我曾经我治疗过一女同志，这女同志啊在我这扎针灸，扎针灸就扎了1年多。人爱人呢是做那个对外贸易生意的，就家里边条件不错。你想想针灸一扎1年多，那得多少钱呢？很多人可能没扎过针灸他不知道，现在扎一次针灸啊得100块钱一次，这还是便宜的。所以当时呢我就给这女的扎针灸，完了之后呢配合舒心汤，那个时候还没有深买舒心颗粒呢，那个时候就只有舒心汤啊。后来连扎针灸带喝这个舒心汤大概1年多吧，慢慢的恢复过来了。你包括有一对姐俩，妹妹是重症肌无力，这姐姐呢就一门心思照顾妹妹，因为就这么一个妹妹啊。为了这个妹妹跟老头都离婚了啊，她爱人就说，你亲妹妹我也能理解，对吧，咱该拿钱咱拿钱，该照顾咱照顾，但咱不能够无休止的拿钱呐，一次行两次行甚至三次，对吧，都行。那你不能说把咱这家当银行了啊，就像照顾他似的， 照顾一周行，照顾一个月行，你不能说24小时家都不回了，成年累月的这么照顾啊。这个姐姐就说，那我就这一妹妹啊，我母亲走得早，所以她妹妹就相当于姐姐给拉扯大的，两人差了11岁。这个妹妹从小身体就不好，总生病，后来长大了呢也成家了，但一直没孩子啊，这不就病了吗？病了人家那个妹夫一看，那不行啊，我没有钱给你治病，人家就不管了，就一开始也上医院看了，你别说不给治，一开始也给治，后来大夫说了，你这病啊你没有个几十万不行。所以妹夫一听，本身俩人也没孩子，家里还没有钱，一合计，那我这得照顾你到什么时候啊，对不？他说我那妹妹啊，那个时候都已经下不去地了，上厕所都得是有人搀扶着才行，就重症肌无力啊，就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所以这妹夫一看这情况，拉倒吧，不跟你俩过了，那离了吧。你说当姐姐的就看着妹妹这样没人管能行吗？到啥时候你记住还得是亲姊妹，打仗讲话了亲兄弟呢，对吧？关键时刻你还得亲姊妹亲兄弟。所以这姐姐就负担起这重任了。一开始她老伴也没说啥，毕竟那是亲妹妹，你不能不管。但后期不干了，讲话了，结完婚了都个人过个人的，你这帮助行，但你不能毫无底线的这么整啊，讲自己家都不要了吗？对不对？所以后来他大姐这个爱人就说，要不呢你要这个家，要不呢你就要你这妹妹啊，你总这么整咱们的生活没法过了。当时大姐家的孩子也劝啊，说妈你看我也结婚了，你儿媳妇呢也准备备孕了，你这不得伺候吗？不行啊，你给我小姨送那个养老院去吧。他母亲就说，你小姨那点退休金够干啥的？我就一个月再给她搭进去2000块钱那都不带够的，就她那病养老院一个月你没有5000块钱根本下不来。最后儿子也劝，老伴也劝，这大姐就讲说，你们生气我也能理解，但是我的妹妹我不能不管呐，大不了这日子咱就不过了。我妹妹我要不管，她一个礼拜她都活不下去，她就得死，我能看着她死吗？最后这大姐就选择照顾妹妹，完事家就不要了，就离婚了啊。为了治病吃药，这姐俩不容易啊，一个月俩人就靠4000多块钱的退休金，这个大姐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那妹妹一个月呀也就开1000出点头吧。因为工龄短，养老缴费基数也低，所以一个月呀俩人就这点钱，完了之后还得治病还得吃药。那几年呢正好那个猪肉啊卖个好价钱，所以呢俩人啊一商量就回农村养猪去了。那给城郊租了个小房啊，市里的房子租出去了，这样一个月呢讲话了多少他不还能省点钱吗？完之后这姐俩就开始养猪啊。这很多人没养过猪不知道啊，这养猪累呀，一天也干不完的活，那猪多能吃啊。完了之后那个猪他还下猪羔子，你下完猪羔子你不得看着吗？啊，那猪它不像别的，有的时候它喂奶的时候啊它看不着，它有的那个把那小猪崽都给压死了。所以呢这老姐姐一方面养猪给妹妹看病挣钱，一方面呢还得亲自去照顾妹妹，时间一长讲话了你就铁人你也受不了啊。就这么的啊，推着轮椅来医院看病。一开始我是合计啊，他是给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妹妹看病的，后来他这一说啊，是他看。但为啥推着妹妹来呢？因为看病一周得走一天 他说你说我把他一人扔家里边，我这也不放心呢。

想想，他得多难呢！啊，说说呢，就说到他妹妹这病上来了。我说你妹妹这病，她属于疑难杂症啊，现代医学解释不了。但是你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她就是淤堵了。啊，我说你可以给她也喝点深柏舒心颗粒。我说我治过几例这样的病，吃深柏舒心颗粒效果还都不错，因为从中医讲，重症肌无力。啊，就是淤堵导致的神经和肌肉传导信息不通畅，有淤堵，所以传导呢它就不畅通，就肌无力。我说你和你妹妹啊，你用一段时间看看吧，下次来直接来就行，别再挂号了啊，直接来吧，最起码挂号这钱是不是就给你省下几百块钱啊？啊，讲话了，你省这几百块钱，姐俩一个月在农村。咱这放火钱出来了，后来大概有一个来月呀、啊。有一天，姐俩来了，那、啊、姐姐说啥呢？我这心脏啊是明显的见好，吃上2天就感觉这心脏有劲了，大概有一个礼拜，前胸后背就没那么疼了啊，也没那么紧了。你现在喂猪啊，打的那个猪草啊，你包括啊和的那个猪食，拎了一桶。哇，都几十斤，讲话呢，拎起来就走，没有影响。另外，尤其妹妹吃上这药，她讲话也见着奇迹了。到现在1个月时间呢，自己能从床上坐起来了，能自己出去溜达了，啊，扶哪儿啊，能站那么一会儿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这真得感谢你。这不嘛，卖猪肉的时候啊，特意让人留下了2块好肉，梅花肉。我就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所以大林老师你也别拒绝我，啊，你务必收下，我这给你拿了2块肉。我说大妹子啊，我说咱俩从来没论过，啊，我说我叫你一声大妹子，我从医50来年了，我从来没拿过患者一针一线，啊，再有几年就退了。我说这肉啊，你大老远拎回来的，啊，挺老沉的。你也别拎回去了，但是呢，我就当买下来这肉了，我买你这肉。那我说这钱你要不收，下次你就别来找我看病了啊！我这一说呀，这姐俩就哭了。我说咱别哭，病都见好了，这都见着亮了，这好事啊！我说能好。后来这妹妹大概吃了能有2年呢，慢慢的能跟那个正常人一样了。所以你就记住。当你这个病你束手无策的时候，你就给他按淤堵来治，你信我的，一治一个准儿。所以啊，我就跟这个跟我通电话的这老大哥讲，就刚才咱不说到那个有胸腺瘤了吗？我说你这病啊，我说我还真没治过，但是我治过重症肌无力，啊，我说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啊，他说去年做完手术以后。始终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儿，始终就从嗓子这块开始，一直到胃这地上，啊，感觉淤堵似的，感觉不通气似的，憋得慌，闷得慌，啊，始终还是没有啥劲儿。所以今年这不有人找我干活吗？啊，我说那我干不了啊。一开始啊，人家合计说我是不是啊嫌这个钱少啊，不干这活啊。后来一打听，说有病了，啊，说人家有病了，都做手术了，啊，人家也就那么地了。讲话了，你都病了，我还找你干啥活啊？对吧？他讲话了，正常我这一天呢，得360块钱呢。我说那行啊，到啥时候还得是有个手艺，啊，有门手艺，你70、80岁你都一样挣钱。你像我上杭州，杭州有一条街。专门打那个银器的，那老师傅都70多岁了，所以身体好啊，70、80岁一样挣钱，你就100岁你都能挣钱。你看我上那个巴马采访那个百岁老人，那不是白采访的，那子女都在那看着呢，得交钱。那个时候一次得200块钱，现在是3、500块钱一次，啊，你看着没？人老了，别说自己不行。那别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

0: 只要你身体没啥毛病，多大岁数能咋的？一样挣钱。你像我说的这老兄弟，打今年去上深白以后，一天比一天好，身上是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你看前段时间给包活的打电话，说身体恢复的挺好，啊，能干动活，有活的话呢，是不是就一起干？这不一直到现在，除了下雨休息，剩下一天都没休过，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晚上5点，啊，中午休息1个多小时吧，啊，就给人家干的木匠活，那全是弯腰的活。所以你说他那身体恢复的好不？那你就说深柏树荫颗粒这药好不？所以他就说，啊，我这也是受你感染了，病了一回，现在好了，啊，好了呢，我就想啊，继续再干点活，啊，还能干动。所以有人就曾经问过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这么拼呢？你像我的老师，也就我的师傅，啊，可以说。他把他的一生啊都奉献给病人了，就走那前两天还给人出诊看病呢，可以说整个一生全都是在为病人服务。所以我受我师父感染，那么现在你看啊，也退休了，但是我退休不退岗，只要身体允许，我也要坚持干下去，说干到什么时候啊，干到干不动的那一天呗。干到没有病人的那一天，那是最好了。为大家呀多做点贡献，所以我的想法也是很简单的啊。甚至有的时候也想着多培养几个徒弟，多带一带学生，因为中医它讲究传承，你不能光靠书本啊。二一个呢，给大伙啊多看看病，是不是？谁有啥问题啊，我给大伙呢好好解答解答。现在看个病费劲呐，啊，跟大夫说上几句话，有的讲话老费劲了，所以我就尽我所能给大伙多解答解答咱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用药上啊，有条件的情况下，让大伙呢就是少花钱能吃到好药，只要你没病没灾的，身体好好的，比啥都强，啊，我累点那无所谓。就冲咱们之间这缘分，所以啊，我竭尽所能的去帮大家啊，咱们兄弟姊妹啊，你们呢也相信我啊，相信大林这人。昨天还是前天呢，我们有位病友咨询，说糖尿病很多年了，现在打胰岛素呢，最近经常感觉肝不舒服，吃点东西就胀。那么在这儿啊，我给大家一个保肝利胆、调节血糖的方子。叫玉叶汤，山药30克，黄芪20克，知母20克，鸡内金10克，葛根10克，5味子10克，山萸肉10克。葛根是清热生津的，5味子是敛肺肾之阴啊，能够固摄津液。山药、黄芪、山萸肉补脾固肾，益气生津，所以这方子它能降血糖，保护糖尿病的肝和脾胃。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咱们进行沟通。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柏树荫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树荫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荫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荫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1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树荫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

0: 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那天跟我一个学生讲，我说做好大夫跟做好人是一样的，得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有人说，大林你这辈子就挺好，顺顺当当的。我说那你是不了解我，如果我把我的经历给你，你可能受不了。怎么的呢？八九岁就骨头坏死，十多岁不到十五岁母亲就走了。啊，我不知道大伙你们结婚时候爹妈给多少钱，那么你们是几钻啊？我不瞒大伙，我一钻都没有，讲话了就跟个倒插门女婿似的，就啥也没有。但是呢，我不是倒插门女婿啊，你像跟我同龄的结婚的时候，你管多管少是不是有个五块十块几十的，那我都没有。为啥我能从鹤岗调到哈尔滨呢？为啥我能从哈尔滨调到北京啊？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我去过西藏，经过藏啊，我跟大家讲过吧，在西藏待了一年多，就是单位医疗派遣。你要知道那过的是两地分居的生活，我刚到西藏的时候啊，非常不适应，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腿，本身我有这骨头坏死，所以这个左腿进藏以后那感觉才明显了，就膝盖上方的肉啊疼，酸疼酸疼的，疼得一宿一宿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当地人呢让我喝他们当地那个牦牛奶啊，说你喝这个喝完了之后啊对你有好处，我才慢慢一点的好受一些啊，后来慢慢的就好多了。所以进藏不是那么好进的，洗头洗不好都容易扑腾一下晕倒在那儿。你说我想吃碗面条，这水呀、啊、就能给你烧到80度，就那面条根本煮不熟，有的时候能烧到70多度，所以你焖点饭你根本焖不熟啊。你说我做点菜根本做不熟，菜也少，当地海拔你想3500米以上，有的地方都能达到4000米以上，所以我都是一个月洗一回澡，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当时所处的那个环境。所以为啥从哈尔滨能调入到北京啊？医术是一方面，再一个咋的，经过账啊。所以上周五院长就问我说，老杨啊，杨主任，我看你原见过西藏，去这个西藏医疗过。我说我去过呀，那一晃的都得20多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我说我还在哈尔滨呢。啊，他说你还能再走一趟不？我说进藏啊。他说是这样的，按理呢你这都已经退休了，不应该落在你身上。啊，也不应该跟你谈这事。本来说好的让其他那个主任去，但有的走不开，有的是家里边情况特殊。你像李主任，就他们家那老太太现在还在中正呢，你说这还能让人去吗？所以我看了一下，就咱们医院除了李主任之外啊，就是你老杨，你去过西藏。其实院长跟我说完，我这心里也咯噔一下，因为咋的，你现在这个岁数大是一方面，关键是啥呀，老伴儿岁数也不小了，我这一走他身边啊不能长时间没有人啊，孩子不在身边，去年做的大手术，身边不能没有人呢，我不能总这么走啊。所以院长找我，我这心里咯噔一下。院长就说你不要有顾虑啊，这不是原账。他一说不是原账，我这心呢立马就放下来了。院长说是这么个事儿，我们医院这初乳牦牛奶粉奶源一直都是西藏这边牦牛给供应的，最近也提出来了要涨价，因为今年这个奶粉全涨价了。我说怎么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呢？啊，除了工资不涨，怎么什么都涨呢？这都在这起哄啊，互相看着涨价。院长就说，现在药都说降价，你看看。

是什么药降价了？西药降了，但你看中药降了吗？中药不仅没降，反而还涨上来了呢。所以牦牛奶粉人家要涨价啊！我说现在多少钱一盒啊？说现在医院是198一盒。我说那也不贵呀、啊，但是涨价要涨多少钱呢？这涨价要涨到298一盒啊，甚至更高。院长说，西藏那边说了，现在这个牦牛奶粉网上都卖到358、398一盒了。所以西藏那边的意思呢，就是十几年都没调过价了，今年得调一调了。啊，院长说，杨主任呐，第一呢，是你去过西藏，啊，你对那边的环境啊，多少有些了解。第二呢，你会谈，我们选了选，啊，也就你老杨，你能把这件事办成。院长这一夸，我这还有点激动呢，啊，我说行，我说院长你信得着我，啊，我说我尽我所能。啊，很多人说这个牦牛奶是什么东西啊？大伙喝过牛奶，都喝过吧？但有谁喝过牦牛奶呢？我相信可能就没有几个人喝过。我如果不去西藏，啊，没去过西藏，我也没喝过牦牛奶。因为咱们大多数人喝着这都是普通的牛奶，对不？甚至说牦牛，可能咱们有些人都没见过，这牦牛是什么牛啊？咱们一直都见过什么样的奶牛呢？有人说老黄牛，老黄牛那是耕地的，啊，那不产奶，除非是啥呢？它生了这个小牛犊子之后，那有奶，啊，那奶是养那个小牛崽的。啊，老黄牛呢是耕种用的，真正的奶牛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什么呢？黑白花的，对吧？一眼就知道啊，这是奶牛，对不对？哎，你看我们说牛有那个耕地用的啊，还有专门是啥呢？就是产奶用的，那个黑白花的那不就是奶牛吗？那就是普通的奶牛。现在一般呢都是吃饲料，产奶量大，全年产奶。一头黑白花奶牛一天就一天呢，可能能产个40斤到60斤奶呢，而且这个价格还特别亲民。就现在你上，超市也好，上那个奶站也好，买一袋奶，啊，5块钱6块钱，都能喝得起。就现在，谁拿5、6块钱还舍不得呀？没有吧？但是你那个牦牛那就不一样了。首先，牦牛跟你黑白花那奶牛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牛，你就可以这么理解。为啥说牛有脾气呢？就牛脾气呢？啊，说谁谁谁，你看那个牛脾气又上来了。牛是有脾气的。你现在养殖的老黄牛也好，就专门产奶的那个黑白花的那个奶牛也好，就现在这牛都没脾气了。但是不代表着牦牛没脾气，尤其那野生牦牛。啊，那首先你得知道那牦牛它有多大个啊，很多人没概念，说这玩意儿能有多大呀？我这么讲吧，这牦牛有多大呢？能把你脑海当中的就那个黑白花的那个奶牛给它装进去啊？你要说像大象那么大，那不可能，但是跟犀牛比那差不多，没差多少，就那个头啊，就那大小，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黑白花的奶牛给装下去，就那么大。啊，那牦牛那一头啊，啊，有的那都得1-2吨，就是有那么大吗？你去查查，你去看看去吧。就那个大公牦牛，啊，老大个了。你看它那个个头大，但是那个一天产奶量特别低，就那母牛。产奶量特别低，说多低呀、啊？低到你不敢想，一天大概仅能产奶就1斤到2斤左右。我这么一说，对比就出来了啊！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到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也就1到2斤，而且还不是天天产奶，啊，还不是什么月月产奶。你像那个黑白花奶牛，就像咱们平时喝的那个牛奶。就那个
黑白花。

奶牛，它是全年产奶，天年产，月月产，年年产，你给它吃草，它挤出来的是奶。牦牛可不是啊，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一年顶多给你产4个月奶，最热的天不产奶，最冷的天不产奶，所以牦牛啊，它的那个奶就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几乎是见不到的，就有也到不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啊。我说这个能理解吧，很稀缺的个东西啊，牦牛奶说白了就不是给咱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的普通奶牛，黑白花奶牛采的那奶，这牛天天吃的饲料里边都是有讲究的，里边有东西，吃上以后这个牛它就多出奶。而且现在很多那种黑白花的奶牛都用抗生素，所以你看咱们喝的那个有些那个牛奶里边啊就检查出来有抗生素，都含有催奶的一些物质在里边。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啊，就咱们现在喝的这个牛奶，你感觉跟过去喝的那个牛奶它是一个味儿吗？一个口感吗？很多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比白水强点儿啊，那稀的寡淡无味儿。你像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有多厚吗？熬出来那奶皮子得有咱们手指肚啊，就整个手指头扁过来那么厚，喝起来那个香啊，哎呦那个味儿啊，你一辈子你也忘不了啊。我刚去的时候啊，这腿疼腿抽筋儿，因为还有高原反应啊，这脑袋成天总是晕晕乎乎的。我喝上这个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啊，这腿就不那么抽筋了啊，这腿啊就不那么疼了，完高原反应也见好。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那还真是念念不忘。你像咱们医院有这个牦牛奶是怎么回事呢？它是给那个手术完的病人准备的啊，包括一些老干部给他们准备的啊，身体特别虚弱的啊，给他们准备的。医院职工不让开，所以有时候想喝点，一合计本身还是医院大夫，算了，就别占这便宜了。因为咱们医院那个牦牛奶便宜，网上啊都得300-400一盒，咱们医院呢是198一盒。我这70来岁了，不能因为想喝点牦牛奶让同事说闲话，所以我知道医院有，但我一直啊我也没好意思开过，但绝对是好东西。所以上周五我回来路上我就一直在想，院长问我的时候我别直接答应就好了，但是既然已经答应了，那你让我再跟院长去说我后悔了我不去了啊，那就抹不开脸了。你讲话了，你答应人家了，人家事儿啊人家就拍板了，就定下来了，就开始计划下一步的事儿了，对吧？你说我这去不了了，你整个你不把人计划打乱了吗？所以回家呀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想去西藏。老伴看看我啊，说老杨，老杨头，杨大夫啊，我麻烦你，你告诉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说我70啊。啊，你还知道你多大岁数？你还当你是年轻小伙子呢？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往那儿去啊？你要干啥去啊？寻死去啊？我说你这老太太说话就难听，那还有70多岁爬珠穆朗玛峰的呢，我也不爬山，我就进藏怎么的了。老伯说你干啥去啊？你有啥目的啊？你干啥去？我说第一，这是医院的事儿啊，我们医院呢有一款奶粉，初乳牦牛奶粉涨价了，之前198一盒，15袋吃半个月，现在涨价了298了。所以院长说让我去西藏啊，去跟他们谈一谈啊。院长说我去过西藏，援藏过1年多嘛，有经验，而且认识人比较广。我说这是医院安排的事儿。另外呢，我说一晃20多年了，

我说我也想回去看看，20多年了，回去看一看还不行啊？啊，老伴儿，看我说的挺认真。说老杨啊，你是不是疯了？那地方别说你了，就年轻人去了，他也受不了啊。你合计合计，你那心脏行不？你那脑袋行不？你那腿脚行不？做那股骨头手术，这也没几年。你说你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你不把我扔下了吗？我说老伴儿啊，就回来的路上啊，我特意买了一本地理杂志，那我又重新了解了解。你看看这西藏，我给你念念。都说西藏很美，美的只需要一眼，你便会爱上这个如天堂般的地方。西藏很大，连绵不绝的雪山戈壁，在这片土地上。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西藏很远，对某些人来说，去一次西藏真的很不容易。火车你要坐上40-50个小时，汽车你要开上几千公里，骑行你要骑上20多天，徒步你要走上2-3个月。就算你站到了那片令人向往的天堂，你可能还会面临着每个人都可能发生的高原反应。稀薄的氧气会让你整个人感到难受，这一路上最多的都是川菜。如果你不太喜欢吃辣，很难满足自己的胃。早晚相差10几度的温差，不习惯的人也容易引发感冒发烧。而对于刚到这里的人来说，接连几天都不能洗澡，无疑也是一件让人十分难受的事情。在这里，上一刻还可能艳阳高照，下一刻说不准，这个倾盆大雨就会乘风而来。在险峻的路上，有可能还会发生各种突发的情况，塌方、泥石流、山顶落石，碰到这些，说不清，便会引发大堵车。你可能得在原地等上几个小时，甚至是第二天。当你穿过一个个垭口，翻越一座座高山，跨过一条条大河，直到站在布达拉宫前，只有虔诚的祈祷，才最能懂你经历过什么。你可以去圣湖纳木错，感受传来的湖水清凉；可以去雅鲁藏布大峡谷，可以去扎什伦布寺，可以去冈仁波齐，我正念着呢，老伴就突然打断我了，说：“老杨头，老杨头，老杨，你哪儿也别去，你就在家，你上那干啥去呀？多危险呢！还上那个冰川下，又有高原反应，又感冒发烧的，完了之后又不能洗澡的，完了路上又怎么的，又塌方又泥石流的，你上那干啥去？去一回得了呗。”哪怕你说你去长白山，我也让你去。去西藏绝对不行，不能去，太危险了。你别说我，就儿子都不能让你去。岁数大了，可别折腾了。消消停停的，一家人平平安安的，不比啥都强啊？看看老伴儿，我知道我也说不通啊，就这么的，我回屋了。回屋呢，我就给我儿子打电话跟我儿子说，我说你想过去西藏没？我儿子说我没想过。我说我去过一次，你知道吗？我说我现在呀还想去，那是人间最后一片净土。我就跟儿子讲，我说你遗憾不？人这一辈子，你有遗憾没？这就像谈恋爱似的，年轻的时候啊，谈恋爱。遇到喜欢的了，但因为家里种种原因，最后没谈成。老的时候回头一看，遗憾不？这时候儿子就说：“那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有遗憾当中度过的吗？”我说：“我现在还能进去走走，说明我有这个经历。如果说有一天我病病殃殃的，我成天我不是高血压，我就是糖尿病，我不是冠心病，就是心绞痛。”再不就是肺心病或者风湿骨病的，你说我还能张罗去西藏吗？我这成天这儿也疼那儿也疼的，我能张罗？

0: 去西藏不？我现在想去啊，说明啊，我有这个经历啊，我有这个想法，我有这个冲动，我身体还行。我要是不行，我压根儿就没这想法。院长说完，我不吱声，不就完了吗？你像很多人说什么布达拉宫啊，什么青藏高原呢，什么玉龙雪山呢，还有什么的，我就想看看去。啊，这时候孩子就说：“我虽然没去过西藏，但我身边啊也有人去过，那，啊，确实是人间的最后一片净土。但咱们这边人去了之后也挺遭罪呀，啊，你包括一个星期不能洗澡啊，什么高原反应，那，啊，谁进藏以后脑出血了啊？包括老伴也说啊，说那天看电视，几个年轻人进西藏。”那不就在路上出事了吗？最后就失踪了吗？发现的时候就全死了。所以老伴说：“你合计好。”我说：“老伴啊，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包括你进藏以后有一段路叫无人区，也叫可可西里啊，那一段啊没有人烟是最危险的。但我这格外注意啊。”老伴没说话。我觉得我说他心里去了。儿子说：“你也不会用手机订票啊，我帮你吧。”啊，儿子给我查了一下，说那个卧铺硬卧呀，763，硬座360，软卧是1189。啊，说我给你订个软卧吧。我说行啊，订个软卧。啊，路上时间长，省得遭罪呀。啊，我说可以，你给我订一个吧。一会儿儿子说不行，怎么的？软卧没有了。啊，我说那。订硬卧也行啊，二叔，那硬卧也没有了，我说那不毁了吗？啊，还有啥票啊？说现在只有硬座了，你坐不坐？啊，遭罪！我说你说话小点声，别让你妈听着。硬座也行，我到时候上车完了之后我再看看呗。啊，不行我后补票，兴许还能补着硬卧或软卧呢。我说你那么的，你先给我订个硬座。啊，我先上车。啊，儿子说你确定啊？我说确定。儿子就说那我给你订明天晚上半夜的了。我说行。儿子说晚上10点以后的。我行啊，订吧。所以你要问我上西藏干啥去？怎么说呢？去洽谈牦牛奶粉去。啊，所以你看我就是咱们大伙的眼睛，啊，是咱大家伙的腿。我将把路上的一切。每一天为大伙儿，我给你带来真实的报道，啊，给大伙儿啊一个真实的记录，咱们看看西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好不好？那这两天呢，有听众朋友咨询说睡不好觉，啊，说睡不好觉有啥好办法？那睡不好觉其实有很多原因，你要说突然睡不好觉啊。是不是跟我们说进到夏天了，咱们这天气变化有关系呀？啊，还是说怎么事儿啊？啊，我给你一个管睡觉的方法，你先用着。合欢饮这个方子治疗失眠啊，合欢花30克，黑豆30克，麸小麦30克，用水煎服。做法呢就是黑豆用水先浸泡2个小时，完了之后呢再上锅里去煮，啊，给它煮烂乎了。啊，之后你再放入合欢花和麸小麦，再用大火给煮开，啊，大火煎煮20分钟就可以了。有条件的呢，你配合上参柏和鹿胎的药一起用。啊，到有啥问题、有啥不明白的呢，咱们呐，你跟我不要客气，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有问题咱们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树新颗粒，麒麟金辉药业，参柏树新颗粒。

0: 要准字 Z200-55261。 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我说，我告诉你，我现在太好了，那个就是深白舒心颗粒吃了可以啊。
3: 吃的挺好。
2: 对，但是我的现在手还是抖啊。
3: 手抖有多长时间了？
2: 大概现在应该有2年多了吧。
3: 2年多了啊。
2: 我去年
3: 那怎么个抖啊？是不停的晃动啊，还是说手指，就像咱们说点钱的那种来回摩擦呀？是这种情况吗？
2: 你不讲吧，反正我是说的嘛。现在就是我一将要吃饭的时候，舀起饭来要进嘴的时候，就开始抖了。
3: 啊，就是整个
2: 不能有这个动作就可以。
3: 去夹菜啊，整个这个过程都是抖的，是吧？
2: 对，
3: 就是他不受你意志控制，你说我想不让他抖不好使，他不听话，
2: 不好
3: 这个意思吧？你再一个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他抖不？
2: 睡觉没睡着的时候会抖。
3: 睡着了就不抖
2: 了。
3: 做过啥检查没？拍过脑 CT 没？
2: 拍过。
3: 有没有脑萎缩？
2: 有啊。
3: 有脑萎缩哈。
2: 有大脑、小脑都有萎缩。
3: 都萎缩哈，因为啥呢？现在咱们要分析你这个抖是什么原因啊？就是我们一说到抖啊，会想到两种病，一种就是帕金森，一种呢就是间歇性震颤，啊，这两个病不一样啊，但是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症状，就是咱说的那个抖，但是抖和抖还不一样，就我们说这个帕金森呢。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呢？你比方说我啥事没有，我就在这坐着的时候啊，他这个手啊抖动的明显，就是你运动的时候，你说我去干活了，像你说我开始吃饭了，哎，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抖啊它减轻了，换句话来说它多少是受你神经支配的，没有啊，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在干活的时候它可能就抖得不那么厉害了，你就啥活不干的时候往这一坐，完了之后也不知道该干啥，就寻思事儿呢。哎，他这个手就自己在这抖，抖的厉害。啊，这是帕金森的表现。而且还有，就是你身体会不会出现僵硬？你记住，帕金森三个典型的症状，抖是最早期的表现，再一个是慢。慢是啥意思啊？就是走路啊，走的慢，但是小碎步。你有这情况吗？小碎步，就是这个脚啊。一小步一小步往前挪，
2: 有的只是不是那么看得出来。
3: 再就是僵硬有没？就是走起路来之后啊，感觉这个身体也非常僵硬，包括脸上也非常僵硬，肌肉都僵硬了，有这个情况没？
2: 没有，
3: 没有哈。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帕金森。完了之后，再有一个叫间歇性震颤。间歇性震颤呢，它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运动障碍性疾病，它是不自主的震动，就是它不受控制啊。这个抖呢，你像咱说手不抖，你头抖不？脑

0: 头摇。
1: 嗯，头也这么不自主的就晃动，是吧？
0: 对。
1: 声音呢？我这会儿跟你说话的时候，我没听得出来。就平时有没有人说我说话震颤？什么叫说话震颤？就是就这种感觉。
0: 这种不会。
1: 不会哈。再有一个就是在你生气呀、着急呀，在这种情况下，你观察没？你这个抖动会加重不？
0: 会的。
1: 会加重啊。
0: 嗯。
1: 休息睡眠的时候，它能减轻是吧？
0: 睡着了就不会倒了嘛，就是不知道了，不动。
1: 有甲亢呗？
0: 应该是没有吧？
1: 没有哈。你现在这个情况，从你这个描述来看，像是间歇性震颤。啊，所以你现在你到医院去，医院也没有给你明确说你究竟是属于哪一类的，是吧？
0: 我到交通局医院去看病的时候，人家说我是帕金森，就吃药嘛，吃了一个多月、两个月的药，帕金森的多巴胺嘛，然后
1: 管用没？
0: 没有什么用，还是该倒的时候还是就倒。你第二附属医院现在。人家就说我是老年性颤抖嘛，
1: 对，
0: 然后现在就吃着一种药、两种药，就是这样。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应该69嘛，应该是70吧。
1: 这也是眼瞅70了哈。我跟你说呀，老妹子哈，你的这个情况呢，要是帕金森的话呢，他应该有帕金森的一些表现，像我们说这个搓丸样震动。包括说这个慌张不太就小碎步啊，再一个你吃的治疗帕金森的药它应该有作用的啊，但是它没有作用，那就说明什么呢？它不是帕金森啊。但是根据你这个描述表现啊，手部有震动，头部有震动，完了之后呢休息时的时候减轻啊，这个就是老年性的震颤啊，也是咱们说的间歇性震颤。那这个病它是什么原因呢？它是我们一种运动障碍性疾病。什么叫运动障碍呀？就是咱们身上的这个肌肉功能障碍，就骨骼呀、肌肉啊、神经啊，就这一类出现的一些障碍问题。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还是那话，就是当我们身上的这个病啊，即使已经明确了，但是呢也无从下手的时候，你就从化瘀去治。啊，因为你不管什么病，它最终其实都是由于经络气血不通瘀阻所导致的，啊，就是最早就是由于经络气血不通，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神经啊，缺血了，啊，缺少营养了，完了导致出现病态了。所以我建议咱们手里边有参白，你就吃着，一天吃3次，早中晚一天吃3次，啊，给它化瘀，完了之后呢，再加上2个药。一个是啥呢？就是咱们有梅花鹿胎盘的话，你给它用上，因为这个东西它帮助你补精血，因为它能够给咱们女同志补精血。补精血的目的是啥呀？就是加强营养，就是加强对我们肌肉、对我们神经、对我们骨头关节的营养。因为你这个是老年性震颤，它就属于运动功能障碍。那么我们要加强对这个运动系统的营养啊，这是一个梅花鹿胎盘。
0: 鹿胎盘没有了，吃完了，只有
1: 没有了是吧？没有的话呢，你别着急啊，我给你问问，我给你找一找看看还能不能有，这是一。其二一个呢，我建议啊，你适当的，你吃上点营养调节神经的，你比方说就是甲钴胺啊，或者是对 B 族维生素都行啊，这两个你再选一个干啥呢？营养神经。我们一方面给你化瘀，把经络气血疏通开，一方面呢再给你补充一些精血啊，完了之后呢再单独的去营养调节神经，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震颤的问题、抖动的问题逐渐逐渐就能得到减轻、得到改善了。所以说你这个病啊，你得这么治，你不能着急了啊，它不是说我一下就好，能明白吧？
0: 知道知道。
1: 完了之后你回去你用一用。
0: 哎，好嘞，谢谢你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反正有事儿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啊。我让学生呢也时常的跟你联系，关注关注你身体状态啊。
0: 哎，好嘞，
1: 好嘞，
0: 谢谢了，
1: 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再见。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91.7，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2026辽宁省首届沙滩足球排球邀请赛在长海县圆满落幕，长海县第三批便民便企事项上线运行，进一步实现办事领跑腿。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7月3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召开长海县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会议要求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开展东西部协作的工作要求，立足长海发展实际，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准对接西藏纳曲、新疆石河子等地的资源优势和发展需求，扎实推进产业合作、人才交流、产品消费、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让东西部协作工作落地见效、提质升级。要准确把握科教人才融合发展的工作重点，紧密围绕长海、海洋经济、海岛建设、产业升级等重点领域，不断完善人才培养、科技研发和成果落地的完整工作链条。要学习先进典型，以优秀老党员为标杆，真正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工作，落到具体行动。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李强总理在联调研、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紧密结合长海六区建设实际，把上级工作要求细化为符合海岛发展实际的具体举措。要立足海岛独特资源优势，聚焦主业，精准突破。要持续升级国家级海洋牧场，扇贝种质资源保种场，推进渔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持续做强优化长海海珍区域特色品牌。要依托本地海钓赛事、渔家民俗特色资源，加快推进獐子岛海钓公社、海岛夜游游船等重点项目落地见效。要主动对接吸纳绿色低碳领域合作资源，有序推进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项目布局，坚决守牢海岛生态安全底线。记者任思良报道，由辽宁省体育局主办、大连市体育局、长海县政府承办的2026辽宁省首届沙滩足球、沙滩排球邀请赛7月5号在长海县广鹿岛圆满落幕。赛事吸引来自全省十余城的25支代表队、240余名运动健儿参赛。本次赛事打破传统竞技模式，深度融合竞技体育、渔家非遗、滨海市集与山海风光，构建起观赛事、逛市集、赏灯影、游海岛的全链条体验。两天的赛事中，各支队伍不仅上演了一幕幕燃动全场的热血对决，同时依托长海优质的滨海生态资源，体育赛事与海岛旅游深度融合。长海县域的三大核心景区在比赛期间对参赛选手免费开放，赛事现场还推出特色文旅市集，本地原生态农渔产品、地道海鲜小吃扎堆亮相，让参赛选手和观众在感受沙足、沙排竞技魅力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海岛海味的鲜度，领略长海原生态海岛风光。两天的激烈角逐，靓仔足球俱乐部和璀璨星河排球俱乐部分获沙滩足球项目和沙滩排球项目冠军。记者李婉婷报道，近日长海县第三批超过1000项便民便企服务事项正式上线运行，海岛企业和群众进一步实现办事领跑腿。这千项便民便企事项包括326项立等可取、691项一次不用跑、84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主要聚焦市场监管、渔业、人社、卫健等民生领域，像社保卡申领、渔业船员证书换发等，在政务服务中心可当场办结、及时出证，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卫生许可等高频事项可依托全程网办和免费邮寄，实现直接送证到家。截至目前，立等可取、一次不用跑等便民便企事项已在海岛全面推广。同时，5个镇级便民服务中心、 各村社区便民服务站也为不熟悉线上操作的老年群体提供帮办代办，实现了保障服务全覆盖。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教育系统举办严思数学新秀竞彩、幼儿园新教师、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以赛促研，以赛提质，助力新教师、青年教师专业成长。来自全县各幼儿园的16名新教师、青年教师，针对教学设计、课堂调控、师幼互动、教学创新等多项能力同台竞技。活动紧扣幼儿数学生活化、游戏化教学理念，帮助新教师、青年教师找准自身不足，锤炼学前数学教学基本功，稳步提升专业执教水平。40多名一线教师在场观摩学习。下面播发一组简讯。7月5号，第22届大连国际沙滩文化节在金石滩快乐海岸开幕。本届沙滩文化节精心策划了潮流音乐、网红打卡、亲子戏水、体育竞技、主题展演等20项高品质主题活动，将持续点燃夏日活力，充分展现开放包容、活力向上的大连城市气质。今年上半年，辽宁省累计办理涉海公证1137件，公证法律服务持续向沿海海岛偏远渔村下沉，打通公证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上半年，全省公证行业深耕专业化海洋法治服务，创新推出涉海合法权益、海洋生态增值放流现场监督等特色海事公证业务，全力打造海洋经济专业化法律服务矩阵，为辽宁蓝色海洋经济发展筑牢法治保障。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外甥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7: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7: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7: 哎呦，你别压着我。
8: 吃吃吃，别停啊。
9: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7: 那打包吧。
8: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7: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0: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2: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13: 当罗芳、薛亮向程咬金一问他的名字的时候，程咬金由于心情激动报出名来了，我叫程达，他叫尤金。程咬金、尤俊达两个名字交替出现，当中间都少一个字儿，他这一报出名来，可把尤俊达给气坏了。尤俊达心想：程的爷爷，你报的什么名字？劫道报了名，这就等于给人家留个疤，人家按这茬会找来的。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大哥，别追了，快点回来。啊，不追了。好，程咬金一拨马回来了，他拨马回来了，这两位太保带着这500名官兵，忙如丧家犬，急如落网鱼，呼噜呼噜呼噜，一个劲儿的跑，一气儿跑到天亮，跑了好几十里路，停住之后，查点了一下人数，还挺绝，这人一个没少。为什么？这官兵们没有一个跟这帮喽啰兵打仗的。因为这官兵们心里都这么想的，太保你跑，我们比你跑的还快。两位太保互相一看，贤弟，大哥，怎么办？
14: 怎么办？
13: 回去 等着挨罚吧。来，把伤包扎包扎。这哥俩这伤复的挺好，这个是这面，那个是头顶。这队伍里边带着有那白绫子，把那白绫子拿过来，一个是这么竖着缠，一个是这么横着缠，嘿，瞅着还倒挺平衡。哥两个缠完了之后，带着队伍就回到了燕海当中，来到帅堂之上，先是抱进，走进来之后扑腾往这一跪，正当中坐的正是太王杨林。这杨林今年的年纪不到60，头上戴三叉黄金盔，身穿大叶黄金甲，闪披大红袍，法似三冬雪，是鬓赛九秋霜，一部银须髯扇满胸前，根根透肉，条条透风，这头发和胡子一根黑的都没有，刷白。按他这个年龄来说，可是到不了这么白。这杨林呢，年轻时候就白，少白头，岁数还没到全白了，但你看他的肤色可以称是鹤发童颜，红扑扑的。这老头好体格，练了一辈子武艺，打了一辈子天下，但是他也有他的弱点，由于他的地位，由于他的出身，由于他的本领，也是由于他的个性，生来的是刚愎自用，狂傲自尊。杨林刚一声帅堂，一瞅自己两位太保回来了，脑袋都缠着白绫子，特别狼狈。杨林一看这是怎么了，太保们，你们押解黄冈去往长安，因何如此快速就回转登州了？启禀父王，不才无能，把黄冈丢了。什么？你把黄冈给我丢了？丢在什么地方？
14: 父王，丢在山东地界，长野林小孤山。
13: 怎么丢的？这哥两个就把被劫的经过从头至尾是细说了一遍。杨林听完了一缕虚然，我问你，劫黄冈的人他叫什么名字？
14: 对，他叫程达，还有个尤金。
13: 程达是什么？
14: 是斧子。
13: 你跟他交战几何败的？
14: 我两下就败了，他三下就败回来了。

0: 呀，父王啊，你饶命啊！别这是我们俩，别人去了也不行啊！我跟你说，他那是1000多人呢，他比我们人多势众啊，我们敌不过他呀，父王。
1: 他两个人吵吵着就已经拉下去了。这功夫，两旁边众位将官呼啦全跪下了，包括杨凌手下还另10名太保一起给他们讲情。实际上杨林呢也并不想真杀他。好，既然如此，来呀，把他们两个带回来。推到外边又带回来了。两个奴才，你丢失我的黄冈银本应当斩，念众为将官与你等讲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来呀，各自重责40军棍。是。从人等摁倒楼房血战，40军棍打完了，臀部全都给打肿了，打得流了血了。哥两个站起来之后，一瘸一点的往外走，出了帅堂，互相一看，兄弟，哥哥，咱们哥俩这趟黄冈压得不错呀，头上挨斧子劈，底下拿棍子打，两头忙，走吧。互相搀着走了，他俩走了，杨林在上边余怒未息。杨林心里合计这个呀，心想这强盗你胆子太大了，你就劫我的黄冈银，哪怕在外省地界，你就在山东地界劫我的黄冈银子。我是沿海登州的太王啊，你在山东地界劫我的黄冈银子，这不等于往我脸上抹灰吗？山东不管怎么说，这是我所管辖的地面。嗯，但是杨林心里这么合计，虽然是我管辖地面，我不能承认这个事儿，我得往下找。他提起笔来，写了一道王印公文，写给谁呀？济南府节度使唐弼。这节度使唐弼也就相当于是济南地区的军政首领，长叶林小吴山就在历城县和东阿县之间这一带，所以我找你唐弼之问。杨林一道公文下去，就把山东节度使唐弼给调来。这唐弼骑着马飞奔登州，一路上心里就犯合计，他知道杨林这个人脾气暴躁，性情狂傲，调他去不知道什么事儿，十有八九不是好事。下级见上级呀，这心里边揣着个小兔子，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就会招惹杀身大祸。唐弼进来之后，杨林把唐弼请到大堂上，而且给他赐了个座。唐弼坐在旁边，杨林瞅着唐弼，唐弼王爷，您别看唐弼坐着，实际上坐都不敢坐实了，这俩腿使劲，老在那虚空着，随时准备站起来。啊，王爷，知道孤王为什么把你调来吗？啊，卑职不知。唐弼，孤王打算问问你，听说你在山东济南府这一带治理的地面倒也安静，老百姓安居乐业，盗则不起，是吗？唐弼心想，问这话什么意思啊？他是真那么相信了，还是反义词呢？啊，王爷，卑职不敢这么说。如今盗贼风起的年代，卑职所管辖领土之内也不敢说没有盗贼。哦，照那么说也有盗贼喽？啊，也有，有是有，不过也都是一些山贼野寇啊，他们不敢做什么大案，不敢兴大风做大浪，是吗？唐节度使，你可真会说话，你管区之内没有兴大风做大浪的。我送给当今圣上的48万两一堂黄冈银就丢在你的管区之内，这还不算大风大浪吗？再大就得把孤王的脑袋拉下去了。
0: 啊，唐弼听到

0: 到这儿，当时腿肚子就转了筋了，马上站起来，浑身直哆嗦。王爷千岁，卑职时时不知，王爷，望您见谅。孤当一转身跪在这儿，王爷，这是什么前发生的事情？卑职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
1: 堂弟，我的大太保、二太保押解一堂黄杠银，要送往巴水长安，行在你历城县管察界内长叶林小山。6月24日过没了，被一伙强盗把黄杠银劫走，至今下落不明。堂弟，你可知罪？
0: 卑职知罪，卑职知罪。王爷，这伙强盗简直是无法无天，胆大包天。卑职愿意回去马上缉拿这帮强盗。
1: 好吧，既然如此说，我告诉你，劫黄杠银的强盗自己报名字，一个叫程达，一个叫尤金。你回去之后，我给你2个月的限期，速速把程达、尤金给我捉获归案。如若不然，提你的人头来见。去吧，遵命。这堂弟站起身，一出这大堂，浑身上下的衬衣都透了，这身冷汗。堂弟心想，我这官啊做到头了，这是啊，哪出来这么一帮贼呀、啊、你这天大的胆子，怎么敢劫杨林的黄杠啊？你不是跟杨林为仇作对啊？你是想要我脑袋呀？这是啊。堂弟急忙回到济南府，回到济南府，堂弟也有堂弟的办法呀。上级压下级，下级再压下级，堂弟马上传命令，把历城县县令徐大人调来了。徐大人来到之后，一见堂弟，啊，节度使大人，不知调卑职到此有何差遣？这阵堂弟脸沉下来了，架端起来了。徐知县，啊，大人，你这个历城县地区治理的如何呀？
0: 治理的不敢说这个平静无事，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
1: 有盗贼没有？
0: 盗贼不敢说没有，不过也都是些偷鸡摸狗之辈。
1: 胡说，6月24日长野林小山丢失了太王杨林送往巴水长安的48万两一堂黄杠银，这还是偷鸡摸狗之辈干的吗？再有严重起来，那就危及到太王杨林的项上人头，保得住保不住了。这怎么说？
0: 这徐知县一听，眼下站起来，啊，卑职时时不知，这还有这种事情吗？
1: 告诉你，太王杨林公文早已经下来，责成限期捉拿劫黄杠的贼寇。这两个人，一个叫程达，一个叫尤金。记住，我给你1个月的限期，你把他给我拿货到案，如若不然，小心你的项上人头。去吧，把这徐知县给撵下来。徐知县回来之后，照本施发，他升了堂了，就把这三班总一马块头两个人，一个叫樊虎，一个叫连明找来了。樊虎连明，最近咱们这地面怎么样？樊虎连明说：“老爷，那没说的，咱们这地面虽不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是老百姓基本上可以说是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泰山王杨林的48万两黄杠银在长野林小孤山丢了，你知道吗？
0: 啊，这个小人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公文已经下来了，限期捉拿强盗。这两个强盗头，一个叫程达，一个叫尤金，你们两个必须给我捉获。”听见没有？
0: 啊，老爷，几天捉获？
1: 我给你3天限期，捉获不了的话，我看你怎么见我。去吧。
0: 是。
1: 哎，这两位马块头下来，这马块头，马块又叫捕快，哎，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呀、啊、治理地方治安的这个刑警队一样。这两位往下走，走了半截就回来了。
0: 老爷， 我们问问这个城。

0: 达尤金他住哪儿您知道吗？
1: 要是知道住哪儿，我还问你们俩吗？啊，不知道。
0: 啊、哦，好好。
1: 两人出来，樊虎看看连明兄弟，往哪儿找这程达尤金去？
0: 没地儿找去。我告诉你，敢劫黄杠的能报真名吗？啊，你就找着那程达尤金，他也未必是那劫黄杠啊。不管怎么说，咱们找吧，按户查找，查找程达尤金，从济南府里边找，到找这几个有八二来岁的，还有一两岁的，这两人都不能劫黄杠啊。哎呀，三天一转眼就过去了，这哥俩回来，来到大堂上一见徐知县，
2: 回禀老爷，小人回来了，
1: 可曾把程达尤金劫黄杠的盗贼捉获？
2: 没有，没有找到。您再宽容两天吧。
1: 我宽容你？谁宽容我呀？哎呀，各打二十大板。
3: 是。
1: 两旁差人过来，把樊虎联名摁到大堂上，噼就啪啪各打了二十板子。打完了板子之后，徐知县说，樊虎联名，这回三天没有抓到劫黄杠的强盗，我打你二十板子，我再给你三天限期，再过三天你再抓不着，我打你四十板子，再过三天你再抓不着，我打你八十板子，你最后抓不着，我就要你们俩的脑袋，去吧。
2: 是。哥两个下堂，下堂之后互相一看，你说这程达尤金他上哪儿去了？啊，咱们怎么找啊？
1: 找吧。又找了三天，回来一上堂，徐知县问，你们两个人可找着了程达尤金了吗？
0: 大人，没别的，您再打四十板子吧。别的话没说。徐知县心里想，这是没办法呀，
1: 打他四十板子。
0: 头前二十板子那个伤还没好呢，啪啪啪又打了四十板子。樊虎联名两个人这回挨完了板子，一瘸一拐各自回家。樊虎进门之后冲老婆子撒气，
1: 给我准备点酒。
0: 老婆子一看怎么的了？
1: 倒了血霉了，这马块头算当到头了。
0: 行了，再过三天再挨八十板子，你准备给我买口棺材，到时候把脑袋砍的时候你好收尸。哟，出什么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他娘的，也不是哪出来这么一帮强盗，在长野林小姑山把黄杠给劫了，那是太王杨林的黄杠。你说劫谁不好，怎么劫太王杨林的？把他这一劫，这老杨头子他急了，山东一贪官都得听他使唤，上边压下边，下边压底下，最倒霉的就是我们这一层。二十板子，四十板子，哎呦，这全都破了，哥，往哪儿找这黄杠去？他刚说到这儿，旁边他有三岁的孩子，旁边说话了：“爸爸，我知道黄杠在哪儿。”
4: 啊，宝贝儿，过来过来，你告诉爸爸，黄杠在哪
5: 儿？那个。这边二狗子他表哥就叫黄杠。
4: 放屁。
5: 不信放屁是真的。
4: 混蛋，屁呀、啊、
1: 你还一个嘴巴子，小孩抹着眼泪出去了。
4: 真是到什么时候了，
1: 你他娘还跟我跑着逗闷子。
4: 哎呦，
1: 两天过去了，樊虎一见连名，
0: 兄弟怎么样，有头绪没有？
2: 没有啊。
0: 那咱们就得还挨那八十板子。
2: 不用，
0: 大哥，我可跟您说，我想起个人来，要想破这个案子，是非他不可。
6: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7: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8: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我就说现在真的不光是我这个年龄段，像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一提到这个骨骼问题，大家都会是非常关注。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聊一下这个关节的事儿、聊一聊大家的这个骨骼。你比如说这个人呐、年上了年纪之后啊，你说先老，老在哪儿？咱们最明显最直观的其实
9: 就是骨骼是吧？
8: 就是腿脚，就是骨骼上了。你说我们举个例子，咱二十多岁的时候摔一跤，哎，好像没什么事儿，拍拍屁股就起来了。
9: 扑噜扑噜就起来了，
8: 扑噜扑噜就起来了。三十岁时候摔一跤呢。

0: 那感觉好像缓一会儿也能没啥事儿，揉一揉。四十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可能得缓的挺长时间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坐那坐会儿，
0: 得等着挺长时间了。
1: 啊、
0: 那你想要是五六十岁的时候摔一跤，
1: 那就不敢摔了，
0: 都不敢摔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呀？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哈，咱们的这个骨关节啊，就特别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像我说的，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的一个门，你想想，你总开总关，总开总关，时间长了，这门会怎么样？
1: 缺油了，
0: 缺油了，
1: 上锈了，
0: 对不对？那咱们既然说缺油了、上锈了，咱得干嘛呀？
1: 就得给它浇油、啊，
0: 浇浇油，给咱的骨关节给它补充补充营养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咱们这个骨关节最需要的营养是什么？
1: 什么
0: 其实就是能够阻止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硬性摩擦的，能够增加软骨质这个润滑液的，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氨糖。
1: 氨糖、
0: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把我们的氨糖，也是跟咱们节目当中合作了非常非常久的咱们的老品牌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来了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
1: 哎呀，你一提这品牌我就放心呐。
0: 而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也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升级的一款氨糖 相当于是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最火爆的这一款氨糖软骨素。为什么说它是全新升级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含量更高了 而且呢里边的营养物质更丰富了。你说你吃氨糖，你不能光吃氨糖啊，因为我们得想让自己的这个氨糖是不是得吸收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说配合着能让它吸收的，我们氨糖出去打仗，那我们得给氨糖来一个保护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能让它加速吸收的，那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也配合了这个硫酸软骨素，包括像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甚至于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能够让大家做到的就是真的吃到效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来说的话呢，在数量上，我们也从原来的每瓶大概20多粒或30多粒的这种小包装，给大家升级到了60粒的包装啊。这个大家可以在市面上去平行的进行一下对比。为什么说升级了60粒？那你要知道的是，这一盒氨糖，咱们如果说平时每日常保养天2粒的话，你这一盒你就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了啊。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它呢有明确的增加我们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这不是我说的啊！你看，陈哥，我已经把这个产品给你这个带来了啊，
1: 就在这个手边了，
0: 对吧？它就明确的在这个商标的这个上面已经打出了
1: 我
0: 们是能够增强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而且它是一个蓝帽的标识，那么也就是说是能够经过咱们国家质检的，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能够说区别于市面上大多数产品的食品级的氨糖。
1: 这个蓝帽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
0: 更加放心了？必须的，我跟大家讲，吃保健品你必须得吃的是放心的啊。那今天这款呢，我们虽然说全新升级的一代氨糖软骨素，但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全网低价啊。
1: 全网低价，
0: 全网低价，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基本上说你说给老爸老妈订啊，或者说自己这个腿脚最近不太舒服的，你就抓紧时间订购上。你把氨糖补充足了，骨头营养够了，自然而然你的疼痛啊、肿胀啊、各种各样不舒服的问题就能够缓解和解决。所以今天全网低价给大家来做一个团购啊。正常来说这一瓶同仁堂呢，咱们也都知道啊，各大这个药店都有售啊，
1: 非常
0: 非常火爆，
1: 抢购现在。
0: 对呀，而且呢人家市面上自己卖，说实话都已经供不应求了，对不对？那这一瓶人家自己卖的话，市面上也要卖到59.9块一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团购价啊，大家听好了，我们今天团购价格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加在一起是600粒。你说我们日常保健补充每天2粒的话，600粒能吃到300天呢，
1: 那也就小一年时间。
0: 当然啦，那你想这300天你就把骨关节的营养给它补充足了，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回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是4大的原材料。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不能只吃氨糖。我们除了氨糖以外，我们还有碳酸钙啊，而且我们还有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硫酸软骨素钠，还有酪蛋白磷酸肽，这4大原料全部都作用于我们关节的疼痛患处，能让你直打效果。你是说我这一动就嘎吱嘎吱响的，是吧？我这一泡冷水啊，这关节就肿胀的，对不对？或者是说我这刚手术完了，我就是需要恢复的，或者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哎，我就是总觉得我的这个骨关节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一动就很酸很痛啊，好像感觉在硬性摩擦的，其实都 都是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您就是缺了，缺钙了，缺氨糖了。那

0: 么办？咱就赶紧补充上，
1: 赶紧安排上。
0: 哎，第二点来说，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它的标志性的成分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要么怎么说是全新升级款的，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大含量让您能吃的有效果。每百克的我们的氨基酸葡萄糖含有盐酸氨基酸葡萄糖 7.2 克，硫酸软骨素6克，含钙 17.3 克。
1: 嗯，
0: 你再也不用说，哎，那我就喝点大骨头汤吧，
1: 嗯，
0: 或者喝点牛奶吧，你不用了，因为那些里边的含量那都是毫克来算，但咱们是每百克按照这个标准的非常非常高的这种克数来算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再一个来说，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的大含量包装，
1: 嗯，
0: 这一瓶您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您就想吧，199元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10大瓶让您带回家，
1: 哎，
0: 总列一数是600粒的，您都可以算一算啊，
1: 嗯，
0: 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建议大家，因为氨糖的日常补充，大家必须得要提上一个日程，尤其是我们65岁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大家一定得注视起来。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咱们关节当中的这个氨糖含量，可以这么讲啊，给大家举个对比，你是不到你30岁的1/10的。
1: 哎呦
0: 啊，那么到70岁左右，我们有这个研究调查，基本上人体当中的氨糖含量，如果你不进行额外的补充的话啊，你说那我就是不补，我就是正常来，那体内的含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氨糖一定要补。
1: 哎，
0: 我们所说防患于未然嘛， 对不对？你别说等到说骨关节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说都不行的时候，你再去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句实话，
1: 是不是晚了呀？
0: 那已经晚了，对不对？哦，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出现那种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咱们现在就是直接给他就是补充上氨糖，
1: 赶紧安排上啊，
0: 把营养补充足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什么叫做说，那我现在需不需要补呢？我告诉你，45岁以上都需要补。199元买五瓶送五瓶，咱们是全新的大包装啊，一共是600粒。
1: 嗯，
0: 刚才梁晨还给大家算了呢，每天要吃2粒的话，大概能吃到300天，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折合一天只要6毛钱。
0: 你看看，你这6毛钱，你不说别的，6毛钱你现在一瓶可乐、一瓶矿泉水你都买不到啊！咱们现在能给咱们的骨关节买回一个安全小卫士回家，
1: 哎，
0: 你就说值不值得吧？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4: 管我，
3: 骗我，
4: 吓我，
3: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5: 100块怎么给你？
3: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青，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6: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7: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8: 反虎联名这两位三班总医的马快，因为没抓住截黄杖的响马，挨了2次打。哥两个做好了精神准备，打算再挨着第3次。不过这联名啊，他想起一个人来，他跟樊虎说：“说要想破截黄杖这个案子，非此人不可。”樊虎一听：“兄弟，那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呀？”谁呀？秦二哥。秦二哥。啊，对呀，难为你怎么想出来的？秦二哥能行？他们说这秦二哥是谁呀？这个人呢，就是前任历城县三班总医的马快班头。这个马快班头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刑警队长。此人姓秦，名琼，字叔宝。这秦琼啊，抓差办案如神，在他当这个马快班头的时候，破了不少的大案、疑案，什么积案，还什么难案， 不管什么案子，在他手下是迎刃而解。他不光办案办得好，而且武艺超群，武林中都知道有这么一号，这个人善使一对熟通双锏。这熟通双锏呢，是他们家祖传的兵器。据练武术的人讲啊，说这锏这个兵器就始于隋朝，那么在隋朝呢，就始于老秦家。他这对锏练出名望来，不但武艺好，而且这个人特别好交朋友，挥金似土，仗义疏财，积困扶危，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好人性。不但好交朋友，而且他还最孝顺，对自己的母亲是非常的孝敬。因为这一切，人们给这秦琼秦叔宝送了一大串外号，称呼他什么呢？说他马踩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秦琼。您看这外号带了这么一大堆。这秦琼原来在这儿当这三班总医马快班头，后来呢已经提升到济南府节度使唐弼手下当司隶校尉去了。今天联名把他提出来，联名一说他，三虎一想，对呀，秦二哥要在这儿的话，这案子是非破了不可。为什么说秦琼准能破呢？他们都知道秦琼这个人交往甚广，别看他是三班总医马快，但是他和绿林中的英雄也有些结交，他可以通过那条路子能查出谁家的黄冈。不过樊虎说完了之后又一转念说，兄弟，这玩意儿人跟人可没地儿看去。秦二哥当初跟咱们俩在一块儿供职的时候，那是天天呼兄唤弟，现在人家已经到节度使衙门里边听差去了，升了官了，能不能还像原来那样？三哥俩要找人家去，人家还能搭理咱们不能啊？这都两说着。联名说，嗨，大哥，你把事儿看哪儿去了？这人呢得分谁。秦二哥那个人那可不是官生脾气长的人哦，当了三天地方就不认舅舅了，他不是那人。什么叫当了三天地方不认舅舅了？这个地方啊，在古代年间呢是比较最底层的那么个小官，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街道上的居民组组长。说有这么一位啊，成天骑着驴经常去赶集去，每当见了他舅舅的时候啊，老子远的就从驴上下来了，对着舅舅那是毕恭毕敬，舅舅你上哪去了，我这是赶集去，您还有什么事儿没有，然后才上驴，特别懂得礼貌。这一天呢，他舅舅走到大街上，忽然发现这外甥啊不下驴了，骑着驴颠颠从他旁边过去了。他舅舅就愣了，说，小子，你怎么今儿不下驴了？没看到你舅舅在这儿吗？驴上这位就说了，舅舅你也不知道啊，我现在当官了。哦，当官了？当什么官了？我当地方了。哦，当地方了，不下驴了。他舅舅气够呛。可是过了三天之后呢，又碰见他这外甥了，老远在外甥从驴上下来了，舅舅你又赶集去。他舅舅纳闷了，哎，说，小子，你不当地方了吗？见舅舅不下驴了，今儿怎么下来了？舅舅，实不相瞒，我这地方人又给撤了，所以这一撤他又下来了。他说这话就是引用的这个小笑话，当了地方不下驴。樊虎说，秦二哥不见得是那人，这样吧，咱们呢去一趟看看如何。联名说，咱要去呀，也得为秦二哥想想，秦二哥要自个儿说上咱们衙门里边来破这案子，这话不好讲，咱得想法让他找个道。对，哥两个就这样子奔秦琼的府里就来了。秦琼住在哪儿呢？太平街专诸巷。到了专诸巷这胡同里边第三个门口，哥两个在院子门外边往里边一瞧，先喊了一嗓子，秦二哥在家吗？这一声喊出来之后，就听上方屋里有人搭茬，谁呀？
2: 我呀，樊虎联名啊，你两个兄弟来喽。
8: 哥两个瘸着腿进来的，为什么刚挨完了打呀？

0: 房院子里边这一走，又打上方屋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秦琼，秦叔宝。这秦琼高个子，论个头有一丈左右，算是上中等个吧。细腰扎背，双肩暴隆，长了一张姜黄脸，用古代年间的话说是面如蛋金。平常人们有这么一种习惯认识，觉得这个人呢，说好教不好教可以看脸色，说红脸人呢就好教，白脸人就不好教。从秦琼这来说，就打破了这个固定规律了。这秦琼是黄脸，但是这个人最讲义气，最好交朋友。他穿了一身便装，下景天光头没戴帽，挽着个发卷，别着珠簪子。秦琼在门口这一站，哎呀，这不是反虎联名两位贤弟吗？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哎呀，你们两个可很久不到我这地方来了啊！那可不是吗？哎呀，秦二哥呀，我知道你也高升了，我们哥俩也忙，也没工夫来，今儿这不就来了吗？哎，快点，里边请。秦琼就把这哥两个给让到屋子里边来了。二位贤弟，快快请坐。哎，二哥，不用坐了，站着吧。怎么能站着呢？站起来不好答对，坐下吧。不行，二哥，今儿个坐不了了。跟您说，这屁股不能挨板凳。怎么的了？刚挨完了打呀。二哥，今儿个没别的意思，我们哥俩呀想您了，到这儿啊来看看您。这回看完了啊，走了之后啊，还说不定能见着见不着呢。也许这咱们哥俩最后见着一次面了。二哥，您有什么话跟我说说，我想有什么话呢也跟您唠唠啊，完了之后咱们就来世再见吧。反虎联兵，你们两个这说的什么话呀？什么话？真话呀，要不然我能上这找您来吗？你俩先慢慢坐下，慢慢坐下来，我给拿个垫儿，拿两个厚垫垫这儿了，这二位拉着架子算坐这儿了，虚晃着。二哥，您最近挺忙的，我忙不忙你先别问，我问你，刚才你这番话事出有因呐，怎么地了？哎，怎么地了？趁您说吧。也不知是哪个混账王八蛋跑咱们管辖地面做了案。大概您也知道，6月24日长叶林小鼓山把太王杨凌送给皇上的48万一躺黄杠银子给劫了。你说这帮贼多大胆子，他们想干什么？想把天捅个窟窿啊？你要想捅他别地儿捅去，你别在咱眼皮底下捅啊，他那捅可好，这不给咱们找麻烦吗？那是太王杨凌的黄杠银子，那老头子能完得了吗？您琢磨琢磨。杨凌就找咱们节度使老爷，咱们节度使老爷就找咱们县太老爷，咱们县太老爷就找我们哥俩，这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啃紫泥，人家那上面那几层都有吃的，轮到我们哥俩这就剩紫泥了，我哥俩就那泥怎么捏怎么算。二哥跟您说吧，县太老爷也够狠的，说了第一个3天找不着响马，打20板子这打完了，第二个3天再找不着，打40板子这刚挨完，第三个3天再找不着，打80板子这80板子下去之后，我琢磨着我们哥俩就交代了，棺材就得准备了。哎，二哥呀，这玩意儿要说是发财做买卖挣钱，冲茶行，越多越好，打板子这么冲茶可不行啊，越多越难受啊。20板子挨完了还没等好，又来40，你说说我们哥俩都完了，活的心都没有了。现在这2天呢，我们哥俩就合计这个，该看看谁呀就看看谁，该办点什么事儿啊就办点什么事儿，把后事安排安排。明儿个又到第3天了，到时候见县太爷呢，我们什么话也不说了，就告诉他打80板子，打完了把我们就扔棺材里边一沉殓，就出殡。想见二哥您累了，不管怎么说，当初咱们哥们在一起共过事，还算不错。哎，来看看您。贤弟，怎么能说这个话呀？能说再打80板子，你们俩就死了吗？不要紧， 天底下没有挡住人的事儿，咱们想想办法。
1: 二哥，
0: 想什么办法？没法可想，我们哥俩都琢磨了。这街坊杠的小子，你说说，他报了两个名，说叫程达尤金，肯定不是真名，你往哪儿找去？再者说了，他要是外地流窜作案到这儿来了，劫完黄冈就跑了，说不定跑到山西，跑到河南，跑到河北，你说往哪儿找去？对不对？再者说了，就说他是咱这山东地界的，这么大的案子他做完了之后，他敢扑腾吗？肯定他就收起来了，连风声一点不漏，咱往哪儿找去？都没辙。我们哥俩前思后想，死路一条。唉，其实啊，人生在世难免一死，没有别的，我就挂着一件事，我的孩子还小，你弟妹还年轻。哎，行行行，兄弟别哭别哭，二哥帮你想想主意不好吗？二哥，你帮我想主意。二哥，说实在，我们哥俩还真琢磨了，这事儿啊，就有一条道，就得找您来，就得您帮想主意。哦，照这么说，你们俩是想到我这儿了啊？特意到这儿来，让我给你想主意的。对了，二哥。是这意思，不过我们又琢磨着，您到大衙门口了，还能惦记着咱们哥们吗？那是什么话呀？到什么时候，好朋友咱不能忘了吗？贤弟，你想让我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您帮着我们破这案子呗。
0: 嗯，我帮你破这案子倒可以，不过现在我不在历城县了，我已经到了节度使衙门里头了。这个事儿得通过节度使大人允许才行。
1: 二哥，那您给想个主意。
0: 我看这么办吧，你们两个这么办这么办，然后这么办，这就行了。
1: 好，二哥，那我谢谢您了。
0: 走走走，我们哥俩马上就走，
1: 可不容快。你们马上就走。对，这是重要事。
0: 说着话，哥两个就出来了。反虎联名出来之后，到了第二天就直接来到了县太爷的大堂之上。徐大老爷在上面也着急呀，不知道这两位抓差办案效果如何。一见反虎联名，两人跪着：老爷，给老爷见礼。反虎联名，又一个三天过去了，你可抓住了劫黄冈的响马？
2: 老爷，跟您说，没找着。
0: 没找着？那没找着可就要挨80板子了。
2: 老爷，您先等会儿，您要想打的话您就打，打完了我们哥俩就得死了。
0: 老爷，别看这三天呢我们没找着劫黄冈的响马，但是我们哥俩想出一个能够破案的主意来。嗯，什么主意？
2: 老爷，我跟您说吧，要想破这个案子，别人谁也不行，还得前任三班总医马奎、班头秦琼、秦叔宝，我那秦二哥。昨儿我跟秦二哥已经说了，秦二哥他自个儿基本都答应了，现在就差着一步。老爷，您得上节度使衙门里边走一趟，见见唐璧唐大人，让唐大人点了头，把秦二爷给送到咱这儿来，在您手下听差，他就能破这案子。
0: 老爷，您要愿意去，能把他找来，这案子要破还有希望。您要不愿意去，不愿意登那大门口，老爷，您就给我们哥俩一人80板子。打完之后呢，您早班告诉我们家里边买两口棺材，把我们装起来就发丧出殡。我们哥俩出完殡之后，可是老爷，大概您这案子也破不了。您这案子破不了，大概您也好不了，也够呛。
2: 徐知县一看这二位分析的挺透彻，是这样子。
0: 好吧。既然如此说来，那我就上节度使衙门走一趟，你两个暂且听候。
2: 是。
0: 俩人下了堂了，他俩人下堂之后，徐知县马上命人外边给我顺轿。县太爷坐上轿，直接就来到了节度使唐璧的衙门。
2: 登台。

0: 当秋千，螳臂呀，这两天也犯着愁呢，因为这个案子没有头绪。一听说徐知县来了，螳臂非常高兴，以为这是有了门路了。他满面堆笑，把徐知县让到自己的大堂之上，还给他赐个座。坐下之后，螳臂就捋着胡须问徐知县：“徐知县，这案子有了头绪了？”节度使大人，这案子还没有头绪，真如大海捞针呢。螳臂这脸马上就尝尝了。哦，我可给你是一个月的限期。是啊，大人，您给我是一个月的限期，我到下边也命令手下人短期内破获这个案子，可到现在还没能破了。但是我手下人给我想出个主意来，能够破这案子，得求大人您帮忙。哦，求我帮忙？什么主意？大人，我手下人说，要想破这个案子，只有一人能破，他就是当初三班总医的马块头，现在您手下的司隶校尉，姓秦，名琼，字叔宝。大人，能不能把这个秦琼您派到我的历城县帮破此案？你这意思是让我的司隶校尉到你那县衙门里边去听差，降职使用？啊，哪里哪里，大人，这并不是降职啊。大人，您可要知道，这个案子它不是光牵扯到卑职一人，它牵扯到山东一堂官员，包括大人您也在内。太王杨凌是什么脾气？您是了解的。如果将来终归到底还破不了这案子，咱们谁也好不了。卑职脑袋掉了倒无所谓，恐怕大人您也不能安然无恙。所以从全局计议，大人，您还是把这秦琼派去的好。这秦琼倒在我的衙门里边，我并不把他当做我手下差人使用，这是您衙门口派去的办案之人。螳臂一听，好吧，那就让秦琼到你的府下听用。就这么样子，第二天，秦琼、秦叔宝就到了历城县。县太老爷把这案子向他交代完了之后，秦琼回到自己的家中，把自己的夫人和两个孩子打发出去，房门关上，门插管插上。又打那箱子里头拿出一个大账本来，这账本是什么？英雄谱。打开账本，他仔细查看，他查了半天，心中想，是不是这个尤俊达呢？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做不给到底拢做回头。

大车急道，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从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12: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3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 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几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

0: 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57集，定兵马式。现在京中的防卫兵力主要有北衙羽林军、万骑以及南衙军。北衙羽林军又简称北军，分为左右羽林军，平时主要负责攻城的守卫。南衙军负责京城各门的看守，力量相对较弱。唐初之时，北军在京中一枝独秀，所以太宗皇帝李世民仅仅争取了部分北军将领的拥护，尤其是玄武门守将常和的反水，就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胜利。此后太宗皇帝选善骑射者百人，他们衣五色袍，乘六弦帛马，为游幸义卫，名曰百骑。则天皇后时，他在百骑的基础上增加人数，名曰千骑。李重俊当时谋事的时候，仅有李多作率领部分北军将领响应，他们处事犹豫，耽误了时间，结果被宗楚客带领的千骑杀散。由此可见千骑的作用。李显在事变之后，为酬千骑的功劳大加赏赐外，更在千骑基础上扩充人员，成为现在的万骑，并把万骑分为左营和右营。如此一来，万骑由于距离皇帝更近，且人员选材更精，装备更好，其地位似凌驾于北军之上。韦皇后此前曾经多次向崔日用询问京中的防卫布置，她非常明白北军和万骑的重要性，心中已有了计较，就是要派自己人去掌握些兵马。韦皇后当初被贬往房州的时候，其父家也被贬钦州，其父韦立贞不久病死，其母崔氏带着儿女在边蛮之地苦挨度日，不料大祸临头。当地的一个蛮首看中了韦皇后的一个妹妹，要求娶为小妾。韦家向为望族，与寻常人不通婚，怎么会嫁给一个蛮夷酋长为小妾呢？崔氏坚决不同意，惹得这位蛮首兴起，一下子把他们全家都杀了。这其中就有韦皇后的四个亲兄弟。李显当了皇帝，就帮韦皇后出了这口气，他派人到钦州追杀了这位蛮首，算是替韦家复了仇。可是韦皇后的娘家再无亲人，她只好把目光转向了族家，所以其族家沾了大光，韦氏子弟都有了官职。韦皇后此时就想起了这些本家人。韦皇后说道，
3: 我想过了，可让韦波、高松分押左右屯营万骑，韦杰、韦卓掌左右羽林军，韦齐掌南衙军，韦瑞巡六街。
2: 这六个人皆为韦皇后的至亲， 韦波、韦杰为韦皇后的侄子，接娶了李显的女儿为妻，现任驸马都尉。高嵩是韦皇后的外甥，现任郎将。韦卓、韦齐、韦睿皆为韦皇后的堂兄弟。韦卓现任中书舍人，韦齐现任左牵牛中郎将，韦睿现任韦卫卿。韦皇后如此安排，彻底掌控了军中兵马。崔日用道：
4: 皇后如此安排，可谓把握了制药所在。不过现在为非常时期，若遇紧急事态，北军、南亚军以及万骑各守岗位，难以调动多余力量应付突变。微臣以为，需从朱哲冲府抽调力量拱守京城，以为驰援。
3: 崔兴认为需抽调多少人来京呢？
4: 臣以为抽调50,000人足矣。他们来京后，可让他们分屯于开远门与通化门前，这样离宫城不远，可以迅速调动。
3: 好啊，这件事儿就由崔卿来办，公文及兵符午后要发出。
2: 唐初开始实行府兵制，将天下分为10道，旗下以折冲府为基本单位，全国共有634府，各折冲府所辖府兵遵循战时为兵、无战为农的原则，一兵一农。由于离京城远近的原因，关内道的261府还有到京城宿卫的任务，宿卫者分番而上，每月宿职，由兵部调发。崔日用所说的50,000兵马，即是兵部从关内道调取，因人数较多，需打破常例。崔日用又说道：
4: 臣谨遵皇后之命，今日文发之后，3日内这些府兵即能集于京城之外。不过如此以来，境内外兵马较之往日为多，需有一人居中调解，以总领其兵。
2: 按照常理，崔日用为兵部侍郎，又是宗楚客的心腹，应该为韦皇后的班底，让他来总之京城的外兵马最为妥当。然韦皇后还是信不过外姓人，还要派自己的亲属负责这个关键的任务。他想都没想，率然说道：
3: 就让韦温总之内外守捉兵马事吧。
2: 韦温是韦皇后的堂兄，此人现以太子少保的身份兼之同中书门下3品，并遥领扬州大都督，视为宰相职。韦皇后得势后，大肆擢拔韦氏子弟，诸人中俨然以韦温为首。宗楚客深知韦温的本事，知道此人无非因皇后之事有了今日之位，其性情简单又好受贿，根本不懂将兵之术。他有心出声反对，欲张嘴之时又闭上了。他想到此位置让皇后更换他姓之人，皇后断不听从。在世韦氏诸人中，也只有韦温勉强有资格任此职，于是作罢。如此就埋下了隐患，此为后话。韦皇后与崔日用一问一答，将兵马之事定了下来。韦皇后征询宗己2人意见，他们自然点头称是。眼见诸事分排已毕，韦皇后心中忽然想起一事，仰头说道：
3: 唉，我们如此忙乱，险些将一件大事忘了。
2: 众人急忙询问何事，韦皇后道：
3: 崇福虽远在军州，然他终有一日能知圣上宾天的消息，他若回京捣乱，就会平添变数。
2: 韦皇后若控制年幼无知的李重茂，可以游刃有余，然李重福毕竟是李显的次子，也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万一有人拥戴李重福，韦皇后也没有过硬的反对理由。 若阴差阳错让李重福继承了皇位，此子

0: 任何小事应以大事看待，如此方能百密无一失。乔王重福那里应该派专人看守，还有一个地方也应未雨绸缪。
1: 什么地方？
0: 东都洛阳，那里为帝都之所在，地势又险要，可以威震山东，拱手关中。臣以为应该加强洛阳的守备力量啊。
1: 纵情所言甚合我意。这样吧，我看那个怕妻的裴旦很有意思，就派他去东都留守吧。他原任谏议大夫，此次可擢他为东京留守兼知统中书门下三品，这样他在东都就甚有分量。
2: 第58集，欲请太平。韦皇后很快将人选锁定，让宗楚客他们很惊异。看来韦皇后想这些事儿非止一日。他们在这里一谈一说，将大事定了下来。韦皇后不愿他们今日离开，主宫女带他们入显德殿的西侧殿内歇息，以便有事时及时召唤。婉儿回到自个儿的寝殿，令宫女们磨墨侍候，她独自沉坐一边想一件事儿：要不要把皇帝的死讯透露给太平公主？想起刚才宗楚客那阴沉的目光，婉儿心里不由得沉了一下。难道自己最近行迹已露，宗楚客莫非对自己有所怀疑？若果真如此，自己贸然给太平公主传信儿，韦皇后与宗楚客保不准会派眼线布在殿外，如此就有大祸了。婉儿决定不去给太平公主传信儿。婉儿的目光随着宫女嬷嬷的动作左右晃动，心中构思着索拟的遗制章句。韦皇后已指明了遗制的主要内容，至多也就是数句话，婉儿可以一挥而就，用不着如此费思量。可是这几句话十分沉重，因为其关系到国家的权柄操在何人之手。韦皇后和宗楚客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先让李重茂当上一段傀儡皇帝，时机成熟后，韦皇后就可以把他一脚踢开，让天下改姓韦。韦皇后如此做，将与李唐宗室彻底决绝。按说韦皇后把婉儿视为自己人，婉儿只要跟随韦皇后一条路走到底，也可以分一杯羹。然婉儿却不这么想，她始终认为李唐宗室的影响力和实力不容小觑。韦皇后若彻底抛开李唐宗室的幌子，现在虽明显得势，长远来说难以持久。因为韦皇后回京不到七年，其手下势力大约有武士、韦氏以及宗吉等人，眼下武士势力基本上土崩瓦解，韦家之人多无能之辈，其势力现在甚至比不上武士鼎盛时期的一半。至于宗吉等人，无非是趋炎附势之徒，他们合在一起恐怕还不及太平公主一人的势力。婉儿实在看不清将来谁胜谁负，所以她要脚踏两只船。神思恍惚中，婉儿心中忽然晃过一个好主意，她觉得可以破解眼前的这个难题。不过若行这个法儿，韦皇后势必要发话同意，婉儿就算着他们说话的时间，要单独找韦皇后求得支持。婉儿得知宗楚客等人入侧殿歇息，便开始从寝殿起身，前往显德殿求见韦皇后。韦皇后看到婉儿入内，问道：
1: 婉儿真是手快，这么快就把遗志拟好了？
3: 上尉你好，妾忽然想了一个主意，想听皇后试下。
1: 什么主意？ 你说吧。

0: 圣上暴崩，事后定会有许多猜测。现在罗伊皇后所言来你一致，恐怕别人会说此为皇后假托。
1: 哼，事发仓促，圣上身后也只能是如此格局。别人想胡说什么，也只好由得他们。
0: 没错，圣上身后只能做如此安排。可我们为何不能顺其势，少一点嫌疑呢？且这样做起来惠而不费。
1: 你有什么主意？
0: 妾以为，若让皇室中一望中之人参与拟制，还是顺着皇后的意思，这样皇室之人定无言语，他们若消停了，那么天下之人也就不会胡乱猜测了。
1: 望众之人也只有相王和太平公主了，你莫非想让他们参与吗？
0: 嗯，臣妾以为可以让太平公主参与。
1: 太平公主？不行。
2: 韦皇后对太平公主还是相当警惕的，她略为沉吟说道：
1: 婉儿，你莫非犯糊涂了？那太平公主甚有主见，她焉能按我的意思拟旨？算了，还是你去办吧。
2: 韦皇后领教过则天皇后的厉害，心底里对大有母风的太平公主有挥之不去的忌惮。
0: 皇后，妾以为欲请太平公主实为皇后着想，请皇后放心，妾定会说服太平公主让她顺着皇后的意思办。皇室之中，相王恬淡居家，无声无息，太平公主在皇室之中实有非凡的号召力，若太平公主从此能为皇后所用，诸事皆能事半功倍啊。
1: 你想得太天真了，若她不按我的意思办，又说破了脸，你该如何处置呢？
0: 妾想过了，若万一太平公主不听劝告，可将其幽禁于宫中，待皇后把大事办完再行处置。不过以妾的观察，太平公主实为一聪明人，眼前大事非常明白，靠一己之力无异于以卵击石，她定会顺势而为的。
2: 韦皇后踌躇未答，她显然拿不定主意，殿内一时沉静下来。她沉默片刻说道：
1: 此为大事，需谨慎为之。来人，传宗卿过来说话。
2: 婉儿见韦皇后传宗楚客过来，心里顿时一沉，感到此事要糟。以她对宗楚客的了解，如此大事她断不会容许皇室之人染指。这也是婉儿算着宗楚客刚才说完话离开后，她再单独见韦皇后的原因。她了解韦皇后，别看韦皇后生就一副美貌聪明的脸庞，其心内并无很深的机心，有些事可以轻易蒙混到令其点头的，只要事先把说辞想得巧妙一些，一般都能打动其心。不料韦皇后今日万事皆已托于宗楚客，他不在身边时甚至不想拿主意。宗楚客很快来到，韦皇后道：
1: 宗卿，刚才婉儿想让太平公主参与草拟遗制，我有点拿不定主意，想让你来听听。
2: 宗楚客的目光滑向婉儿，盯得婉儿有些发毛。韦皇后说道：
1: 婉儿，把你的意思再说一遍。
2: 婉儿一言把刚才的想法阐述了一遍。宗楚客听完并不马上出言，心中在那里权衡得失。韦皇后问道：
1: 宗卿，你认为如何呢？
2: 宗楚客点点头说道：
3: 臣以为这样很好。赵荣说得对，圣上暴崩，身边仅有温王可继皇位，且温王年幼，皇太后当然应该辅政，换作任何人都该如此安排呀。

0: 太平公主向为明白人，她不敢逆大势而行。皇后，臣以为昭容所言有理，可请太平公主参与。
1: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欢迎
3: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4: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3: 不是正常现象啊，可也就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4: 缺维生素哈，
3: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4: 那你说说我，
3: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4: 真没听过，
3: 是没听过，
4: 没有。
3: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4: 这是缺蛋白质啊，
3: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4: 这真好，
3: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4: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3: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 规格大桶的包装、
4: 嗯、
3: 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
4: 哎、
3: 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
4: 嗯、
3: 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4: 这挺沉的呢，
3: 对呀、啊、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
4: 哦、
3: 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
4: 嗯、
3: 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
4: 嗯、
3: 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
4: 嗯、
3: 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
4: 嗯、
3: 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4: 啊！
3: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
4: 嗯、
3: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
4: 哦、
3: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4: 哎、这个可以哈、啊，
3: 是不是、
4: 啊、
3: 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4: 对，
3: 对
4: 对对，
3: 这还没完呢，
4: 还没完、
3: 啊、还没完，因为
4: 还有啊，
3: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4: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3: 是不是，就这么大的诚意了、
4: 啊、
3: 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4: 还有你的成分呢，
3: 那必须的呀、
4: 啊、
3: 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
4: 哦，
3: 加送给大家一桶，
4: 再加送一桶，
3: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小弟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4: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4: 嗯，
3: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
4: 哦，
3: 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
4: 哦，
3: 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4: 是是是，
3: 对不对，
4: 对，
3: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 无糖的一个配方
4: 啊，无糖的，
3: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4: 啊、
3: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啊、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
4: 嗯、
3: 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4: 嗯、
3: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4: 嗯，
3: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4: 不是一桶，
3: 也不是2桶，
4: 嗯、
3: 我们是4桶，
4: 4桶8斤
3: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
4: 哎、
3: 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4: 太合适了。
3: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4: 嗯，
3: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4: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4: 嗯、
3: 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
4: 嗯、
3: 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6: 第59集，大事发生。宗楚客此时所想，太平公主若能参与草拟遗旨，断难翻起大浪，所以不足为虑。且正如婉儿说的那样，只要太平公主参与其中，从此就可免去许多无谓的口舌。韦皇后见宗楚客同意此意，心中的担忧也就无影无踪，说道： 好吧，就这么办。婉儿，你先回寝殿等候，我让人去传太平公主入宫，待她来后，你要把事儿办妥，不许再出。

0: 不岔子。婉儿悬着的一颗心落了下来，他躬身答应后退出殿外。宗楚客瞧着婉儿的背影，对韦皇后说道：
1: 皇后，这上官昭容处事活泛，外人难识其心，以臣之见，今后不可对他全抛一片心呢。
2: 宗亲莫非听到些什么？
1: 哼，岂止听到啊，有人亲眼见到昭容与崔石数番入太平公主府，此定为昭容的意思。臣当时就心想，昭容为何要与太平公主套近乎呢？
2: 昨天皇后时他们二人就很亲密，现在来往其实不用大惊小怪。
1: 非也，这个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亲密，昭容最善于见风使舵，太平公主现在明显失势，这些天又躲在府里与安乐公主怄气，臣实在想不明白昭容到底瞧中了太平公主的什么呢。
2: 如此说，她今日请太平参与拟制，其中莫非也有蹊跷？
1: 只要他们按皇后的意思拟制，就为大大的好事，没有什么蹊跷。昭容在这件事上还是替皇后着想的。
2: 你说的对，眼前不可有一丝疏忽。宗亲，你今日就看着崔日用调兵，京中的事儿今日只要维温他们到任，就有了根本。明日可在正式堂召集宰臣，向他们宣布圣上遗志，并议圣上葬仪。
0: 尽管韦皇后把李显的死讯遮掩得密不透风，然事事留心的太平公主与李隆基还是感受到了异样。崔日用回兵部里行文移服关内道，要求所调50000兵马必须在3日集于京城。太平公主马上得知了这个消息，她意识到宫内肯定出大事了。为了探个究竟，太平公主派人设法联络上官婉儿，然遍寻不着。魏爱居那里的下人说道：今日辰时，婉儿被皇后急召入宫，至今未回。太平公主所使之人又到宫前探寻，发现宫门间戒备森严，寻常人员一律不得进出，比平日里严格数倍。他本想找熟识的宫内人员询问，看眼前情势，估计连面都见不到。这些讯息更加坚定了太平公主的想法，既然皇后能召婉儿，那么定是皇帝哥哥有事发生。太平公主正在那里左思右想的时候，李隆基径直闯入府中。他见了太平公主的第一句话就是：
3: 姑姑，估计出大事了。
4: 有什么大事？你如何知道？
3: 葛福顺、陈玄礼刚才找到侄子，说突然之间姓韦之人控制了万骑、北军和南衙军，听说还让韦温治内外兵马事。侄儿以为姓韦之人如此控制京城兵马，定是韦皇后的主意，若无大事发生，她岂能这样？
0: 太平公主将京中诸军换将及兵部外调兵马的举动一加对照，顿时了然，说道：
4: 不错，是有大事发生。依我估计，定是圣上有了变故，皇后突然有此举，就有揽权的意味了。
3: 不过圣上会有何变故呢？
4: 有何变故？那韦氏今年以来又是五色云又是桑维歌什么的，那个小女儿又想当什么皇太女，其狼子野心彰显无余。皇兄现在或者被其谋害，或者被幽禁，定然没有什么好事。
0: 李隆基大惊，心想韦氏若从此控制了朝政，那么李氏宗族就成为其砧板之肉，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太平公主喃喃道：

0: 韦氏早就想扯掉皇兄这块障眼布，这下好，可以得遂心愿了。
1: 他转对李隆基道：
0: 三郎，若韦氏果真如此，我们李氏一脉迟早大祸将至。我今日向你交个底儿，我派崇简和王师前随你，非为玩乐，实让你们联络各方力量，以图自保。
1: 李隆基看到姑姑骤然之间说出心声，知道今日若非事态紧急，他一样不会吐露心事。他知道姑姑一生遇过无数大事，所以练就了镇静的性子，今日说话未及数据，他就直奔主题，看来事态比自己预想的要凶险许多。他想到这里，急忙问道：
2: 如何自保？望姑姑教我。
0: 李崇俊无非一个挂名太子，又性格懦弱，他尚能拉来禁军队伍攻打玄武门，若不是他迟疑了一些，眼见事儿就成了，他尚且能如此，我们就不能吗？
1: 李隆基见姑姑说出这一番话来，心想姑姑果然处心积虑，附和道：
2: 姑姑说得对，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他们若相逼过紧，就是侄儿独自一人，说不得，也要坚决与他们拼一遭的。
0: 嗯，就得有这种劲儿。三郎，你所教的军人人员职位不高，然手挽实权，手下皆有一帮得力人儿，他们又年轻，皆渴望建功立业，你好好把他们笼络住，关键时刻要为你所用。
2: 侄儿明白。
0: 姑姑这么多年来，朝中百官也有部分人愿意追随我，其中也有一些军中之人，回头我将这些人开具名册交予崇简，你若认为其中有可用之人，可说与我，他们自当效力。
1: 李隆基见姑姑不惜将他的朝中人脉资源交托于己，不由得大喜过望，连声称好。
0: 还有一人你不可不用。
2: 请问姑姑，此人为谁？
0: 郭元振，此人以前曾任相王府长史，最听四哥的话。他现在虽在西域，然他多年在军中效力，诸魏晋军中有其不少昔日部下，若事情万不得已，我与你一同去求四哥，让他吩咐郭元振共谋大事。
2: 好。
1: 李隆基点头答应，心里却对郭元振来帮忙不以为然。郭元振现身在西域不说，就是联络其相熟部下，还要大兜圈子，容易过早暴露，失去隐秘性，因而存在风险。第六十集，参与拟制。太平公主目光如炬，忽然微微一笑道：
0: 三郎，我们在这里空想，许是把事态想得过于严重了，你说是吗？
1: 李隆基摇摇头说道：
2: 所谓未雨绸缪，事态就该往严重之处着想。侄儿听了姑姑这一番话，觉得一点都不多余，反而觉得我们准备甚晚，有些仓促。
0: 不错，想结果时向最坏处打算，行事时往最好处努力，视为正途。三郎，我刚刚在想，假若皇兄果然遭遇不幸，韦氏现在掌控军中兵马，看似强势，实则昏招。
2: 姑姑何以见得？
0: 天下兵马历来桀骜不驯，点兵者非能力超卓者不能，所谓名帅猛将，定有招数让手下怨笑死力，所以能夺冠斩将。我听说那些韦家子弟以无才无学者居多，更不用谈在军中威信了，让他们一是混个官做做尚可，若让他们来点兵马，不是误事吗？那韦氏把事儿想得太简单了，他以为只要把自己人往军中一戳，人人都会听命了吗？
1: 李隆基听到姑姑如此见识，心里深以为然，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葛福顺、陈玄礼和李先

0: 服的脸庞。姑姑说的不错，这帮人自视为皇帝近侍，虽官职不高，然遇到外人时自觉高人一等，皆是桀骜不驯的性子。他们若遇到这些韦氏子弟来认自己的上官时，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嘴脸呢？李隆基同时也大为感慨，姑姑与自己说话向来居高临下，笑语相动，何曾有现在如此吐露心机的时候。那一刻，李隆基心中泛出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太平公主啊。李隆基正要张嘴说话，这时府内长史入堂禀道，
1: 公主，宫内来人马上就到了。
0: 话音刚落，就见两个着宫内服色之人入堂。太平公主急忙起身迎接，来人说道，
2: 皇后懿旨，着太平公主速速进宫。
0: 太平公主脸色大变，她实在猜不透此行的吉凶，不过她毕竟遇到过无数大场面，脸色很快就镇定下来，含笑问来人道，
3: 知道皇后召本公主有何要事吗？
2: 禀公主，小人只管传旨，实不知有何事啊。
3: 嗯，皇后现在何殿呀？
2: 皇后现在显德殿。皇后说道，若公主入宫后不用去显德殿，可直接到上官昭容寝殿内即可。
3: 昭容现在何处？
2: 上官昭容现在寝殿等候公主，事不宜迟，请公主起驾吧。
3: 嗯，好吧，我与三郎说上一句话就走，你们先退出去吧。
0: 堂内仅剩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二人，太平公主脸含笑意说道，
3: 若婉儿果真在宫内见我，看来是不妨的。
4: 侄儿也这样以为，不过姑姑还要小心在意这些。
3: 好，你也回吧，不管宫内如何，你都要按我们刚才商量的去办。我去宫里瞧瞧动静，有什么信儿，我自会让重简给你传讯。
4: 侄儿明白。
0: 李隆基行走在太平公主身后，将她送出门外，目送她乘坐的车远去。太平公主入宫后直奔婉儿寝殿，她沿途留心查看宫内动静，发现未有太多异样，只是在经过太极殿时发现此殿四门紧闭。他知道此殿日常由李显居住办事，现下正是会见群臣或批阅奏章的时候，按例有不少人来来往往，若四门紧闭就有些异样了。他本想问问随同行走的两名宫内人员，又知问也白问，遂闭口不言。婉儿看到太平公主进入殿门，连忙起身迎候。太平公主也不用与婉儿客套，劈头问道，
3: 婉儿，宫内发生了什么大事儿？是不是我那皇帝哥哥出事儿？
0: 婉儿大为惊异，愕然问道，
5: 此事何等隐秘，你怎么知道的？
0: 婉儿的问话证实了太平公主的猜测，她的心里顿时一沉，并顺势与婉儿一起坐在榻上，喃喃道，
3: 果然如此，他昨日还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
0: 言气脸上现出悲戚之色，然未流出泪来。他追问道，
3: 皇兄是如何走的？
5: 听皇后说，圣上昨晚未掌事情之人，大约就此睡了过去。圣上向来有宴起的习惯，宫内人不敢打扰，也就无法发现圣上的异常。今日辰时，皇后入太极殿去寻圣上，方才发现圣上已然驾崩。
0: 太平公主握紧了婉儿之手，低声急切地问道，
3: 又是皇后如何说？婉儿，你要对我说实话，皇兄之死是不是那韦氏使的招？
0: 婉儿认真地想了想，摇头道，
5: 我看不像，皇帝暴崩确实离奇，然绝对与皇后无关，若果然是皇后阴谋，

0: 他绝对不会让公主来参与你治。
1: 我来入宫参与你治，大约与你大有干系吧。
0: 是啊，皇后起初并不同意，她又询问宗楚客的意见，没想到宗楚客满口答应，如此公主方能成行。
1: 这样说来，你们已将遗志内容说定了，让我来参与无非一个幌子而已。
2: 婉儿默然不语。让太平公主来参与拟制，从她本身来说有向李唐宗室示好的意思。至于韦皇后与宗楚客的想法，既然太平公主参与，必须按他们的心思来拟制，说让太平公主当一个幌子也不为过。太平公主问道，
1: 婉儿，他们到底想如何拟制？
0: 说来也非常简单，其一，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待圣上葬礼毕，太子再继皇帝位。其二，立韦皇后为皇太后，因重茂年幼，由皇太后临朝摄政。
1: 嗯，他还能立重茂为新君，亦属不易了。
2: 太平公主心想，若依韦皇后的性子，肯定会甩掉名义上的皇帝来发号施令，现在还能忍着性子立李重茂为新君，大约是接受了宗楚客等人的劝言，于是先隐忍一段。不过就算李重茂来当皇帝，又有多少用呢？韦皇后临朝摄政，则总有一天会废掉李重茂自己来当皇帝，此为明眼之事。太平公主的脑中快速运转，眼前的局面非常明显，李重福被贬均州，又有罪名在身，李重茂于是成为唯一的四君。李重茂年幼，当然需要有人来辅政，那么韦皇后就成了首选。看来宗楚客同意太平公主来参与拟制，已然瞧准了太平公主超越不了这种格局。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 孩子就觉得

0: 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刚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2: 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嗯，好。
4: 哎，你去哪儿啊？
5: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

0: 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位老兄弟说，大林老师啊，我受你影响啊，我又把我这豹子拿起来了啊。他一说豹子我就明白了，这豹子是什么呢？就是以前那个木匠啊用的那个工具。我说，老兄弟你是个木匠啊？他说是啊。我说你干多少年了？哎呦，一辈子了吧，从16岁学徒就跟着师傅开始干，我一直干到现在。这不嘛，去年的时候有病了，打去年9月份就总觉得这个浑身没有劲儿啊，直突突。一开始啊血糖也查了，血压也看了，微量元素都查了，全都正常啊，血糖也不高也不低，可好了，也不缺钾，就查这么个原因。怎么突然之间就没劲呢？也不贫血。后来有个大夫就说了，说你查查胸腺啊，是不是那个胸腺瘤啊。一查还真是胸腺瘤，去年10月份做的手术啊，就给这个瘤摘下来了啊。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大伙不太明白，这胸腺上长了个瘤怎么还会引起浑身没有劲儿呢？首先你得知道，人的这个胸腺那、啊、是人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如果胸腺这个位置长东西了，你比如说长个瘤，那么就会影响你这个神经和肌肉接头的功能。因为人这个身上他的这个肌肉啊是靠神经支配的，那么你神经和肌肉之间啊连接受到影响，那必然会出现这种乏力啊，浑身没有劲儿啊，甚至引发出现重症肌无力。那一说重症肌无力，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病，为啥？它属于疑难杂症。就到今天你看，我从医50来年了，我所接触的患者他也超不过5例。你像我曾经我治疗过一女同志，这女同志啊在我这扎针灸，扎针灸就扎了1年多。人爱人呢是做那个对外贸易生意的，就家里边条件不错，

你想想，针灸一扎一年多，那得多少钱呢？很多人可能没扎过针灸，他不知道。现在扎一次针灸啊，得100块钱一次，这还是便宜的。所以当时呢，我就给这女的扎针灸，完了之后呢，配合舒心汤。那个时候还没有深买舒心颗粒呢，那个时候就只有舒心汤啊。后来连扎针灸带喝这个舒心汤，大概一年多吧，慢慢的恢复过来了。你包括有一对姐俩，妹妹是重症肌无力，这姐姐呢就一门心思照顾妹妹，因为就这么一个妹妹啊，为了这个妹妹跟老头都离婚了啊。她爱人就说，你亲妹妹我也能理解，对吧？咱该拿钱咱拿钱，该照顾咱照顾，但咱不能够无休止的拿钱呐，一次行两次行甚至三次，对吧？都行。那你不能说把咱这家当银行了啊，就像照顾他似的，照顾一周行，照顾一个月行，你不能说24小时家都不回了，成年累月的这么照顾啊。这个姐姐就说，那我就这一妹妹啊，我母亲走得早，所以她妹妹就相当于姐姐给拉扯大的，两人差了11岁。这个妹妹从小身体就不好，总生病，后来长大了呢也成家了，但一直没孩子啊。这不就病了吗？病了人家那个妹夫一看，那不行啊，我没有钱给你治病，人家就不管了，就一开始也上医院看了，你别说不给治，一开始也给治，后来大夫说了，你这病啊，你没有个几十万不行。所以妹夫一听，本身俩人也没孩子，家里还没有钱，一合计，那我这得照顾你到什么时候啊，对吧？他说我那妹妹啊，那个时候都已经下不去地了，上厕所都得是有人搀扶着才行，就重症肌无力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所以这妹夫一看这情况，拉倒吧，不跟你俩过了，那离了吧。你说当姐姐的就看着妹妹这样没人管能行吗？到啥时候你记住，还得是亲姊妹，打仗讲话了，亲兄弟呢，对吧？关键时刻你还得亲姊妹亲兄弟。所以这姐姐就负担起这重任了。一开始她老伴也没说啥，毕竟那是亲妹妹，你不能不管。但后期不干了，讲话了，结完婚了都个人过个人的，你这帮助行，但你不能毫无底线的这么整啊，讲自己家都不要了吗？对不对？所以后来他大姐这个爱人就说，要不呢你要这个家，要不呢你就要你这妹妹啊，你总这么整，咱们这生活没法过了。当时大姐家的孩子也劝啊，说妈你看我也结婚了，你儿媳妇呢也准备备孕了，你这不得伺候吗？不行啊，你给我小姨送那个养老院去吧。他母亲就说，你小姨那点退休金够干啥的？我就一个月再给他搭进去2000块钱，那都不带够的。就他那病，养老院一个月你没有5000块钱根本下不来。最后儿子也劝，老伴也劝，这大姐就讲说，你们生气我也能理解，但是我的妹妹我不能不管呐，大不了这日子咱就不过了。我妹妹我要不管，她一个礼拜她都活不下去，她就得死，我能看着她死吗？最后这大姐就选择照顾妹妹，完事家就不要了，就离婚了啊。为了治病吃药，这姐俩不容易啊，一个月俩人就靠4000多块钱的退休金，这个大姐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那妹妹一个月呀也就开1000出点头吧，因为工龄短，养老缴费基数也低，所以一个月呀俩人就这点钱，完了之后还得治病还得吃药。那几年呢正好那个猪肉啊卖个好价钱，所以呢俩人啊一商量就回农村养猪去了，那改城郊租了个

0: 小房，
1: 啊，市里的房子租出去了，这样一个月呢，讲话了多少，他不还能省点钱吗？完了之后，这姐俩就开始养猪，啊，这很多人没养过猪不知道啊，这养猪累呀，一天也干不完的活，那猪多能吃啊。完了之后，那个猪他还下猪羔子，你下完猪羔子，你不得看着吗？啊，那猪它不像别的，有的时候它喂奶的时候啊，它看不着，它有的那个把那小猪崽都给压死了。啊，所以呢，这老姐姐一方面养猪给妹妹看病挣钱，一方面呢，还得亲自去照顾妹妹。时间一长，讲话了，你就铁人你也受不了啊。就这么的，啊，推着轮椅来医院看病。一开始我是合计啊，他是给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妹妹看病的，后来他这一说啊，是他看，但为啥推着妹妹来呢？因为看病一周得走一天，啊，他说你说我把他一人扔家里边，我这也不放心呐。后来这个姐姐叙述完她的症状，就是胸闷气短，前胸疼，后背疼，上不来气儿，浑身没有劲儿，心脏总是扎扎约约的。那他这不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吗？所以当时啊，我让他查了一个心肌酶，啊，好在他不是心梗，就属于瘀导致的冠心病。所以当时啊，给他开了两盒参柏。我说这病啊，就是累的啊，包括心情不舒畅。你想想，总干活，讲话了总那么累，而且妹妹的病看不着希望，谁的心情能舒畅啊？就是连累带着急，连带着上火。我这一说呀，他这姐姐就哭了啊，呜呜哭。你想想他得多难呢啊。说说呢，就说到他妹妹这病上来了。我说你妹妹这病他属于疑难杂症啊，现代医学解释不了，但是你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就是淤堵了啊。我说你可以给他也喝点参柏舒心颗粒。我说我治过几例这样的病，吃参柏舒心颗粒效果还都不错，因为从中医讲，重症肌无力啊，就是淤堵导致的神经和肌肉传导信息不通畅，有淤堵，所以传导呢它就不畅通，就肌无力。我说你和你妹妹啊，你用一段时间看看吧，下次来直接来就行，别再挂号了啊，直接来吧，最起码挂号这钱是不是就给你省下几百块钱啊？啊，讲话了，你省这几百块钱，姐俩一个月在农村，咱这放火钱出来了。后来大概有一个来月呀，有一天姐俩来了，啊，姐姐说啥呢？我这心脏啊是明显的见好，只剩两天就感觉这心脏有劲了，大概有一个礼拜，前胸后背就没那么疼了，啊，也没那么紧了。你现在喂猪啊？啊，打的那个猪草啊，你包括啊和的那个猪食，拎那一桶啊都几十斤，讲话呢拎起来就走，没有影响。另外尤其妹妹吃上这药，她讲话也见着奇迹了，到现在一个月时间呢，自己能从床上坐起来了，能自己出去溜达了啊，扶哪儿啊能站那么一会儿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这真得感谢你。这不嘛，卖猪肉的时候啊，特意让人留下了两块好肉，梅花肉，我就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所以大林老师你也别拒绝我啊，你务必收下，我这给你拿了两块肉。我说大妹子啊，我说咱俩从来没论过啊，我说我叫你一声大妹子，我从医五十来年了，我从来没拿过患者一针一线啊，再有几年就退了。我说这肉啊，你大老远拎回来的啊，挺老沉的，你也别拎回去了，但是呢我就当买下来这肉了，我买你这肉啊。我说这钱你要不收，下次你就别来找我看病了啊。我这一说呀，这姐俩就哭了。我说咱别哭，病都见好了，这都见着亮了，这好事啊。我说能好。后来这妹妹大概吃了能有两年呢，慢慢的能跟那个正常人一样了。所以你就记住，当你这个病你

憋得慌，闷得慌，啊，始终还是没有啥劲儿。所以今年这不有人找我干活吗？啊，我说那我干不了啊。一开始啊，人家合计说我是不是啊嫌这个钱少啊，不干这活啊。后来一打听说有病了，啊，说人家有病了，我都做手术了，啊，人家也就那么地了。讲话了，你都病了，我还找你干啥活啊？对吧？他讲话了，正常我这一天呢，得360块钱呢。我说那行啊，到啥时候还得是有个手艺啊，有门手艺你70-80岁你都一样挣钱。你像我上杭州，杭州有一条街专门打那个银器的，那老师傅都70多岁了，所以身体好啊，70-80岁一样挣钱，你就100岁你都能挣钱。你看我上那个巴马采访那个百岁老人，那不是白采访的，那子女都在那看着呢，得交钱。那个时候一次得200块钱，现在是300-500块钱一次。你看着没？人老了，别说自己不行，啊，别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只要你身体没啥毛病，多大岁数能咋的？一样挣钱。你像我说的这老兄弟，打今年吃上参白以后，一天比一天好，身上是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你看前段时间给包活的打电话，说身体恢复的挺好，啊，能干动活，有活的话呢，是不是就一起干？这不一直到现在，除了下雨休息，剩下一天都没休过，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晚上5点，啊，中午休息1个多小时吧，啊，就给人家干的木匠活，那全是弯腰的活。所以你说他那身体恢复得好不？那你就说参柏树荫颗粒这药好不？所以他就说，啊，我这也是受你感染了，病了一回，现在好了，啊，好了呢，我就想啊，继续再干点活，啊，还能干动。所以有人就曾经问过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这么拼呢？你像我的老师，也就我的师傅，啊，可以说他把他的一生啊都奉献给病人了，就走着前两天还给人出诊看病呢，可以说整个一生全都是在为病人服务。所以我受我师父感染，那么现在你看啊，也退休了，但是我退休不退岗，只要身体允许，我也要坚持干下去，说干到什么时候啊，干到干不动的那一天呗，干到没有病人的那一天，那是最好了，为大家呀多做点贡献。所以我的想法也是很简单的啊，甚至有的时候也想着多培养几个徒弟，多带一带学生，因为中医它讲究传承，你不能光靠书本啊。二一个呢，给大伙啊多看看病，是不是？谁有啥问题啊，我给大伙呢好好解答解答。现在看个病费劲呐，啊，跟大夫说上几句话，有的讲话老费劲了，所以我就尽我所能给大伙多解答解答咱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用药上啊，有条件的情况下，让大伙呢就是少花钱能吃到好药。只要你没病没灾的，身体好好的，比啥都强啊，我累点那无所谓。就冲咱们之间这缘分，所以啊，我竭尽所能的去帮大家，啊，咱们兄弟姊妹啊，你们呢也相信我，啊，相信大林的人。昨天还是前天呢，我们有位病友咨询，说糖尿病很多年了，现在打胰岛素呢，最近经常感觉肝不舒服，吃点东西就胀。那么在这儿啊，我给大家一个保肝利胆、调节血糖的方子。叫玉叶汤，山药30克，黄芪20克，知母20克，鸡内金10克，葛根10克，五味子10克，山萸肉10克。葛根是清热生津的，五味子是敛肺肾之阴啊，能够固摄津液。山药、黄芪、山萸肉补脾固肾，益气生津，所以这方子

0: 它能降血糖，保护糖尿病人的肝和脾胃。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咱们进行沟通。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那天跟我一个学生讲，我说做好大夫跟做好人是一样的，得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有人说，大林你这辈子就挺好，顺顺当当的。我说那你是不了解我，如果我把我的经历给你，你可能受不了。怎么的呢？8、9岁就骨头坏死，10多岁不到15岁母亲就走了。啊，我不知道大伙你们结婚时候爹妈给多少钱，那么你们是几钻啊？我不瞒大伙，我一钻都没有，讲话了就跟个倒插门女婿似的，就啥也没有。但是呢，我不是倒插门女婿啊。你像跟我同龄的结婚的时候，你管多管少是不是有个5块、10块、几十的，那我都没有。为啥我能从鹤岗调到哈尔滨呢？为啥我能从哈尔滨调到北京啊？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我去过西藏，进过藏啊。我跟大家讲过吧，在西藏待了1年多，就是单位医疗派遣。你要知道那过的是两地分居的生活。我刚到西藏的时候啊，非常不适应，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腿。本身我有这骨头坏死，所以这个左腿进藏以后那感觉才明显了，就膝盖上方的肉啊疼，酸疼酸疼的，疼的一宿一宿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当地人呢让我喝他们当地那个牦牛奶啊，说你喝这个，这个喝完了之后啊，对你有好处，我才慢慢一点的好受一些，啊，后来慢慢的就好多了。所以进藏不是那么好进的，洗头洗不好都容易扑腾一下晕倒在那儿。你说我想吃碗面条，这水呀、啊、就能给你烧到80度，就那面条根本煮不熟，有的时候能烧到70多度，所以你焖点饭你根本焖不熟，啊。你说我做点菜根本做不熟，菜也少，当地海拔你想3500米以上，有的地方都能达到4000米以上，所以我都是一个月洗一回澡。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当时所处的那个环境。所以为啥从哈尔滨能调入到北京啊？医术是一方面，再一个咋的，进过账啊。所以上周五院长就问我说，老杨啊，杨主任，我看你原见过西藏，去这个西藏医疗过。我说我去过呀，那一晃的都得20多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我说我还在哈尔滨呢啊。他说你还能再走一趟不？我说进藏啊。院长说是这样的，按理呢你这都已经退休了，不应该落在你身上啊，也不应该跟你谈这事。本来说好的让其他那个主任去，但有的走不开，有的是家里边情况特殊。你像李主任， 就他们家那老太太现在还得重症呢，你说这还能让人去吗？所以我看了一下，就咱们医院除了李主任之外，啊，就是你老杨，你去过西藏。其实院长跟我说完，我这心里也咯噔一下，因为咋的？你现在这个岁数大是一方面，关键是啥呀？老伴儿岁数也不小了，我这一走，他身边啊不能长时间没有人，啊，孩子不在身边，去年做的大手术，身边不能没有人呢，我不能总这么走啊。所以院长找我，我这心里咯噔一下。院长就说：“你不要有顾虑，啊，这不是原账。”他一说不是原账，我这心呢立马就放下来了。院长说是这么个事儿，我们医院这初乳牦牛奶粉奶源一直都是西藏这边牦牛给供应的，最近也提出来了要涨价，因为今年这个奶粉全涨价了。我说怎么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呢？啊，除了工资不涨，怎么什么都涨呢？这都在这起哄啊，互相看着涨价。院长就说现在药都说降价，你看看是什么药降价了，西药降了，但你看中药降了吗？中药不仅没降，反而还涨上来了呢。所以牦牛奶粉人家要涨价啊！我说现在多少钱一盒啊？说现在医院是198一盒。我说那也不贵呀、啊、但是涨价要涨多少钱呢？这涨价要涨到298一盒啊，甚至更高。院长说西藏那边说了，现在这个牦牛奶粉网上都卖到358、398一盒了。所以西藏那边的意思呢，就是十几年都没调过价了，今年得调一调了啊。院长说杨主任呐，第一呢是你去过西藏啊，你对那边的环境啊多少有些了解。第二呢，你会谈，我们选了选啊，也就你老杨你能把这件事办成。院长这一夸，我这还有点激动呢啊。我说行，我说院长你信得着我啊，我说我尽我所能啊。很多人说这个牦牛奶是什么东西啊，大伙喝过牛奶都喝过吧，但有谁喝过牦牛奶呢？我相信可能就没有几个人喝过。我如果不去西藏啊，没去过西藏，我也没喝过牦牛奶，因为咱们大多数人喝着这都是普通的牛奶，对不？甚至说牦牛可能咱们有些人都没见过，这牦牛是什么牛啊？咱们一直都见过什么样的奶牛呢？有人说老黄牛，老黄牛那是耕地的啊，那不产奶，除非是啥呢，它生了这个小牛犊子之后那有奶啊，那奶是养那个小牛崽的啊。老黄牛呢是耕种用的，真正的奶牛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什么呢，黑白花的，对吧，一眼就知道啊，这是奶牛，对不对？哎，你看我们说牛有那个耕地用的啊，还有专门是啥呢，就是产奶用的，那个黑白花的那不就是奶牛吗？那就是普通的奶牛。现在一般呢都是吃饲料，产奶量大，全年产奶，一头黑白花奶牛一天就一天呢可能能产个40斤到60斤奶呢，而且这个价格特别亲民。就现在你上超市也好，上那个奶站也好，买一袋奶啊，5块钱6块钱都能喝得起。就现在谁拿5、6块钱还舍不得呀，没有吧？但是你那个牦牛那就不一样了。首先牦牛跟你黑白花那奶牛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牛，你就可以这么理解。为啥说牛有脾气呢？就牛脾气呢啊，说谁谁谁你看那个牛脾气又上来了。牛是有脾气的，你现在养殖的老黄牛也好，就专门产奶的那个黑白花的那个奶牛也好，就现在这牛都没脾气了。但是不代表着牦牛没脾气，尤其那野生牦牛啊，那首先你得知道那牦牛它有多大个啊。很多人没概念，说这玩意儿能有多大呀。我这么讲吧， 这牦牛有多大呢？能把你脑海当中的就那个黑白花的那个奶牛给它装进去啊。你要说像大象那么大，那不可能，但是跟犀牛比那差不多，没差多少，就那个头啊，就那大小，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黑白花的奶牛给装下去，就那么大啊。那牦牛那一头啊啊，有的那都得一两吨，就是有那么大吗？你去查查，你去看看去吧。就那个大公牦牛啊，老大个了。你看它那个个头大，但是那个一天产奶量特别低，就那母牛产奶量特别低，说多低呀、啊，低到你不敢想，一天大概仅能产奶就一斤到两斤左右。我这么一说，对比就出来了。啊，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到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也就1到2斤，而且还不是天天产奶，还不是什么月月产奶。你像那个黑白花奶牛，就像咱们平时喝的那个牛奶，就那个黑白花奶牛，它是全年产奶，天天产，月月产，年年产。你给它吃草，它挤出来的是奶。牦牛可不是啊，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一年顶多给你产4个月奶，最热的天不产奶，最冷的天不产奶，所以牦牛啊，它的那个奶就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几乎是见不到的，就有也到不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啊。我说这个能理解吧，很稀缺的个东西啊，牦牛奶说白了就不是给咱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的普通奶牛，黑白花奶牛采的那奶，这牛天天吃的饲料里边都是有讲究的，里边有东西，吃上以后这个牛它就多出奶。而且现在很多那种黑白花的奶牛都用抗生素，所以你看咱们喝的那个有些那个牛奶里边啊就检查出来有抗生素，都含有催奶的一些物质在里边。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啊，就咱们现在喝的这个牛奶，你感觉跟过去喝的那个牛奶它是一个味儿吗？一个口感吗？很多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比白水强点儿啊，那稀的寡淡无味儿。你像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有多厚吗？熬出来那奶皮子得有咱们手指肚啊，就整个手指头扁过来那么厚，喝起来那个香啊，哎呦那个味儿啊，你一辈子你也忘不了啊。我刚去的时候啊，这腿疼腿抽筋儿，因为还有高原反应啊，这脑袋成天总是晕晕乎乎的。我喝上这个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啊，这腿就不那么抽筋了啊，这腿啊就不那么疼了，完高原反应也见好。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那还真是念念不忘。你像咱们医院有这个牦牛奶是怎么回事呢？它是给那个手术完的病人准备的啊，包括一些老干部给他们准备的啊，身体特别虚弱的啊，给他们准备的。医院职工不让开，所以有时候想喝点，一合计本身还是医院大夫，算了就别占这便宜了。因为咱们医院那个牦牛奶便宜，网上啊都得300-400一盒，咱们医院呢是198一盒。我这70来岁了，不能因为想喝点牦牛奶让同事说闲话，所以我知道医院有，但我一直啊我也没好意思开过，但绝对是好东西。所以上周五我回来路上我就一直在想，院长问我的时候我别直接答应就好了，但是既然已经答应了，那你让我再跟院长去说我后悔了我不去了啊，那就抹不开脸了。你讲话了，你答应人家了，人这事啊人家就拍板了，就定下来了，就开始计划下一步的事了。 对吧？你说我这去不了了，你整个你不把人计划打乱了吗？说一回家呀，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想去西藏。老伴看看我啊，说老杨头杨大夫啊，我麻烦你，你告诉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说我70啊。啊，你还知道你多大岁数？你还当你是年轻小伙子呢？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往那儿去啊？你要干啥去啊？寻死去啊？我说你这老太太说话就难听。那还有70多岁爬珠穆朗玛峰的呢，我也不爬山，我就进藏怎么的了？老伯说你干啥去呀？你有啥目的呀？你干啥去？我说第一，这是医院的事儿啊，我们医院呢有一款奶粉，初乳牦牛奶粉涨价了，之前198一盒，15袋吃半个月，现在涨价了，298了，所以院长说让我去西藏啊，去跟他们谈一谈啊。院长说我去过西藏，援藏过1年多嘛，有经验，而且认识人比较广。我说这是医院安排的事儿。另外呢，我说一晃20多年了，我说我也想回去看看，20多年了回去看一看还不行啊？啊，老伴儿看我说的挺认真，说老杨啊，你是不是疯了？那地方别说你了，就年轻人去了他也受不了啊。你合计合计，你那心脏行不？你那脑袋行不？你那腿脚行不？做那股骨头手术这也没几年，你说你一旦有个3长2短的，你不把我扔下了吗？我说老伴啊，就回来的路上啊，我特意我买了一本地理杂志，那我又重新了解了解，你看看这西藏，我给你念念。都说西藏很美，美的只需要一眼，你便会爱上这个如天堂般的地方。西藏很大，连绵不绝的雪山戈壁，在这片土地上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西藏很远，对某些人来说，去一次西藏真的很不容易。火车你要坐上40-50个小时，汽车你要开上几千公里，骑行你要骑上20多天，徒步你要走上2-3个月。就算你站到了那片令人向往的天堂，你可能还会面临着每个人都可能发生的高原反应。稀薄的氧气会让你整个人感到难受，这一路上最多的都是川菜，如果你不太喜欢吃辣，很难满足自己的胃。早晚相差10几度的温差，不习惯的人也容易引发感冒发烧。而对于刚到这里的人来说，接连几天都不能洗澡，无疑也是一件让人十分难受的事情。在这里上一刻还可能艳阳高照，下一刻说不准这个倾盆大雨就会蹭风而来。在险峻的路上有可能还会发生各种突发的情况，塌方、泥石流、山顶落石，碰到这些说不清便会引发大堵车，你可能啊得在原地等上几个小时，甚至是第二天。当你穿过一个个垭口，翻越一座座高山，跨过一条条大河，直到站在布达拉宫前，只有虔诚的祈祷才最能懂你经历过什么。你可以去圣湖纳木错感受传来的湖水清凉，可以去雅鲁藏布大峡谷，可以去扎什伦布寺，可以去冈仁波齐。我正念着呢啊，老伴就突然打断我了，说老杨头，你哪儿也别去，你就在家啊，你上那干啥去啊？多危险呢，还上那个冰川下啊，又有高原反应，又感冒发烧的啊，完了之后又不能洗澡的，完了路上又怎么的，又塌方又泥石流的，你上那干啥去？去一回得了呗啊，哪怕你说你去长白山我也让你去，去西藏绝对不行，不能去，太危险了。你别说我啊，就儿子都不能让你去，岁数大了可别折腾了。

消消停停的，一家人平平安安的，不比啥都强啊？看看老伴儿，啊，我知道，我也说不通啊。就这么的，我回屋了。啊，回屋呢，我就给我儿子打电话啊，跟我儿子说，我说你想过去西藏没？我儿子说我没想过。啊，我说我去过一次，你知道吗？我说我现在呀还想去，那是人间最后一片净土。我就跟儿子讲，我说你遗憾不？人这一辈子你有遗憾没？这就像谈恋爱似的，年轻的时候啊谈恋爱遇到喜欢的了，但因为家里种种原因最后没谈成，老的时候回头一看遗憾不？这时候儿子就说，那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有遗憾当中度过的吗？我说我现在还能进去走走，说明我有这个经历。如果说有一天我病病殃殃的啊，我成天我不是高血压，我就是糖尿病，我不是冠心病就是心绞痛啊，再不就是肺心病或者风湿骨病的，你说我还能张罗去西藏吗？啊，我这成天这也疼那也疼的，我能张罗去西藏不？我现在想去啊，说明啊我有这个经历啊，我有这个想法，我有这个冲动，我身体还行。我要是不行，我压根就没这想法。院长说完，我不吱声，不就完了吗？你像很多人说什么布达拉宫啊，什么青藏高原呢，什么玉龙雪山呢，还有什么的，我就想看看你。啊，这时候孩子就说：“我虽然没去过西藏，但我身边啊也有人去过。”那确实是人间的最后一片净土，但咱们这边人去了之后也挺遭罪呀。啊，你包括一个星期不能洗澡啊，什么高原反应，那谁进藏以后脑出血了啊？包括老伴也说，啊，说那天看电视，几个年轻人进西藏，那不就在路上出事了吗？最后就失踪了吗？发现的时候就全死了。所以老伴说，你合计好。我说老伴儿啊，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包括你进藏以后有一段路叫无人区，也叫可可西里啊，那一段啊没有人烟是最危险的，但我这格外注意啊。老伴儿没说话，我觉得我说他心里去了。儿子说，你也不会用手机订票啊，我帮你吧。啊，儿子给我查了一下，说那个卧铺硬卧呀，763，硬座360，软卧是1189。啊，说我给你订个软卧吧。我说行啊，订个软卧。啊，路上时间长，省得遭罪呀。啊，我说可以，你给我订一个吧。一会儿说不行，怎么的，软卧没有了。啊，我说那订硬卧也行啊。二说那硬卧也没有了。我说那不毁了吗？啊，还有啥票啊？说现在只有硬座了，你坐不坐？啊，遭罪。我说你说话小点声，别让你妈听着，硬座也行。我到时候上车完了之后我再看看呗。啊，不行我后补票，兴许还能补着硬卧或软卧呢。我说你那么的，你先给我订个硬座。啊，我先上车。啊，儿子说你确定啊？我说确定。儿子就说那我给你订明天晚上半夜的了。我说行。而说晚上10点以后的，我行啊，定吧。所以你要问我上西藏干啥去，怎么说呢，去洽谈牦牛奶粉去啊。所以你看我就是咱们大伙的眼睛啊，是咱大家伙的腿，我将把路上这一切每一天为大伙我给你带来真实的报道啊，给大伙啊一个真实的记录，咱们看看西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好不好？那这两天呢有听众朋友咨询说睡不好觉啊，说睡不好觉有啥好办法。那睡不好觉其实有很多原因，你要说突然睡不好觉啊，是不是跟我们说进到夏天了咱们这天气变化有关系啊？啊，还是说怎么事啊？啊，我给你一个管睡觉的方法，你先用着。嗯，合欢饮这个方子治疗失眠啊，合欢花30克，

0: 黑豆三十克，麸小麦三十克，用水煎服。做法呢，就是黑豆用水先浸泡2个小时，完了之后呢，再上锅里去煮，啊，给它煮烂乎了，啊，之后你再放入合欢花和麸小麦，再用大火给煮开，啊，大火煎煮20分钟就可以了。有条件的呢，你配合上参柏和露台的药一起用，啊，到有啥问题、有啥不明白的呢，咱们呐，你跟我不要客气，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有问题咱们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说我告诉你，我现在太好了，那个就是参柏舒心颗粒吃了可以啊。
0: 吃的挺好。
3: 对，但是我的现在手还是抖啊。
0: 手抖有多长时间了？
3: 你大概现在应该有2年多了吧。
0: 2年多了啊，
3: 我记得
0: 怎么个抖啊？是不停的晃动啊，还是说手指，就像咱们说点钱的那种来回摩擦呀？是这种情况吗？
3: 你不怎么，反正我是说的嘛。现在就是我一将要吃饭的时候，舀起饭来要进嘴的时候，就开始抖了。
0: 啊，就是整个
3: 不能有这个动作就可以。
0: 去夹菜。啊，整个这个过程都是抖的，是吧？
3: 对，
0: 就是他不受你意志控制。你说我想不让他抖，不好使，他不听话，
3: 不好
0: 这个意思吧？你再一个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他抖不？
3: 睡觉没睡着的时候会抖。
0: 睡着了就不抖
3: 了，就不抖了。
0: 做过啥检查没？拍过脑 CT 没？
3: 拍过。
0: 有没有脑萎缩？
3: 有啊，
0: 有脑萎缩哈，
3: 有大脑、小脑都有萎缩。
0: 都萎缩哈，因为啥呢？现在咱们要分析你这个抖是什么原因啊？就是我们一说到抖啊，会想到2种病，一种就是帕金森，一种呢就是间歇性震颤，啊，这2个病不一样啊，但是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症状，就是咱说的那个抖，但是抖和抖还不一样，就我们说这个帕金森呢。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呢？你比方说我啥事没有，我就在这坐着的时候啊，他这个手啊抖动的明显，就是你运动的时候，你说我去干活了，像你说我开始吃饭了，哎，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抖啊，它

0: 轻了。换句话来说，它多少是受你神经支配的，明白？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在干活的时候，它可能就抖得不那么厉害了。你就啥活不干的时候，往这一坐，完了之后也不知道该干啥，就寻思事儿呢。哎，他这个手就自己在这抖，抖得厉害。啊，这是帕金森的表现，而且还有，就是你身体会不会出现僵硬？你记住，帕金森三个典型的症状，抖是最早期的表现，再一个是慢，那慢是啥意思啊？就是走路啊，走得慢，但是小碎步，你有这情况吗？小碎步就是这个脚啊，啊，一小步一小步往前挪。
1: 有的，只是不是那么看得出来。
0: 再就是僵硬有没？就是走起路来之后啊，感觉这个身体也非常僵硬，包括脸上也非常僵硬，肌肉都僵硬了，有这个情况没？
1: 没有。
0: 没有哈，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帕金森。完了之后再有一个叫间歇性震颤。间歇性震颤呢，它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运动障碍性疾病。它是不自主的震动，就是它不能控制啊。这个抖呢，你像咱说手不抖，你头抖不？脑袋
1: 头摇，
0: 嗯，头也这么不自主的就晃动，是吧？
1: 对。
0: 声音呢，我这会儿跟你说话的时候我没听得出来，就平时有没有人说我说话震颤？什么叫说话震颤？就是就这种感觉。
1: 嗯，就这种不会。
0: 不会哈。嗯，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在你生气呀、啊、着急呀、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观察没，你这个抖动会加重不？
1: 会的。
0: 会加重啊。
1: 嗯
0: 嗯，休息睡眠的时候它能减轻是吧？
1: 睡着了就不会抖了嘛，就是不知道了。不动。
0: 有甲亢呗？
1: 应该是没有吧。
0: 没有哈。你现在这个情况，从你这个描述上来看，像是间歇性震颤，啊，所以你现在你到医院去，医院也没有给你明确说你究竟是属于哪一类的，是吧？
1: 我到交通局医院去看病的时候，人家说我是帕金森，不吃药嘛，吃了一个多月、两个月的药，帕金森的多巴胺嘛，
0: 管用没？
1: 没有什么用，还是该等的时候还是就等。你第二附属医院现在人家就说我是老年性颤抖嘛，
0: 对，
1: 然后现在就吃着一种药、两种药，就是这样。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应该69嘛，应该是70吧。
0: 啊，这也是眼瞅70了哈。我跟你说呀啊，老妹子哈，你的这个情况呢，啊，要是帕金森的话呢，他应该有帕金森的一些表现。像我们说这个搓丸样震动，包括说这个慌张不太，就小碎步啊，再一个你吃了治疗帕金森的药，它应该有作用的啊，但是它没有作用，那就说明什么呢？它不是帕金森啊。但是根据你这个描述表现啊，手部有震动，头部有震动，完了之后呢休息时的时候减轻啊，这个就是老年性的震颤啊，也是咱们说的间歇性震颤。那这个病它是什么原因呢？它是我们一种运动障碍性疾病。什么叫运动障碍呀？就是咱们身上的这个肌肉功能障碍，就骨骼呀、肌肉啊、神经啊，就这一类出现的一些障碍问题。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还是那话，就是当我们身上的这个病啊，即使已经明确了，但是呢也无从下手的时候，你就从化瘀去治啊，因为你不管什么病，它最终其实都是由于经络气血不通瘀阻所导致的，那、啊、就是最早就是由于经络气血不通，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神经啊缺血了啊，缺少营养了，完了导致出现病态了。所以我建议咱们手里边有参柏你就吃着，一天吃三次，早中晚一天吃三次啊，给它化瘀，完了之后呢再加上两个药，一个是啥呢？就是咱们有梅花鹿胎盘的话你给它用上，因为这个东西它帮助你补精血，因为它能够给咱们女同志补精血。补精血的目的是啥呀？就是加强营养，就是加强对我们肌肉、对我们神经、对我们骨头关节的营养。因为你这个是老年性震颤，它就属于运动功能障碍，那么

0: 们要加强对这个运动系统的营养啊，这是一个梅花鹿胎盘啊。
1: 鹿胎盘没有了，吃完了，只有
0: 没有了是吧？没有的话呢，你别着急啊，我给你问问，我给你找一找看看还能不能有，这是一。其二一个呢，我建议啊，你适当的你吃上点营养调节神经的，你比方说就是甲钴胺啊，或者是对 B 族维生素都行啊，这两个你再选一个干啥呢？营养神经，我们一方面给你化瘀，把经络气血疏通开，一方面呢再给你补充一些精血啊，完了之后呢再单独的去营养调节神经，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震颤的问题、抖动的问题逐渐逐渐就能得到减轻，得到改善了。所以说你这个病啊，你得这么治，你不能着急了啊，它不是说我一下就好，能明白吧？
1: 知道知道。
0: 哎，完了之后你回去你用一用。
1: 哎，好嘞，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完到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啊。我让学生呢也时常的跟你联系，关注关注你身体状态啊。
1: 哎，好嘞。
0: 好嘞，
1: 谢谢了。
0: 好，再见。
1: 嗯，再见。
0: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5: 3、2、1，点火！
6: 点火！
7: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4: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8: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9: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0: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1: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4: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12: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13: 第60集。听刘黑七说，若两三年之内打不到北京，就不要这条命了。智庸神色略变，向前执住他的手说，
14: 不，你不要跟我赌命。如果两三年内你打不进北京，你就回山西改恶从善，从头跟我南下贩茶。
13: 刘黑七心中颇为感动，使劲与他握了握手，又哈哈大笑起来。
14: 小东家，你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要是输了，我也不跟你南下贩茶，我还是跟你赌我这条命吧。
13: 说着他抱出酒坛斟了两大碗酒，带着点伤感说，
14: 乔东家，今日作别， 只怕日后即使相见，也已是沧海桑田。来，我们再喝一碗酒。
13: 志庸端起一碗酒，半晌含泪道：
14: 刘兄，你把你自己误了，也把志庸误了。志庸，此次若不能带你回山西，会难过一辈子的。乔东家，你怎么是这么样一个人呢？嗯，乔乔，你都闹得我要掉眼泪了。哎呀，罢了，你真的不知道，我走上这条路，是遂了我一生的志愿吗？这会儿，我就是死在战场上，也觉得自己是一飞冲天的鸿鹄，不是只会在草窠子里低飞的燕雀。
13: 刘黑七说着，仰天大笑，却也忍不住涌出了泪花。志庸深深看他，又摇了摇头。刘黑七抹把泪，豪迈地说：
14: 我不勉强你不做商人，你也不要勉强我做商人，人各有志，不可勉强。
13: 两人久久凝视对方，接着将碗中的酒一口饮尽。当夜，志庸一行再次扬帆起航，由长江入汉水。这次他不敢再大意，依着茂才的吩咐，昼伏夜出，而且增加了前后侦察，三个纵队依次行进，一路小心翼翼。几位茶农则沿途观察寻觅适合种茶的江岸。一日行至临江县，一位茶农上前禀道：
14: 乔东家，到了这个时候，别的地方雾都散了，而这一带山高，山头上雾一直未散，在此地种茶必能出好茶呀。
13: 志庸闻言大喜，刚想吩咐拢船上岸，却见前方有大船逼近。志庸等人虚惊一场，发觉大船上是左宗棠。他一来在临江县巡查当地军务民政，二来已顺便为志庸选了一座宝山种茶。不多会儿，志庸与茂才应邀上了左宗棠的大船，这一番重逢令人欣喜。左宗棠笑道：
14: 果然英雄所见略同啊，此处山川壮美，云遮雾绕，真是种茶的好地方啊。这几天我算着你和你的茶队应该到了，所以天天派船在江面上迎候，幸好没有误了乔东家的大事啊。
13: 志庸大为感激，连连称谢。茂才端起茶杯道：
14: 左先生真乃天生英才，茂才以茶代酒，敬先生一杯。
13: 左宗棠大笑，举杯谦让道：
14: 说到天生英才，乔东家才是当仁不让。胡大帅说得不错，皇天不会凭空生出英才来，天生英才一定有他的深意，要他在世间多做利国利民的大事好事。孙先生如孔明在世，德辅明主，当能助乔东家成就一番事业呀。
13: 志庸茂才一听，连称不敢。一席话下来，真可谓知己相遇，无话不欢，只恨没有早结识数年。当日志庸一行便在左宗棠引领下，与临江县知县完成了购买荒山事宜，并且妥善安置了武夷山请来的茶农。左宗棠本来还想劝志庸再留两三天，因为胡大帅就要派其弟胡淑纯来临江募兵，届时一干人又是一番哑剧。志庸虽然心中颇为不舍，可还是婉拒了，因为行程已经拖得太久，担心会误期。那左宗棠 本是名士风范，也不多留，很快便送智庸上了路。船队将要抵达襄阳府的时候，智庸和茂才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襄阳府在朝廷控制之下，过了襄阳府便可上陆路。当下三个小船队又汇合一处，昼夜兼行。船行了大半日，襄阳城遥遥在望，大家忍不住都喜上眉梢。不料江岔子里一声锣响，杀声大起，一条条兵船从雾中现出，船上兵丁齐声呐喊：
14: 抓长矛啊！
13: 众兵丁们跳上茶船，不由分说将众人拿住。智庸大声抗辩：
5: 哎，错了错了，我们不是长矛，我们是南下贩茶归来的山西商人。
13: 但他们的解释丝毫没用，当场就被兵船的徐左领下令押往了府台衙门。途中长栓看看智庸，忍不住低声叫屈：
5: 二爷，都是您说的太早了，什么一到襄阳府就天下太平啊，这太平什么呀？
13: 襄阳府知府大堂内，相貌堂堂的王知府正一脸威仪地坐着，众兵丁将智庸等押了进来。智庸好一阵挣扎，头被掀到了地上，仍在怒声大喊：
5: 大人冤枉！
13: 王知府还没有开口，那徐左领赶紧上前耳语了一番。王知府咳嗽一声，使劲地拍了一下惊堂木，喝道：
14: 大胆长毛，还不速速招来！
13: 智庸连声道：
5: 大人，我们确实是南下贩茶的山西商人，不是长毛，有从襄阳府雇到的船家可以作证啊。
13: 王知府哼了一声，怒道：
14: 船家能为你们证明什么？船家我们刚才已经审问过了，在武昌城下你们是不是让土匪拿住了，后来长毛把你们救了，又放你们北上，是不是？
13: 智庸一时语塞。王知府拉长声音说：
14: 没办法狡辩了吧，长毛救了你们又放你们北上，那你们不是长毛也是通

0: 匪，快老实招认，免得受皮肉之苦。
1: 旁边的高瑞反应快，
2: 老爷，那是长毛不愿意滥杀无辜，就放了我们。
1: 茂才也在一边赶紧说，
0: 老爷，我们东家有胡大帅给的官房，请您过目，这能证明我们只是贩茶的山西商人。
1: 只用闻言道，
0: 是啊是啊，就在我鞋内，请大人明察，不要冤枉商民。
1: 那王知府一听这话，忍不住挑起了眉毛，向旁边的徐左领看去。那徐左领道，
0: 是吗？那快呈上来看看。
1: 说着使了一个眼色，过来两个兵丁脱下智庸的鞋，掏出一个蜡丸，小心拨开，取出官文递了上去。徐左领先接过一看，脸色一变，上前向王知府耳语了几句。王知府想了想，惊堂木一拍，
0: 退堂，待本官将官房验明真假后再做定夺。来人，把一干嫌犯暂且收监关押。
1: 众人面面相觑，纷纷喊冤，仍旧被拖了出去。智庸在牢中乱草上坐着，定定神说，
0: 你们想想，这是什么道理啊？
1: 高瑞说，
2: 天哪，莫不是那个昏官看上了咱们那120船茶砖了吧？
1: 智庸还没有回答，只见一个狱卒凶神恶煞地走进来，大喊道，
0: 不准说话，同案嫌犯不准串供，早打呀。
1: 众人吓了一跳，半晌那狱卒才骂骂咧咧地走开。长栓悄声安慰众人，
0: 哎，我说也别太紧张了，没准明天就会放了我们呢，虚惊一场，吓着了自己可不合算呢。
1: 铁信石冷笑道，
0: 你就这么相信现在的官吗？
1: 智庸想了想说，
0: 胡大帅眼下署理湖广军政，见了胡大帅的官房于法于理，这位知府大人都不应该置之不理吧。
1: 他向茂才看去，茂才深深地注视着他，叹口气说，
3: 既来之则安之，明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1: 于是众人都不说话了。是夜，不独智庸等人在千思万想，王知府与徐左领也正在犯难。那官房其实用不着多看就知道是真的了，但正如高瑞说的那样，两个人想来想去仍旧舍不下那100多船茶砖。徐左领眼睛乌溜溜地转着劝道，
4: 大人，那可是几百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呀，您就是做几辈子知府也挣不到这么多银子呀。
1: 王知府转眼看见那份官房，忍不住心头打鼓，
4: 别人的官房可以不当真，可这胡大帅的官房如何敢不当真呢？你知道他新近刚得了一个什么雅号吗？
1: 徐左领一愣，摇摇头。王知府用手在脖子上一抹，
4: 胡剃头，懂吗？就是这意思。
1: 那徐左领一哆嗦，转眼神色又狰狞起来。
4: 那又如何呀？胡大帅日理万机，不见得会记得这一伙商人。我们快刀斩乱麻，利落的把这帮人结果了。即使日后追究起来，我们也可以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说根本就没有见过这批人。
1: 王知府沉吟半晌，又看了一遍官房，将其置于桌上。
4: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这个人向来不怕报应，这官房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就不认这个账，看他怎么办。
1: 徐左领大喜，
4: 今天就把这伙人杀了。
1: 王知府摇头，
4: 偷偷的杀肯定不行，知道这事儿的人毕竟不少，我们接着审，逼他们承认通匪。

0: 那徐佐领向直棍的衙役使了个眼色，
1: 乔振庸抗拒不招，还说胡话，给我往死里打。
0: 立时只见大棍齐下，血肉横飞。茂才在一旁挨着棍子，一看打智庸的架势，不觉大为心惊，赶紧向智庸使眼色，一边喊道：
1: 我们招，我们招啊。
0: 王知府说：
1: 乔振庸，你承认通匪？
0: 智庸头上豆大的汗珠落下，赶紧点头。一衙役拿着供状，让智庸在上面画押。当夜监室内，他们个个都被上了最大号的脚镣手铐，面朝下躺着，以减轻臀部的疼痛。寂静中，高瑞突然说：
2: 这狗官哪里是相信我们真是通匪啊，他就是想把我们屈打成招，押赴刑场，咔嚓一声抹了脖子，人不知鬼不觉的把东家的茶叶变成他的。
0: 半晌，常栓说：
1: 这回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再出现一个刘黑漆救我们一命。
0: 众人一时无语。智庸突然激烈地说：
2: 不管是在老鸦山上还是在武昌城内，我一直对刘黑漆说他的路错了，可这会儿想来，也许是我自己错了。
0: 茂才沉沉地看他一眼。智庸继续恨恨道：
2: 像这种事关皆贪、冤狱遍地的世道，是该有人反一反、闹一闹了，不然非但没有普天下小民百姓的活路，就连我这样的实干商人也会没有活路。
0: 常栓看看智庸，出声劝道：
2: 东家小声点儿。
0: 智庸冷笑道：
2: 哼，人到这种时候还那么小心干什么？有句话我一直不想说，现在我们死到临头，说说也无妨了。其实我在武昌城中看到的那些长毛，不过是些被世道逼得无法活命的小民罢了。这些人但凡有一口饭吃，也不会造反，可现在他们反了。
0: 茂才叹了一口气：
2: 东家，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智庸说：
2: 我想说，这不能怪他们，要怪那些治天下的人。他们身居庙堂，锦衣玉食，却放任天下的贪官如此荼毒百姓。这次长毛造反虽然闹得商路断绝，天下骚动，可他们这么一闹，至少给朝廷敲了个警钟。
0: 茂才说：
2: 真可惜啊，你这些话像胡大帅这样的朝廷栋梁是听不到了。
0: 智庸恨声道：
2: 即使胡大帅听不到，可是上天能够听到。古人说得好，天道无私，天无私覆，地无私在，这样的贪官是该铲除干净。
0: 茂才说：
2: 东家，人还是活命要紧啊，当务之急是我们要自救。这个狗知府想杀人灭口，白天我提醒你承认通匪，只是不想让他们当场打死你。要紧的是眼下必须有个人马上从牢里逃出去，给胡大帅送个信儿，能救我们的人只有他了。
0: 智庸想了想，扭头去看铁信石。很快众人的目光都落在铁信石的身上。铁信石点头道：
2: 既然大家信得过我，我现在就试试。
0: 只用挣扎着爬过来，低声说：
2: 铁信石，就靠你了。我们这些人的命并不值什么，可要是我们不能活着出去，就再不会有人相信这条茶路能够疏通了。
0: 铁信石凝视着他，接着点点头，

0: 开始运气。然而令众人失望的是，铁信石前段时间在武昌受伤，失血过多，伤了元气，虽然他使了很久的劲，却丝毫未能奏效。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都绝望了。突然高瑞从身上摸索出一根簪子样的细长东西，凑上来在铁信石的镣铐上捣鼓起来，众人立刻都屏了息。大约一盅茶的功夫，只听轻轻两声咔嗒，两个镣铐竟然都开了。众人大喜，常栓忍不住说：
1: 好小子，你还有这一手啊。
0: 高瑞很快将那簪子一样的东西掖进衣服里，嘻嘻笑道：
1: 不比你们，咱在外面流浪过好一阵，什么都要会一点，还好这宝贝一直没有舍得丢掉。
0: 常栓刚要说话，却听智庸叹道：
1: 就是铁信石能逃出去，胡大帅远在湖南，三五天内也到不了襄阳府，这个狗知府大概不会等这么多天才杀我们的。
0: 茂才灵机一动：
1: 哎，可是左宗棠左公就在临江县呢，东家，铁信石可以去求他。
0: 众人闻言大为兴奋。高瑞又插嘴道：
1: 有件事东家和孙先生是不是忘了，我们离开临江县的时候，左大人说他还要留两天，等胡淑纯大人到临江募兵，说不定这个时候胡淑纯大人也到了临江。
0: 众人点头，只觉希望大增。铁信石拱手道：
1: 东家、孙先生、诸位，从襄阳府到临江县，铁信石保证一天打个来回，你们只要能拖过明天，我就一定不辱使命。
0: 虽然带着镣铐，但众人一起拱手。智庸说：
1: 铁信石，我们这些人的性命、查路的存亡全在你手上了。
0: 铁信石不再多说，悄悄立起，只一个缩身便出了监房木栏，警觉地左右看了一下，接着一个腾跃，人就不见了。常栓大惊：
1: 二爷，没想到铁信石竟有这一身功夫啊。
0: 智庸神情凝重：
1: 这叫真人不露相，谁像你练了几下三脚猫的功夫，就以为自个儿武功盖世了。
0: 这时突听到狱卒远远一声断喝：
1: 不想要命了，谁在说话？
0: 众人赶紧停住言语，各自假装睡熟。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5: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我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再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4: 对，
5: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4: 对，
5: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

0: 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1: 是的，
0: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六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两片。那这样的话就
1: 正好，一天吃两片就行。
0: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1: 对，
0: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六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浆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两粒这个叶黄素。
1: 对，
0: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两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两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1: 5瓶的套组
0: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
1: 对？
0: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0: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吧？
1: 对，
0: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0: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0: 这样的话，你两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1: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0: 对，
1: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
0: 6毫克，
1: 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十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400-166-9984，
1: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一百 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十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

0: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7: 第61集。出乎智庸等人的意料，第二日轻轻巧巧地便拖了过去，甚至没有人提审他们。原来王知府那日因着和狐朋狗友喝花酒胡天胡地，到第三日日上三竿才又端坐在知府大堂内。他再次端详着供状，不禁喜上眉梢。
18: 只要招了就好，这通匪可是死罪呀，天助我也。不过听说前一日夜里跑了一个。
17: 徐所领说，
18: 啊，是跑了一个，不过不是主犯，是从犯，听说只是个车夫。大人，跑一个就跑一个吧，只要有了供状，他就是搬来天王老子，我们也不用怕了。
17: 王知府连连点头，免虚轻松地说，
18: 是啊，既然他们都招了，一切就算名正言顺。既然名正言顺，就改私了为公了，按章程办，把他们判死罪，报上去让刑部核准，等候秋后论斩。这批茶砖你可以找到买主了。
17: 徐左领闻言哈哈奸笑不已，刚要说话，突见一个衙役跑进来，一跤跌在地上，慌张地说，
18: 哎呦，大人，坏了，胡大帅帐下来了兵马，把府门都封了。
17: 王知府和徐左领大惊，刚才的笑容全凝结在了脸上，带着一恐怖的抽搐。胡书纯已带着铁信石大步走上堂来，王知府及徐左领一哆嗦，赶紧下堂跪下请安。胡书纯坐到堂上，一拍惊堂木，
18: 给我拿下。
17: 众亲兵当即上前将王知府的顶戴花翎摘下。王知府吓坏了，杀猪般狂叫，
18: 大人，卑职冤枉啊。
17: 胡书纯怒喝，
18: 你还冤枉？你把山西商人乔志庸的120只茶船都吞下去了，还屈打成招，要问他的死罪，你冤枉什么？
17: 王知府磕头如捣蒜一般，
18: 大人，大人呐，此话不真呐，乔振庸通匪，我这里有他的供词，师爷快呈给大人看。
17: 一旁的师爷急忙将供状哆嗦着拿给胡书纯。胡书纯瞄了一眼那些供状，随手一扔，哈哈大笑道，
18: 王鹏举，你可真蠢，乔东家给你的供状画押不过是缓兵之计。
17: 王知府张口结舌呆在那里，如筛糠一般抖起来，连连磕头大喊饶命。胡书纯不再多言，下令道，
18: 来人，奉翰林学士两江总督总领六省军政一切事务胡大帅令，将国难期间对商民巧取豪夺以保私囊的襄阳知府王鹏举拉出去，就地正法。
17: 众亲兵发出一阵低沉的威喝声，王知府瘫倒在地，突然看见徐左领还没事人一般跪在那里，立刻怒道，
18: 我说放了他们吧，你不让，这一回真被胡剃头剃了我的头了。
17: 胡书纯又将惊堂木一拍，喝令将徐左领一起拉出去砍了。众亲兵上前立刻将连哭带叫的两位昏官拖了出去。
19: 风若有若无地吹

0: 雪鹰对着窗外的花园发呆。偌大的何家花园，一日一日，景致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只是更荒凉了。一想到荒凉两个字，雪鹰心中大大的难过起来。他把眼光从窗外收回。何家外客厅内，只有几个账房先生在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雪鹰皱皱眉头，心中突然袭过一阵难忍的烦倦。拜堂那天，何祭祀昏了过去，在三日后才略略清醒过来。不过出乎雪鹰的意料，何祭祀竟然在没有人的时候颤着声音向他说了不少话。原来何家执意要娶雪鹰，倒不单单是因为他有疑难之相，而是何祭祀九岁那年曾在春游时看见过放风筝的小雪鹰，那时便留了心，虽然当时雪鹰也才不过11岁而已。雪鹰知道了这段往事，对何祭祀倒也拉近了些距离，但想起当年一同放风筝的智庸，却更是伤感。何祭祀12岁那年患了长痨，因为家里开着烟馆，同时由于庸医的指点，竟给他喷上了大烟，从此身体便一发不可收拾。雪鹰嫁过来以后，他多半的时间都在昏迷，对雪鹰而言，心里早就暗暗绝了望。他正烦倦着，一个老妈子走进来说：
1: 少奶奶，后面的花园子该请匠人来修了，要去账房支银子，我去问老爷，可老爷要我先来问您。
0: 雪鹰微微叹了一口气：
1: 家里不是有常年的花工吗？
0: 老妈子看看他，赶紧说：
1: 哦，是有花工，可到了时候请外头的匠人来修整花园，是每年的常例。那这样的话，家里的花工做什么用呢？老爷怎么说的？
0: 雪鹰有点不耐烦起来，老妈子嗫嚅道：
1: 老爷说以后这些事一概听您裁夺。
0: 雪鹰说：
1: 那好，以后这种常例免了，花园的事情全部委派给常年请的花工，他要是干不了，就请干得来的人。
0: 说着他挥挥手，老妈子不敢再说什么，快快地下去了。几个账房先生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又偷眼向雪鹰看去。雪鹰把目光又投向了荒凉的花园，眼神再次迷离起来。突然一个小丫头急急冲进来喊道：
2: 少奶奶，快去看看少爷吧，少爷又过去了。
0: 几个账房先生大惊，停下来看雪鹰。雪鹰心中大乱，回头看他们一眼，故意训斥小丫头道：
2: 大惊小怪什么，少爷的病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早上我去看还好好的，何至于这样。
0: 那小丫头吓得一哆嗦，赶紧说：
2: 是我说错了。
0: 雪鹰不再多说，转身急急出门。见他走远，那帮账房先生开始咬耳朵：
3: 哎，你们说少爷的病到底怎么样啊？
4: 哎呀，反正不好，本来娶这个厉害的少奶奶是为了冲喜的，不过好像，哎呀，大少爷真要是有个好歹，这位少奶奶可怎么办呢？听说老爷太太这会儿都病得厉害呀，他们在世的时候少奶奶还可以留在何家，有一天他们不在了，少奶奶又没有生育，想留在何家恐怕也不能了。
5: 哎，那是啊，老爷没了儿子，还有继业继才两个侄子呢，那两个人呢整天盼着大少爷一病不起，将少奶奶撵走，坐享何家的银子呢。哎，管那么多干嘛呀，咱们反正都是外人，哎，行了，等着瞧吧。
1: 账房先生一阵嘀咕过后，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再次响了起来。雪鹰赶到内宅，何祭祀已经醒了过来，他见雪鹰进门，立刻把手颤抖地伸了过来，同时露出一丝苍白单纯的笑容。雪鹰心中大痛，赶紧过来握

0: 住他的手，接着眼泪便掉了下来。何祭司刚要开口，胸口一阵闷痛袭来，他两眼一翻，又昏了过去。这时，病中的何母也被人扶着进来，颤着声音哭喊：“祭司，我儿，你又怎么了？”
1: 马大夫匆匆赶了进来，几针下去，何祭司慢慢地醒来了，先是大口喘息，接着口吐白沫，面目完全走了形，声音微弱着说：“
2: 爷。”
1: 何母慌了手脚，转眼向医生看去，又看雪鹰，马大夫也向雪鹰看去，一时间，房里的丫鬟、老妈子都望着雪鹰。雪鹰又痛又恨，突然放开何祭司的手，扭头说：“
0: 给他！”
1: 很快，一个老妈子端过烟枪和烟炮，让何祭司抽了起来。雪鹰再也忍不住，转身奔出房间，眼泪狂流而下。房内传出何母的哭声。不一会儿，马大夫卷包走了出来，雪鹰擦擦眼泪，上前哑声道：“
0: 马大夫，请留步，你看他这个病况。”
1: 马大夫沉沉地看着雪鹰说：“
3: 少奶奶，马某医道太浅，大少爷这病啊，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1: 雪鹰呆了呆，很直接地问道：“
0: 马大夫，你是我在何家唯一看到说实话的大夫，你告诉我，大少爷的病还有指望吗？”
1: 马大夫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说：“
3: 少奶奶，马某实话实说啊，大少爷的罪不会再受多长时间了，就让人给他准备后事吧，告辞了。”
1: 说着他拱一拱手便离去了。雪鹰脸色骤变，身子摇晃了一下，旁边一个小丫鬟赶紧把他扶住。雪鹰定定神，看看身边的小丫鬟，奇怪地说：“
0: 翠儿呢？”
1: 那小丫头看看他，犹豫再三，终于开口说：“
4: 太太，翠儿姐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在后面耳房里哭得像泪人一样，我们劝都劝不住，她还不让我们告诉您。”
1: 雪鹰大惊，急急向耳房奔去，还没进门，就听见翠儿压低的低低的哭泣声。雪鹰推门进去，翠儿一抬头吓了一跳，赶紧背过身去，慌乱地擦起眼泪。雪鹰问：“
0: 你怎么了？”
1: 翠儿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断断续续地说：“
4: 外面都在传，常栓和乔家二爷他们在江南出了事，听说让长毛抓住了。小姐，以后您不要再恨乔家二爷了，这个人还有长栓都不在了。”
1: 雪鹰如同遭了雷击一般，突然面色苍白，眼睛发直，接着一把抓住胸口便晕了过去。
5: 去江南贩茶的乔家二爷乔志庸最终被长毛抓住砍了头的传言，像腊月里的飘雪一般，很快就席卷了齐、太平三县，乔家大院自然也不例外。曹氏虽悲痛万分，仍下令下人不得让只言片语传入玉汉耳中。玉汉此时已经有了7个多月的身孕，近一段时间常常以泪洗面，若不是曹氏再三软硬兼施，只怕他都要亲自驾车往南方打探消息去了。一日，玉汉由明珠陪着正往如玉院中去，忽见曹掌柜面色凝重，匆匆奔往后院客堂。玉汉大惊，赶紧跟了过去。他到底身子重，动静大，加之明珠得了曹氏的暗中嘱咐，老远就开始咳嗽，
0: 于是曹氏和曹掌柜先后赶出，一起将玉汉劝了回去。玉汉本来就颇多猜疑，经过这一次后，越发觉得家中似乎一直在准备应对着什么，越想越怕，回到房中暗自垂泪，一起身一阵头晕，竟昏了过去。还好明珠当心及时搀住了他，才没有出事。曹氏闻讯后匆匆赶到，含泪将他好一阵数落。玉汉也不管，目光只在曹氏脸上逡巡，想看出些端倪。曹氏知道他的心思，这些日子各种各样有关智庸死于非命的传言接踵而至，水家、袁家两家，甚至达盛昌的秋天郡，都多多少少放出风来，只等半年期限一到，就收了乔家的生意，连达庆都来闹过一次。曹氏一直独立撑着，现在看到玉汉这样，也忍不住落下泪来。玉汉见状，反而不敢再问什么。半晌扑在曹氏怀里也失声哭起来。
1: 这时突听前院大乱，明珠看了他们一眼，赶紧跑了出去，不多会儿便急切地跑了回来，嘴里嚷嚷道：
4: 长生回来了，长生回来了。
1: 曹氏大惊，玉汉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有点糊涂地说：
4: 长生回来了，二爷呢？
1: 明珠笑着抹着眼泪赶紧说：
4: 长生是二爷先打发回来报信的，他说二爷已经到了鲁村，正在那儿卸货验货，完了事儿才能回家里来呢。
1: 曹氏大喜，一把搂过玉汉：
4: 阿弥陀佛，妹妹你看，智庸不是回来了吗？
1: 不料玉汉闻言变色，三两把抹去眼泪，抓住明珠说：
4: 快跟我走。
1: 曹氏吃惊地说：
4: 妹妹你上哪儿去呀？
1: 玉汉流着眼泪：
4: 大嫂，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今天要是再见不到他就要死了。明珠快让人套车，我要去见智庸。
1: 说着玉汉便跑了出去，曹氏在后面追着喊：
4: 哎，妹妹别去，哎呀你这是疯了，小心你肚里的孩子。
1: 但是众人都没有拗过玉汉，曹氏慌慌赶出来拉住他。玉汉倔强地哭道：
4: 嫂子你们都甭拦我，他走了三个多月，我天天夜里做噩梦，一会儿梦见他让长毛杀了，一会儿又梦见他在路上叫强盗劫了。嫂子我已经疯了，我见不着他的人就不相信他真的还活着，我一定得去。
1: 说着他便拖着笨重的身躯硬往车上爬。曹氏眼见拦不住，只得让长顺和明珠小心再小心地护着他去。玉汉上了车，还催着长顺把马车赶得快一点，不料途中他突然捂着肚子大叫起来。明珠到底年轻，一见这阵势吓得手脚冰凉，当场便要哭出来。长顺听着声音不对，往车里一瞧也慌了手脚，一叠声地说：哎呀，难不成太太竟然要把孩子生到马车里了。
0: 当智庸的运茶骡队浩浩荡荡到达祁县鲁村茶贸市场时，立刻引起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巨大轰动。祁县有头有脸的商家和士绅都立刻赶来了，近年来几乎不出门的袁家老东家，甚至祁县赵县太爷都亲自前来迎接。唯一例外的是水长清，当日他正准备拜堂纳妾。古月喧天中，王大掌柜犹豫再三，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水长清愣了一瞬，勃然变色，三下两下扯去身上的红花，对众人喝道：
6: 这个堂不拜了，散了散了。
0: 新娘打扮的妾和宾客一时都惊讶地看着他，水长清更怒，坐下气急败坏地挥手道：
6: 我说不拜堂了就不拜堂了，不就是娶个小的吗？散了，都散了。
0: 妾哇的一声哭起来，顶着盖头独自跑进内室，一帮丫鬟老妈子赶紧退下去，不多的宾客们
5: 愣怔之下，带着不解，也相继离去。鲁村茶室锣鼓喧天，喝着鞭炮声，一队舞龙队穿梭其中，生龙活虎，热闹非凡。袁家老东家首先举杯贺道：
3: 乔东家千里万里贩茶，九死一生啊，为我们山西茶商重新开辟了通往武夷山的茶路，从今以后有谁再说茶路不通就不是事实了。来，请干了这一杯。
5: 志庸也不客气，当下豪爽的一饮而尽。接着由赵县太爷牵头，众人纷纷向他敬酒，好一番热闹的接风排场。那邱天俊更是自饮三杯，说是要沾沾志庸的喜气。本当中赶过来的水长青皱着眉头退到一边，不满地对王大掌柜低声说：
6: 这个邱天俊拍什么马屁呀？
5: 一番简洁但隆重的接风仪式过后，众人随着志庸进了库房，那里茶包堆得如同小山，阵阵茶香舒畅的让人身上的毛孔都打开了一般。志庸挥挥手，高瑞等人将茶砖取来给众商家验看，很快一片赞叹声四起，唯独水长青鸡蛋里挑骨头。
6: 我说志庸啊，货看着是不错，可是这分量够吗？掂着怎么这么轻啊？
5: 志庸笑道：
3: 各位东家，大掌柜，有件事啊，我要告诉诸位。志庸头一次去南方贩茶，也担心分量不够，回来不好向诸位交差，因此在制作茶砖的时候，我特地让工人们将每块的重量由一斤增至一斤一两，但是仍然按照一斤与各位东家结账。不过南北气温干湿不同，但凡发现有茶砖分量不够的，尽可以到我这儿来把分量补齐。总之，志庸头一回与诸位合作，一定让各位满意。
5: 邱天俊带头喝彩：
3: 好，乔东家做事仗义。
5: 水长青哼了一声：
6: 哼，先别说好，老王拿等子来。
5: 王大掌柜没奈何，只得拿出带来的等子。水长青将一块茶砖放在等子上，志庸心中有数，笑着大声问：
3: 重量是多少啊？
5: 王大掌柜长声报出数来：
3: 一斤一两半。
5: 一时间众皆轰然：
3: 哎呀，怎么还多出来了？
5: 水长青面上有点挂不住了：
6: 再称一块。
5: 王大掌柜闻言赶紧低声劝道：
3: 东家算了吧。
5: 水长青怒道：
6: 我是东家还是你是东家啊？
5: 说着又将一块茶砖放在等子上，没等王大掌柜报数，旁边一个商家已经凑过来高声道：
3: 一斤一两。
5: 赞叹声笑声立时四起，水长青当下便掉头而去。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8: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9: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11: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9: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营。

0: 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了，我来问。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鲈鱼。海鲈鱼是鲈形目真鲈科，又称花鲈，是一种海产名贵的经济鱼类。海鲈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体呈银灰色，背部及背鳍上有很多散状的黑色圆点。它的身体与黄鱼等相似，但体型相比黄鱼要更大，而且体型长而粗，鱼鳞片也很粗糙，一般体长可达50厘米至70厘米间，体重平均在1.5至1.8千克。但是近年来，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曾有海钓者多次钓到扇尾超过18斤的海鲈鱼。海鲈鱼的上颌比下颌短，鱼嘴尖尖的，嘴边缘排列着细牙。长海县海域盛产的海鲈鱼有白鲈和花鲈两种。白鲈背部呈青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黑色斑点。花鲈整体呈深黑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散状的黑白斑点。海鲈鱼属海洋中下层鱼类，主要栖息于近海，属肉食性鱼类，性格凶猛，食物多以活体动物为主，有同类互食现象。海鲈鱼属于洄游性鱼类，每年春季随着气候转暖，自5月沿江河逆水而上开始洄游，到了8至10月出现在黄海北部海域，此时也是垂钓海鲈鱼的最佳钓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海洋鱼类就有了较多的认识，像《海味索引》一书中就描述了一种兼顾海水和淡水之间生长的鱼类，说它是不咸入淤而食泥，这种鱼就是梭鱼。梭鱼的身体属长圆柱形，它的头短而宽，嘴巴尖，下巴扩大，头如梭，常有突出的犬牙状牙齿，两边背鳍分开，一边有5条刺针，另一边则有1条刺针和9条放射状线条，全身横线明显，而且鳞片很大。梭鱼的背侧呈青灰色，腹面浅灰色，两侧鳞片有黑色的竖纹。它的两只宽大的背鳍和叉形的尾巴可以给自己提供足够的前进动力。它喜欢在海面上蹦蹦跳跳，并常常跃出水面，连续不断地做出跳跃动作。梭鱼最明显的特征是眼睛周围的颜色略带红色的黄色，所以海岛人也叫它是叫红眼鱼。梭鱼为近海鱼类，喜欢栖息于近海的岸边，最好是掺杂有淡水的区域。它的肉质鲜嫩，美味可口，尤其以春天时节采捕的梭鱼最为名贵，称它为开春梭，是每年最先上市的海洋鱼类。如果说梭鱼是不咸入淤而食泥，那么海洋中有着水中清道夫雅称的应该算是胖头鱼了。它是大连沿海最常见的小型鱼种，个体不大，体重多在50到100克左右，

0: 胖头鱼是海水鱼，也像梭鱼一样喜欢海水和淡水掺杂的水域。它的头部较大而且宽，嘴也很宽大而且稍微上翘，多在波平浪缓的近海沿岸成群游动。池塘养虾的虾池也是胖头鱼的聚集地。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帐篷林立的营区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地面还保留着帐篷四边凹槽的痕迹和钢钎钻出的洞孔，以及餐巾纸、塑料袋等少量废弃物。大家在做撤退的最后准备，一个班的装备堆放在一起，由一个人看管，其他人负责平整场地并检查物品是否有遗漏。看着突然变得空空荡荡、面目全非的营区，穆平丽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紧张忙碌了一上午，中午一人发了一份面包、火腿和一瓶水，就是在营区最后的午餐。然后他们带着各自的装备和男民兵们一道登上几十辆用伪装网罩住了车厢的卡车中的一辆，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卡车从黄龙尾开出来时快下午了，车里气味不好，徐瑞芳还晕车，就把半球状橘子皮扣在鼻子上。因为劳累了一上午，大家都很疲惫，出了很多汗，徐瑞芳头发都湿得打绺了，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鼻头还扣着橘子皮，形象很滑稽。穆平丽用手机给拍了下来，感叹这次训练和比赛真是太不容易了。2016年，穆平丽又带队到大连参加辽宁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编组在中山区武装部。高炮射击时，班长举旗下口令，因所站位置，高炮发射时班长比在炮上操作的炮手受到的震动还大。穆平丽一直举着旗直到射击结束，有的班长害怕，把旗放下时双手捂耳，扭转半身蹲下，以缓解震动和冲击的影响。因为人员变动，这次去营城子比赛，吸收鞠秀娥参加女炮班。鞠秀娥聪明好学，接收快，训练刻苦，训练结束后被评为优秀炮手。2017年，穆平丽带领女炮班参加大连军分区组织的高炮演练。2019年5月，穆平丽和镇武装部王部长去沈阳，和各地武装部干部现场视频连线，介绍经验。2020年，女炮班到大连参加拉动训练，因有大雾，实弹没打成。2021年6月23日，作为在任班长，穆平丽参加了辽宁省军区

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晚会，还对着镜头说了几句话，留在视频里。他说，我叫穆平利，是38旅炮班现任班长。接过前辈的枪，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请组织放心，我们女炮班将更续弘扬老炮班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在新时代争当迎风傲立、香飘海岛的海鹏花。每次参加训练活动，女炮班都保持队列队形，训练演练过程中严格要求，做到走有走样，站有站样，坐有坐样，为其他民兵树立标杆，经常受到连长或训练值班长表扬。他们走到哪里都代表让人竖大拇指的38女炮班形象。现在女炮班特别党支部有正式党员穆平利、张晶、郭娇、王小凤，预备党员鞠秀娥，他们都有各自所属的党支部，在集中训练时由38女炮班特别党支部组织活动。作为班长和党支部书记，穆平利深感责任重大，未来任重道远。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2: Let's go,
3: let's go.
4: OK Let's go。
5: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走进的这家民宿啊，它是专门为亲子出游来设计的。那它的主人呢，就是那对从北京大厂辞职，创业开民宿的很有勇气的夫妻。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王法走进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那也说到了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啊，他们一家被困在岛上一个月，但在这一个月当中，他们没有就此消弭啊，他们是有了更多的新的想法，于是呢，也就有了这个细节之处专门为亲子出游、为妈妈考虑的奥特曼悠悠。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2020年啊，这个疫情来袭的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都被封在了小岛当中。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啊，你这个想法包括说整个错过了一个海岛的旺季，你之后是不是还要继续经营您的第一家民宿，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心路历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6: 好的好的，当时啊我们确实也是很震惊很意外，所有游客退了订单之后，我们整整空了一个月。我跟我老公也是在想，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疫情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会结束，但是我们愿意赌一下，就是相信这个小岛在疫情过后还会非常非常受欢迎，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来这个小岛玩。我们当时呢在经营了第一年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来海岛的，来我们家的90%的都是亲子家庭，会带着孩子来，孩子放暑假，会带他们上岛去体验一下这个海岛游，海岛的特色。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要不要做一家专门为亲子设计的民宿呢？一是我自己孩子也到1岁了，2020年的时候他1岁多了。然后呢，我作为妈妈，我知道我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有哪些不方便的地方，或者孩子什么事情，或者对于孩子来说哪些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家长会觉得很放松。至少那一会儿我在海岛上是没有看到一家做这样的方向的民宿，所以我们就想，那不如我们就趁着这个闲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找房子，然后赶紧设计施工，然后如果说第二年顺顺利利的疫情结束了，那我们开来的时候会不会就很受大家欢迎，会不会就被大家注意到，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而且我们以前是互联网的工作经验，也会让我们主动去找一些关于旅游的数据，那也跟同学要到一些旅游网站的他们背后的数据报告，比如说他们能看到亲子出行的这种需求在全球旅游市场的占比也能达到高达40%多，将近50%。所以我们当时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5: 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哈，所有人都可以干民宿，但是呢你们干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的。你看啊，并不是所有的民宿老板都会说我要去看全球旅游的数据哈。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的情景之下哈，有这样一个去做这样民宿的想法。那这个我知道叫奥特曼悠悠，我想问问您家宝贝是不是个男孩，特别喜欢奥特曼呢？
6: 我们家确实是个男孩，但是那会儿他还很小，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奥特曼。
5: 就是慢悠悠，就是我大概能理解这个名字哈，慢悠悠，你是希望呢所有来到海岛的人都会享受这个海岛的慢生活哈，慢时光，就是让你的生活慢悠慢悠慢悠悠的，是吧？但前面这个奥特是啥意思呢？
6: 说一下取名字的过程吧。其实每一家店的名字我认为还是挺重要的。最开始我们这个选址景色非常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像一幅画一样，然后我最开始给这家店叫画家。

0: 这个名字，画里的。然后我这个名字分享给我身边朋友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像70岁的大叔起的，不够前卫。我说那怎么能前卫呢？哎，那一天晚上，就这个画家的名字我已经想了将近3个月，然后结果那一天晚上我看到了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他就突然激发了要不要取这样一个，你说是谐音梗吧，但是他又不完全是，你又觉得他构思很巧妙。首先我定了一个字是慢，慢悠悠，这个名字其实慢悠悠是我先取的。那什么慢呢？我想来想去，又是小朋友跟小朋友相关的，证明我这是一家亲子民宿。然后跟海岛这种慢生活有关系的，那我就想到了奥特曼。
1: 啊，奥特曼。
0: 名字很有趣的点是在哪儿？你不知道它该怎么叫，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怎么断句？
1: 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有一种，就是是从你现在的生活跳脱出来 out， 然后慢悠悠，咱们过慢悠悠的海岛生活，就怎么的都可以解释得通。哦，原来是在《夏洛特烦恼》，在这个电影名字的启发下诞生了奥特曼悠悠。确实，奥特曼是儿童的一个挺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标签啊。一说这个奥特曼，一想啊，这肯定是跟孩子有关的一家民宿。这个名字还是挺有创意的，怪不得是设计师啊，这个想法也特别有创意。那么这是主打亲子的一家民宿，它有哪些很特别或者说很细致的地方？
0: 首先我觉得作为亲子民宿，房间内或者是你的院子里面有很多孩子能玩的东西，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啊。因为你释放孩子的天性，能有一些吸引他的一些玩具，这个是必然的。但除此之外呢，我还会考虑到怎么让家长带着孩子他们更舒心，他们会考虑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这家店可能接待从3个月白天大的就有上岛的，一直到10岁的孩子。那像小宝宝的妈妈，她可能需要带着奶呀，然后要洗刷奶瓶啊，那我也是经历过来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奶瓶的消毒啊，温奶器啊，然后紫外线消毒机啊，包括小宝宝衣服要换得很勤，洗得很勤。那如果店里要有一台洗衣机，我想它一定是一个专门为婴幼儿用的那种高温杀菌洗衣机，能90度加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当时在规划奥特曼悠悠每一个区域或每一个功能点的时候，我自己就列了一个脑图，然后妈妈来这儿可能她会需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先列出来。然后就再举一个小点哈，当时在考虑说房间内的一些基础用品提供的时候，像传统我们知道每一个酒店都会有一个烧水壶，是吧？
1: 对，
0: 然后热水烧水。但是我想到作为一个亲子民宿，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如果小宝宝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开水，他一定会烫伤的。为了降低这个风险，我们专门是在一个公共的茶饮区会买了一台净水器，然后再加上一个管线机。有一些家庭买过这样的净水设备应该知道，它可以是把水直接加热到45度或者55度，适合直接饮用的这个温度。那我们在房间里备了一个保温壶，虽然说家长稍微不方便是需要去打一下水拿回来，但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再就是很多小朋友也有晚上阅读的习惯，但是你要是出门去旅行，你没办法去带那么多书籍，所以我们专门还在前台打造了一个孩子的阅读区，给喜欢阅读的孩子，妈妈晚上陪他读一读，或者是自己拿书读一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希望他在出来旅游的时候也能继续坚持这个习惯。
1: 那么在这个夏季来临的时候啊，尤其是海岛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咱们这个奥特曼悠悠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
0: 按照往年的经验啊，是需要提前1个月的。随着这个亲子出游的需求，我觉得是越来越高。我觉得是从您有计划，能确定日期，我建议您就提前找到我，然后订房。因为慢悠悠房间比较少，就10间，所以如果想选择你喜欢的房型，那就尽量早一些。
1: 这物以稀为贵哈、这毕竟是只有10间房，而且呢它整个主题都是为孩子来设计的。另外还想问一下，你像孩子到海里游泳的话，大人总还是有那么一丢丢

0: 不放心。那像奥特曼悠悠这个亲子民宿的话，它在孩子玩水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呢？
1: 我们会有5个房间啊，它是能直接连到泳池的。泳池呢分为浅水区和深水区，最浅的地方是40-50厘米左右。所以呢，也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区域划分，咱们在院子里就可以玩水挖沙，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沙堆。小朋友如果不愿意去海里暴晒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民宿内就可以玩水了。
0: 那像这样贴心的设计的民宿，它的价位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这个价位是怎么样的呢？
1: 如果是7-8月份的旺季啊，它人均成人的人均可能是要在700多一个人，淡季的话应该就是在600左右。我们也是包含住宿和三餐，码头的接送、月亮湾的接送、赶海的接送。我们是希望亲子出游它各个方面的品质能做到最好，就是家长放心玩，孩子也能玩得开心。所以在人员配备上呀，餐食的选材上呀，我们都希望能达到我们认为的最高标准。
0: 那作为一个妈妈来开这个民宿哈，就是对于这个亲子民宿的一些品控我们是很放心的。总之呢，带宝宝出行亲子旅游，建议大家呢可以来看看奥特曼悠悠，还是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那么关于你这个奥特曼悠悠的视频，在你的所有的自媒体账号当中也都有呈现是吧？
1: 对，是的。会分享一些游客的日常，我们平时接待的日常，餐食、游玩，对海岛的介绍都会有讲。
0: 那这样的话，出行之前呢，咱们做到心中有数哈，心里有底。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对于奥特曼悠悠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期待着法姐的下一套民宿啊。那么关于下一套民宿它产生的故事，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具体分享。感谢王法，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涵、
4: 啊、
3: 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贴，
4: 对，
3: 和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大家就会觉得关节难受呢。因为首先第一点，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4: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3: 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你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4: 是、啊、
3: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4: 这么回事。
3: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来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4: 对对对对，
3: 我们已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

0: 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药膏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1: 就是必须安排的，
0: 必须安排的、
1: 啊、
0: 那真的是太好用了。他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对不对？
1: 直接换出。
0: 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们梁晨，你记不记得？
1: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液呀，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
1: 还就100组啊。
0: 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1: 对、
0: 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它很火，
1: 这个牌子
0: 很知名。对，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是感觉酸痛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1: 双管齐下。
0: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一是看一看是不是十二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1: 对呀。
0: 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1: 对，喝好的付钱就行。
0: 但是现在您不需要犹豫的点是，您节目时间之内能不能抓紧时间抢到啊？这个很关键、啊。
1: 只有100组。
0: 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
1: 嗯，
0: 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两三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

0: 昂软骨素钙贴，正
1: 钙
0: 常来
1: 贴
0: 讲，对，
1: 啊，
0: 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
1: 嗯，
0: 今
1: 对，
0: 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啊！
1: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下集。上回书说到，王二小每天出海打鱼回来，锅里总是热气腾腾，饭菜全做好了，而且脱下的衣裳也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二小心里纳闷儿，有一天他出海回来，发现屋里有个水灵灵的姑娘，门上挂着一张小狸猫皮，他一把抓住了狸猫皮。原来这水灵灵的姑娘就是龙王的五公主龙云。由于龙云喜欢父亲，就常常变作一只小花猫跟在父亲的身边。自从王二小救了他，龙云的心中就产生了爱慕之情，便告诉海夜叉让二小只要小花猫。这真是龙云有情，二小有意，两个人拜了天地，结为夫妻。一晃一年过去了，二小出海打鱼，龙云在家织布，夫妻恩爱，小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这年春天，本地的一个县官路过此地，这个县官贪财好色，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那是恨之入骨。他听说二小娶了一个俊俏的媳妇儿，就心生歹意，差人唤二小到衙门去一趟，不要金不要银，专要二小三天之内献上99条，每条都是2两重的鲤鱼。二小心想，这满海哪里有淡水鱼啊？回到家里，龙云见他愁眉不展，就追问起来。二小只得把县衙县官要鲤鱼的事儿说给媳妇儿听。龙云听完笑笑道，这有何难，你到小铺买刀纸来，我自有办法。晚上龙云见二小睡了，就拿起剪子剪了99条一般大小的鲤鱼。这些纸鲤鱼一放进水缸里，哗的一声全活了。第二天早晨，龙云叫醒了二小，把鱼装进了鱼篓里，让他送到衙门。那狗官一看一计不成又来一计，他让二小的妻子为他做一个最美最美的玩意儿。这次二小可犯愁了，回到家里又告诉了龙云。龙云还像上次一样，等二小睡了之后，找来一些废纸打了点浆糊，把纸裱了一张又一张，然后卷成了一个圆纸筒。天一亮叫二小送给县官，县官一看气得拍案大骂，胆大的鱼郎，

竟敢戏弄本官。二小忙说，老爷有所不知，这纸筒不是一般的纸筒，扒开了才好看，越扒越美，扒到最后还有一颗最值钱的珍珠。县官一听，就开始了一层一层的扒纸筒，直扒得他是眼花缭乱，扒到最后果真露出了一颗发光的珍珠来。县官刚把珍珠拿到手，忽然刺啦一声，珍珠在县官的手里着了火，扔也扔不掉，扑也扑不灭，一直把县官给烧死了。从那以后，二小和龙云过上了恩爱幸福的好日子。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下集，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回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我国辽东半岛东侧的长海县，有这样一群特殊而又令人敬仰的女性，她们就是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三八女炮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那份坚韧不拔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长海县地处黄海深处，由众多的岛屿组成，在这里呢，风景优美，却也面临着独特的海防任务。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为了加强海岛的国防力量，一支由女性组成的炮兵队伍应运而生，她们就是长海县的三八女炮兵连。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大多来自海岛渔村，她们告别了家中的父母亲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卫家国的神圣使命当中。三八女炮兵们刚进入队伍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军事装备的她们来说，那些沉重的火炮就像一座座大山，但是她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开始了艰苦的训练。每天清晨的时候，当第一缕阳光还没有洒到海岛上，他们就已经在训练场上集合完毕，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火炮操作训练以及军事理论学习。在体能训练中，长跑、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项目啊，对于女孩子来说其实并不轻松，但是她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她们的努力和付出，每一次突破自我都让他们离合格的炮兵更近了一步。而在火炮操作训练方面，他们更是精益求精，从装填炮弹到瞄准射击，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反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为了能够熟练掌握火炮操作技巧，他们常常在训练场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双手被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肩膀也被火炮的后坐力震得红肿。但是他们从不抱怨，一心只想练好本领，守护好祖国的海疆。除了训练的艰苦，三八女炮兵们在生活当中也面临着诸多的不便。海岛的环境相对恶劣，物资匮乏，但是他们学会了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他们自己种菜、养猪，改善生活条件，自己缝补衣物、修理装备，培养出了坚韧不拔的生活作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在长海县的历史长河中，三八女炮兵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多次参加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任务，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过硬的素质，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赢得了上级领导和战友们的高度赞誉。他们的事迹也在当地广为传颂，成为了海岛人民心中的英雄和骄傲。他们不仅是保卫祖国的战士，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榜样。如今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三八女炮兵们的精神依然在长海县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新一代的长海人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为长海县的发展和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三八女炮兵们的故事也将永远被铭记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三八女炮兵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巾帼英雄。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个年代， 女性们都拥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力量，只要怀揣着梦想和信念，就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让我们向这些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了，今天 IP 时光机的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7: 有趣，
8: 有料，哦，
9: 正能量，
10: 一起来听小白说。
11: 准备好了吗？
12: Ready go！
13: 最近微博上一个热搜直接给很多爱美的姐妹敲响了警钟。女子戴美瞳十几年，眼角膜长疙瘩。这位女生为了好看，美瞳一戴就是十几年，平时啊也算注意卫生，结果还是中招了，角膜磨出小疙瘩，只能做手术。很多人看完都慌了，这不就是日常的我吗？美瞳这东西确实是大眼神器，戴上直接颜值开挂，但它就像给眼睛蒙了层保鲜膜，天天戴着，角膜根本透不气。现实里不少姐妹都是硬核玩家，从早戴到晚，超过10小时不摘也是常态。睡觉、洗澡、游泳都舍不得摘，主打一个心大，图便宜买杂牌，眼睛干得冒烟发红刺痛还硬扛，久而久之缺氧发炎长东西，问题全都找上门，真是别为了美拿眼睛去冒险。好看是一时的，视力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这正是美瞳虽美藏风险，久戴角膜易发炎，贪亮一连戴十年，长出疙瘩悔不及，日抛干净更安全，佩戴别超。

0: 皂洗澡必须摘，别拿双眼开玩笑。健康颜值两双全，舒服自在最亮眼。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美瞳想戴可以，一定要选正规气字号，一定要选正规械字号产品，能少戴就少戴，眼睛不舒服就立刻停戴去医院。毕竟明亮又健康的眼睛才是最好看的。话说你平时戴美瞳吗？有没有过眼睛干涩发红的经历呢？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你有没有说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工作不如精英那般拼命，但比那些摸鱼的同事要强，收入赶不上富豪那般丰厚，但比月光族要更为宽裕。我们总是爱用这句话来自我安慰，或是调侃他人。可你知道吗？这句流传了千年的成语，最初比的既不是财富，也不是地位，而是一项让人出乎意料的技艺。张芝草书冠军贴注释版高金踏板，在东汉那个时候，书法界那可是人才超多，特别耀眼。孙苑跟杜杜都因为很擅长草书而名气很大，他们写字的笔法那叫一个灵活，就像龙蛇在那里游走一样，让人看得直惊叹，大家都特别敬重他们。再看看稍微晚点出现的罗辉和赵袭，他们虽然自己觉得是书法大师，但因为技艺比较一般，没达到很高超的程度，经常被同行笑话和嘲讽。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叫张芝的书法家出现了，他的作品就好像受惊的蛇快速跑进草丛里，又像飞鸟轻快地穿过树林，一下子就写完了，特别流畅自然，而且还充满了旺盛的气息，所以后来的人都尊称他为草圣，东汉张芝草书中年帖。但这位草圣却出人意料的谦虚，或者说带着点傲娇的凡尔赛。当别人夸他字好时，他总说上比崔杜不足，下比罗赵有余，意思是和顶尖的崔苑、杜杜比我还差点火候，但和那俩自吹自擂的罗辉、赵袭比我可强多了。这句话正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雏形。张芝的这句自我评价完全可以称作古代拉彩文学的开山之作。前半句表面上显得十分谦虚，但实际上却相当精明，崔杜是前辈，向他们认输，这当然算不上什么丢脸的事情。而后半句则直接压低同行，把自己抬得很高，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吧。现在用来劝人满足的成语，最初竟然还带有一些阴阳怪气的比较意味。不过张芝确实有理由感到自豪，他通过实际努力对章草进行了创新，并开创了金草，就连王羲之都深受其影响。有意思的是，这句话一开始专门是用来描述书法的，接着慢慢就转变成了一种普遍适用的安慰话。近代张华在《交辽赋》里提到，将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这时候已经不再只限于书法领域了。明代李治拿苏东坡的胡须开玩笑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更是完全偏离了原来的意思。从专业的艺术评判扩展到生活中的哲学思考，成语意义的扩展过程正好体现出人们总是喜欢在各种对比当中去寻找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和平衡。现代人在使用这句话之际，早已将其与书法的渊源抛之脑后。兰西斯张芝的笔法那种隐伏着奥秘向上望，他锁定了行业的天花板崔杜，以此来维系自身的进取心，向下瞧他以罗赵做垫底，进而维持着自身的自信。此中间态的智慧或许比单纯的慰藉更具价值，不比较便于懈怠，胡乱比较则一生焦虑，唯有找准坐标系才是关键所在。下次再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时候，不妨想想那位一边谦虚着一边又有些得意的草圣。毕竟真正的智慧并非仅仅停留在中间位置，而是要明白在何时该抬头仰望星空，在何时该稳稳地脚踏实地。就如同张芝所书写的草书那般，既传承了先前之人的笔意，又勇于打破旧规创立新规，这或许便是那成语能够历经千年岁月依然能够深深击中我们内心的缘由所在。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生活中你或许也时常被一些小事绊住脚步，朋友一句无心之言，你反复琢磨半天是不是针对自己，白天说错一句话，

0: 晚上翻来覆去懊恼到失眠，总在想如果当初，心里迟迟过不去那道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让不少人反复思量，耿耿于怀。可是当你冷静下来思考，就会发现，在这些小事上较劲，除了浪费宝贵的时间精力，陷入内耗，又让我们得到了什么呢？真正从容的心态，是学会放过自己，不反刍过往的小事，不被无关的纷扰困住，才能把精力还给自己。心放宽了，才能腾出地方装下更多美好。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早在40多年前，岛与岛之间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木船，离岛出行可谓难于数道，而岛与大陆间的交通也只有一艘老牛船。从海洋岛到大连，天不亮出发，天黑才到，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两头不见日头。当初的这条航线就像公交线路，是长海岛屿通往大连的海上公交车。而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混装船来回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使得天堑变通途。海岛立体化交通网的建设，切实提升了长海的品质生活。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从老牛船讲起，共同见证海岛交通的快速发展。1977年8月，由国家投资300万元建设的420个客位、661.5千瓦钢制客船“辽明三号”投入大连至长海县航线的运营。说起来，“辽明三号”在那个年代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海岛居民却叫它“老牛船”，不是它的形状像牛，而是它的时速12海里的航行速度。辽明三早上6时从大连港开船，途经广鹿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獐子岛，最后到达终点站海洋岛，已是晚上5时多。而且当时长海县没有大泊位港口，途经每个岛，老牛船只能停泊在离岸边几百米的海上，上下旅客由木质小泊船来回摆渡。海岛居民虽然嫌老牛船慢，嫌它每周班期只有3个往返，但也时时刻刻离不开它，因为岛上居民出岛进岛都要靠它，报纸、包裹、邮件的运输也得靠它。1996年1月，獐子岛系列高速客船陆续开通，大连至大长山岛、至獐子岛、至海洋岛以及周边岛屿航线。1999年10月，陪伴海岛人20余年的辽明三号退出大连至长海县航线的运营。曾经为海岛居民的生活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老牛船退出了陆岛交通的历史舞台。40年弹指一挥间，陆岛交通发生了巨变，实现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长海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混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建成的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长海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通途。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直接惠及全县70%人口，让海岛百姓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成果。

2015年9月，全程50公里的长海县镇环岛公路项目竣工，道路沿线进行绿化美化，突出海岛文化和生态休闲功能。而且刚性公路已遍及长海全县各村屯，切实提升了长海的品质生活。如今长海县已拥有港口码头17座，开辟海上航线31条，有客货船舶41艘，海岛人再也不愁出行难了。从颠簸摇晃的小交通船到宽敞舒适的客货混装船和高速客船，从唯一的海上通道到便携的空中航线，长海县将打造安全便捷、经济高效、绿色智慧、开放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中加速前进。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0: 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鲈鱼。海鲈鱼是鲈形目真鲈科，又称花鲈，是一种海产名贵的经济鱼类。海鲈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体呈银灰色，背部及背鳍上有很多散状的黑色圆点。它的身体与黄鱼等相似，但体型相比黄鱼要更大，而且体型长而粗，鱼鳞片也很粗糙，一般体长可达50厘米至70厘米间，体重平均在1.5至1.8千克。但是近年来，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曾有海钓者多次钓到扇尾超过18斤的海鲈鱼。海鲈鱼的上颌比下颌短，鱼嘴尖尖的，嘴边缘排列着细牙。长海县海域盛产的海鲈鱼有白鲈和花鲈两种。白鲈背部呈青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黑色斑点。花鲈整体呈深黑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散状的黑白斑点。海鲈鱼属海洋中下层鱼类，主要栖息于近海，属肉食性鱼类，性格凶猛，食物多以活体动物为主，有同类互食现象。海鲈鱼属于洄游性鱼类，每年春季随着气候转暖，自5月沿江河逆水而上开始洄游，到了8至10月出现在黄海北部海域，此时也是垂钓海鲈鱼的最佳钓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海洋鱼类就有了较多的认识，像《海味索引》一书中就描述了一种兼顾海水和淡水之间生长的鱼类，说它是不咸入淤而食泥，这种鱼就是梭鱼。梭鱼的身体属长圆柱形，它的头短而宽，嘴巴尖，下巴扩大，头如梭，常有突出的犬牙状牙齿，两边背鳍分开，一边有5条刺针，另一边则有1条刺针和9条放射状线条，全身横线明显，而且鳞片很大。梭鱼的背侧呈青灰色，腹面浅灰色，两侧鳞片有黑色的竖纹。它的两只宽大的背鳍和叉形的尾巴可以给自己提供足够的前进动力。它喜欢在海面上蹦蹦跳跳，并常常跃出水面，连续不断地做出跳跃动作。梭鱼最明显的特征是眼睛周围的颜色略带红色的黄色，所以海岛人也叫它是叫红眼鱼。梭鱼为近海鱼类，喜欢栖息于近海的岸边，最好是掺杂有淡水的区域。它的肉质鲜嫩，美味可口，尤其以春天时节采捕的梭鱼最为名贵，称它为开春梭，是每年最先上市的海洋鱼类。如果说梭鱼是不咸入淤而食泥，那么海洋中有着水中清道夫雅称的应该算是胖头鱼了。它是大连沿海最常见的小型鱼种，个体不大，体重多在50到100克左右。胖头鱼是海水鱼，也像梭鱼一样喜欢海水和淡水掺杂的水域， 他的头部

较大而且宽，嘴也很宽大而且稍微上翘，多在波平浪缓的近海沿岸成群游动。池塘养虾的虾池也是胖头鱼的聚集地。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一。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0: 六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 为生态环境资源。

0: 员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0: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5: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5: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5: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5: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4: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 0.2 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8: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7: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 2.3 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8: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4: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20: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19: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20: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9: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1: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 5.5 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0: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0: 位，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安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2: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4: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5: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 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8: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的目标。
3: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5: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2: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5: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2: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5: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野火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

0: 九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OK 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走进的这家民宿啊，它是专门为亲子出游来设计的。那它的主人呢，就是那对从北京大厂辞职，创业开民宿的很有勇气的夫妻。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王法走进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那也说到了

年五月，穆平立和镇武装部王部长去沈阳，和各地武装部干部现场视频连线，介绍经验。2020年，女炮班到大连参加拉动训练，因有大雾，实弹没打成。2021年6月23日，作为在任班长，穆平立参加了辽宁省军区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晚会，还对着镜头说了几句话，留在视频里。他说：“我叫穆平立，是38旅炮班现任班长。接过前辈的枪，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请组织放心，我们女炮班将更续弘扬老炮班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在新时代争当迎风傲立、香飘海岛的海鹏花。”每次参加训练活动，女炮班都保持队列队形，训练演练过程中严格要求，做到走有走样、站有站样、坐有坐样，为其他民兵树立标杆，经常受到连长或训练值班长表扬。他们走到哪里都代表让人竖大拇指的38女炮班形象。现在女炮班特别党支部有正式党员穆平立、张晶、郭娇、王小凤，预备党员鞠秀娥，他们都有各自所属的党支部，在集中训练时由38女炮班特别党支部组织活动。作为班长和党支部书记，穆平立深感责任重大，未来任重道远。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体经济是瓜皮村党总支一以贯之的工作重心，而海水增养殖业发展又是瓜皮村村民发家致富的源泉。为此，党总支和全体党员带领小岛群众积极挖掘盘活现有资源，整合海域、滩涂、港务、闲置房屋及临时建筑占地等优势资产，通过村集体企业和养殖协会共同推动集体创收、村民致富。同时，瓜皮村成立生蚝养殖协会，鼓励养殖户走出去、改品种、拓销路，为海水增养殖业注入新活力。2025年实现集体经济收入260余万元，夯实了集体创收基础。同时，瓜皮村党总支不断推动渔家院从大车店到标准间再到特色民宿持续提档升级，引领旅游业户大力开展渔业休闲生态旅游，带动海岛渔业经济的发展。2025年瓜皮村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500余万元，同时带动渔业经济发展与闲散劳动力就业，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多元、群众共富的振兴之路。与此同时，瓜皮村党总支连续多年党员干部带头干，发动群众参与干，规划养殖物资堆放区，动态清理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并栽树种花，绿化美化村屯，持而不息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成为了瓜皮村的一张亮丽名片。从夯实党建基础到壮大集体经济，从改善人居环境到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瓜皮村党总支用实际行动在浩瀚黄海中树立起一座党建基层堡垒。记者曲以你报道，党建引领聚合力，便民服务进家门。近日，大长山岛镇东山社区联合十余家县直单位和党建共建企业，搭建起党员志愿服务大集，一站式多元服务，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为辖区常态化开展党建志愿服务探索可行路径。活动现场，参与服务大集活动的市场监管、公安、医疗机构等单位设摊服务，红马甲志愿者全程在岗，有的以案释法，普及法律与安全知识，有的为老年人提供义诊、免费理发等贴心服务。参与单位破除部门服务分散壁垒，按照职责划分进入爱心助农、公益捐赠等专区，实现群众需求一站式服务，为全镇社区志愿服务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你报道，长海县抓住渔船集中回港休整的有利契机，集中开展辽渔安小程序信息录入工作，把数字化报备服务送到渔民家门口，推进辽渔安系统的覆盖落地，夯实海岛渔业安全管理根基。今年8月开始，辽宁地区将全面打造数字化、智慧化的渔业安全管理体系，统一使用辽渔安二期新系统，这也是辽宁省涉海渔船智能监管平台的升级项目，是在一期平台基础上开发建设，面向省市县乡四级渔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打造的数字化、智慧化的渔业安全管理体系。为了推进辽渔安二期新系统的覆盖落地，长海县面向驻港监管人员、一线渔政人员提前开展实操教学，保障帮扶队伍熟练掌握系统功能，并同步做好新系统切换服务工作。在渔村、渔港工作人员逐一核对渔船证件、船员信息等内容，协助渔民完成36项安全自查项填报、船员信息录入，并手把手指导船东、船长通过小程序完成每日安全隐患排查上报、渔船进出。

0: 港报备的规范操作，便渔船民自主摸索为技术加服务靠前代办，高效完成渔船信息数字化归集，为全县统一推进辽渔安二期新系统上线，提升渔船渔港综合治理水平，夯实坚实基础。下面播发一组简讯。7月6号周探营业执照、从业资格等证照，二看经营规模等情况，三看市场口碑、社会稀罕营业执照、从业资格等证照，二看经营规模等情况，三看市场口碑、社会信誉等诚信情况。两步就是不受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或五年卡等超长期预付卡，防范不良商家卷款跑路。长海县海洋发展局发布通知，自7月7号至8月6号将组织开展全县渔业安全生产专项大检查，重点检查渔船超员超载、超航区航行、超风级出海作业等四超违规行为，以及船员海上作业未按规定穿戴救生装备、渔船进出港未按要求履行报备手续等违反渔业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行为，以有效防范化解渔船海上作业安全风险，切实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鲈鱼。海鲈鱼是鲈形目真鲈科，又称花鲈，是一种海产名贵的经济鱼类。海鲈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体呈银灰色，背部及背鳍上有很多散状的黑色圆点，它的身体与黄鱼等相似，但体型相比黄鱼要更大，而且体型长而粗，鱼鳞片也很粗糙，一般体长可达50厘米至70厘米间，体重平均在1.5至1.8千克。但是近年来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曾有海钓者多次钓到扇尾超过18斤的海鲈。海鲈鱼的上颌比下颌短，鱼嘴尖尖的，嘴边缘排列着细牙。长海县海域盛产的海鲈鱼有白鲈和花鲈两种，白鲈背部呈青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黑色斑点，花鲈整体呈深黑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散状的黑白斑点。海鲈鱼属海洋中下层鱼类，主要栖息于近海，属肉食性鱼类，性格凶猛，食物多以活体动物为主，有同类互食现象。海鲈鱼属于洄游性鱼类，每年春季随着气候转暖，自5月沿江河逆水而上开始洄游，到了8至10月出现在黄海北部海域，此时也是垂钓海鲈鱼的最佳钓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海洋鱼类就有了较多的认识，像《海味索引》一书中就描述了一种兼顾海水和淡水之间生长的鱼类，说它是不咸入淤而食泥，这种鱼就是梭鱼。梭鱼的身体属长圆柱形，它的头短而宽，嘴巴尖，下巴扩大，头如梭，常有突出的犬牙状牙齿，两边背鳍分开，一边有五条刺针，另一边则有一条刺针和九条放射状线条，全身横线明显，而且鳞片很大。梭鱼的背侧呈青灰色，腹面浅灰色，两侧鳞片有黑色的竖纹。它的两只宽大的背鳍和叉形的尾巴可以给自己提供足够的前进动力。它喜欢在海面上蹦蹦跳跳，并常常跃出水面，连续不断地做出跳跃动作。梭鱼最明显的特征是眼睛周围的颜色略带红色的黄色，所以海岛人也叫它是叫红眼鱼。梭鱼为近海鱼类，喜欢栖息于近海的岸边，最好是掺杂有淡水的区域。它的肉质鲜嫩，美味可口，尤其以春天时节采捕的梭鱼最为名贵，称它为开春梭，是每年最先上市的海洋鱼类。如果说梭鱼是不咸入淤而食泥，那么海洋中有着水中清道夫雅称的应该算是胖头鱼了。它是大连沿海最常见的小型鱼种，个体不大，体重多在50到100克左右。胖头鱼是海水鱼，也像梭鱼一样喜欢海水和淡水掺杂的水域。它的头部较大而且宽，嘴也很宽大而且稍微上翘，多在波平浪缓的近海沿岸成群游动。池塘养虾的虾池也是胖头鱼的聚集地。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建设的诸多技术创新亮点。长海跨海大桥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大桥主通航孔桥为双塔斜拉桥，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介绍说，长海大桥将采用诸多绿色低碳新技术，像采用的支架线浇法加转体法施工，体现的就是降低碳排放。在深水区下部采用

0: 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也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那海底复杂的情况对于施工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于这样的挑战，建设者们又会怎样应对呢？作为大桥的建设者，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这样说，
1: 施工海域最深能达43米，海底的地质条件也非常复杂，有溶洞啊，还有我们的倾斜的这个岩面等复杂地貌。针对这些难点呢，深水区下部结构采用一体化智能平台进行施工，全方位推动绿水建造和智能建造。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海跨海大桥。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虽然大桥全长 25.5 公里，而跨海段的桥梁长度约为20公里。大桥跨海段设置了一座主通道航孔桥，桥形布置了长为760米的双塔斜拉桥，这也刷新了中国海上建筑斜拉桥最大的跨境记录。而且长海大桥将引用诸多现代化施工工艺，
3: 长海跨海大桥下部结构施工采用海上独立式钢平台，主塔施工采用液压爬模，主梁截段采用桥面吊机吊装，而在深水区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大桥的主梁采用钢混组合，浮吊采取主孔架设，大桥在皮口区域将跨越丹大快铁铁桥，采用支架线浇法转体法施工，项目建筑材料将选用低碳环保海工高性能混凝土，以提高冻融环境下混凝土结构的使用寿命。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运用现代化施工工艺，采用绿色低碳新技术，诠释了它既是新时代的创新之桥，也是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短板，升级完善海陆空交通综合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4: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

口语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大家的收听。在四川北部崇山峻岭的怀抱之中啊，嘉陵江宛如一条生命之河，那慷慨地滋养着依水而居的两岸之人。那这片土地呢，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食材，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美味佳肴。嘉陵江的人在这片与水共生的沃土上创造了很多令人垂涎的美食。接下来说的就是泡椒鹅杂，这是一道来自四川的经典名菜。鹅杂其实就是鹅杂碎嘛，其中包括了像鹅心啊、鹅胗等等。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可口，营养丰富，而且泡椒它本身吃起来就特别有味儿。那除了辣以外呢，还有泡椒独特的酸味，这个也很受欢迎。而且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杂碎啊，就跟这样的泡椒搭配在一起，特别的下饭。鹅杂富含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而面条提供了丰富的碳水。你说这道面在美味的同时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来自盘龙下游坝村的赖淑芬精心腌制的板鹅，有着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卤鹅、油炸板鹅、鹅油拌饭，这个味道是温馨而又强烈。
1: 今年的雨季来临，嘉陵江边的下窑坝村，赖淑芬和丈夫每隔两小时便会巡查一遍鹅舍。夏季的高温与雨水滋养着嘉陵江畔风貌肥美的水草，让这里成为禽类的生长家园。今年雨水较多，嘉陵江水位上涨，预防洪水成为村里的头等大事。不久前，丈夫胡宗友志愿加入巡江检险工作，这让他在这个雨季尤为忙碌。
2: 洪水季节就经常都要遇

0: 防发大水，要把那个危险的事情提前要去预防。
1: 新鲜的鹅内脏切片，加入黄酒、姜片简单腌制，去除不友好的气味。小火让鹅油的油脂慢慢吸出，加入鹅杂反复翻炒，少许泡椒为整道菜增添了酸辣的风味。出锅后淋在面条上，一碗开胃爽口的泡椒鹅杂面，足以为丈夫提供抵御风雨的能量。
2: 这段时间巡江，这段时间暴雨又多，到处下雨，出去到处都水上，还要注意安全哈。
1: 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赖淑芬正在为板鹅制作进行前期准备。此时，汛期已接近尾声，她要为村中参加防汛工作的志愿者们亲手烹饪一桌犒赏宴。最拿手的板鹅必不可少。定型工序决定了板鹅的终极形态，反复按压，轻重有序。在赖淑芬熟练的手法下，板鹅逐渐成型。本地生长的青花椒馥郁芳香，与盐、香料粉混合后，在锅中炒热。用炒好的热盐反复揉搓鹅皮，青花椒和食盐不断渗入肌里，使其充分入味。看似粗犷的手法，却需要细腻的心思与极大的耐心。腌制完成，用竹签撑开鹅身定型，最后板鹅迎来了漫长的晾晒周期，繁琐的工序决定了最终的口感。
0: 这个步骤相当多，一个步骤减了，它就会影响味道，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紧要，不得半点马虎。
1: 接下来是4个小时的熏制，多年来赖淑芬坚持用果木熏烤，果木独有的清香味道成就板鹅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鹅肉在热力的作用下不断吸出油脂，在表皮形成油亮金黄的色泽，盐混合香料与鹅肉充分融合，这是板鹅的底味。卤鹅是板鹅的经典做法，花椒、陈皮、草果等香料是卤水中最张扬的香气来源。小火炖煮的过程中，香味分子被唤醒，层次丰富的味道彼此激荡，相互平衡，金黄的板鹅蒙上了一层迷人的焦糖色。一锅卤味凝聚着复合香辛料的智慧与心得，脂肪含量较低的鹅肉韧劲十足，经过卤制后充分吸收汤汁，口感不干不柴，味道醇厚鲜香，风味十足，为奔波了一个雨季的人们带来了温暖的慰藉。板鹅的做法千变，让当地人百吃不厌的当属油炸板鹅。鹅油是赖淑芬烹饪的秘密武器，含有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与较低的胆固醇，满足人们健康需求的同时，又具有动物油脂特有的香醇。一盘简单纯粹的油炸板鹅，将家乡风味演绎得温馨而浓烈。鹅油拌饭是今天的主食， 热腾腾的米饭淋上一

0: 一勺鹅油和少许酱油，加入鹅胸脯肉、香葱等配料，米饭口感软糯，粒粒分明，被鹅油纯粹的鲜香紧紧包裹。平淡的主食在油脂与盐分的点化之下，幻化出乡民们记忆中无法被取代的家乡味道。
1: 走过半口油，今天天下雨，你们辛苦啊！来来来，大家吃，大家吃啊！
0: 尽管时常行走于江湖夜雨之中，世代生活在嘉陵江畔的人们，总会聚合族群，燃起灶火，学着用美食温暖彼此，共度时间，守护这片世代生存的土地。人类与江河湖海的关系远不止改造与守护那么简单。嘉陵江畔，人们养鱼捕虾，种植蔬果，将这片山水中生长的物产化作美食，创造出一抹跃动在舌尖的浓烈乡愁。

在吃辣椒这件事情上，咱们中国人真心是不认输的啊！不管在哪个城市哪种流派里面，辣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大家喜欢的味道。咱们中国人餐桌好像越来越离不开辣的味道了，而且咱们中国也是

0: 个辣椒大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世界第一。那根据统计啊，咱们中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仅次于大白菜，而且辣椒的产量世界第一，辣椒消费量世界第一。那么以辣为名的菜呢，这个代表的川菜就是首当其冲了啊。我听说跟正宗的川菜它其实跟香辣没什么关系啊，这是听说，但是在所有外界对于川菜的认知当中啊，这个好像辣椒才是川菜的正宗啊。二荆条辣椒是一种四川特产的辣椒品种，因为它那个椒的角十分细长，而且这个辣椒的尖呢有类似于这个钩形的小弯钩啊，区别其他的品种。这种辣椒油亮鲜红，香辣可口，在四川非常受欢迎。它不仅可以作为鲜食你吃没问题，还可以炒菜啊，甚至可以做成辣椒粉等等，是很好的调味品。二荆条的辣椒的种植和供应季节较长，适应性强，产量高，这种辣椒在川菜里面常被使用，那出锅前撒一下，断生也可以出锅，吃起来是特别的下饭。
1: 八月，嘉陵江东岸的河谷地带，二荆条辣椒开始成熟，杨昌秀和家人抓紧时间采摘。在嘉陵江水的滋养下，这片深厚松软的土壤透气性极佳，且含有丰富的有机物，让这里成为辣椒的生长天堂。采摘完毕，没有丝毫停歇，杨昌秀奔往村口的电商便民服务点。
2: 哎，等会儿，
3: 好，
2: 哎，
3: 帮
1: 新鲜的辣椒能获得更好的价格，售卖辣椒的收成将是杨昌秀一家购买下一季农作物秧苗的资金来源。400多年前，辣椒从南美洲辗转进入中国，偶遇了川北盆地的湿热气候后，便在嘉陵江畔扎下了根。香辣开胃又驱湿驱寒的鲜明特点，让辣椒成为川北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并在女人们的手中蜕变成辣而不燥的家常味道。何兰平将刚从电商小店买回来的辣椒进行前期处理，剁碎的辣椒散发出浓烈奔放的味道，弥漫整个小院。半个月后，作为川北皮影戏传承人的何华平即将踏上外出巡演的征途。巡演的路途是祖辈传承的古老戏剧在现代的延续，但对家人而言，这也预示着离别。豆瓣酱帮助不善言辞的姐姐指引着弟弟归家的路途，食盐、生姜、蚕豆瓣等调料与辣椒一同调制，不停翻动，让所有食材都吸饱辣椒的辛香。
4: 我妈妈，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她做豆瓣酱的时候，就我们要去跟她学。豆瓣酱呢，就是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必须有的这个东西，是不可少的。
1: 密封环境中发酵15天，食盐与辣椒自身的水分相遇后，产生高渗透作用，脱出的汁水在益菌群作用下形成复合氨基酸，酸的出现阻断辣椒素与受体的结合，成就了豆瓣酱纯正温和的独特风味。筹备一桌丰盛的菜肴，为戏班践行，承载着这对姐弟之间的默契。鲜椒炒肉、回锅肉，简单而纯粹的食材，仅需一点豆瓣酱的点缀，在保留原本鲜香的基础上，增添一抹酱香醇和的微辣，创造出复合口感的同时，也成就这片土地热情似火的味觉基底。
2: 何老师，这今天做的新辣椒做的豆瓣酱，你出去演出带出去吃嘛？多给我打点电话哈，等你回来以后，我这年纪大了。
5: 那你放心啊，每天我演出完了，

鲜而微辣，余韵悠长，这不仅是嘉陵儿女与这条江河斩不断的羁绊，也浓缩着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绵长的故土情怀。美食随人们的脚步流转，也随着时令的更替变迁。地处亚热带地区的嘉陵江流域，山丘起伏，不易散热。每年长达5个月的闷热夏季，让嘉陵江畔的人们学会用一道道消夏美食，将夏天过得有滋有味，

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或者方便面啊。现在面呢真的是加工制作各有千秋，品种多样。嘉陵江的手工挂面是一道传统美食，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感而闻名。主要原料呢是优质的小麦粉，配以适量的食盐、碱和水。其实嘉陵江流域的小麦呢，因为水质优良，生长出的小麦粉呢是非常细腻啊，这是制作手工挂面的上乘之选。将小麦粉、食盐、碱和水按比例混合，经过反复的揉捏啊，这面团它就软硬适中了。将面团分割成小块，哎，揉捏成那种细条，放在这个特制的竹签上面，你多次的醒面，哎，这个面它就更加的柔韧了。你手工把这面条从竹签上缓缓的拉直，这是什么了？这就形成细长的挂面了。您再把这拉直的挂面的话，这个裁切和包装就能保持它非常好的新鲜度和便于储存。
1: 位于嘉陵江上游的天井沟村，李树金正在自家院子里晾晒五月刚刚采收的小麦，准备制作相邻订购的手工挂面。本地生长的小麦乳胶丰富，质地坚硬，是制作手工挂面的最佳原料。
2: 手工面呢，我做了还是有十几二十年了，也是我们老一辈啊，就是我父亲呢，就说以前传下来。
1: 充分干燥的小麦被磨成了精细的面粉，在师傅张明茂的帮助下，李树金开始制作新一批的手工挂面。水和盐按精确的比例溶解后加入面粉，经过反复揉压，面团变得弹力十足。为了加快进度，师徒两人分工合作搓条盘面。这条仅由两个人组成的制面流水线高效而标准，这正来自二人多年来的默契配合。盘好的面条完成发酵，便到了真正施展拳脚的时候。绕面，手工挂面制作中的关键步骤，由师傅亲自完成。将面条均匀交叉地缠绕在竹签上，绕条时必须用力均匀，自然有序，一气绕成，这是决定面条能否一抻成型的关键。接下来到了检验绕面成果的一步，将其中一根竹签固定，均匀地拉扯另一端，面的柔韧与手的力度配合得恰到好处，充分延展后，长达两米的银丝倾泻而下。拉好的面条准备开始接受阳光的塑造，随着水分在空气中蒸发，洁白柔软的面条质地变得硬而脆，更加易于贮存。经过近36个小时的繁复工序后，相邻订购的这批手工挂面如期完成。
2: 现在这种手工面呢，就是说做的人也很少了，因为这个工序太多也麻烦，吃得很辛苦，因为这个要做手工面要晚上和面，一晚上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睡觉，这个要十几道工序才能把面做得出来。
1: 到了晚餐时间，李树金决定为师傅制作一碗自己最拿手的凉面。将蒜末、辣椒粉等调料混合后淋上热油，丰富的油脂裹着调料的辛香，在热力的激发下，味道复杂而厚重。唐代时，凉面作为一种消夏解暑的冷食面条已经开始盛行，被称为冷桃。唐六典中记载，唐公每年夏天举行朝会时，都会给够级别的官员提供冷桃来吃。如今凉面穿越了千年时光，依然在装点着中国人的夏天。将挂面煮至断生后过凉水，这一步让面的口感更为筋道弹牙， 淋入酱汁后，麻辣的辛香混合汁类物与爽滑弹牙的面条相遇，加入黄瓜丝，凉面的营养与口感得以丰富，只需一口就能唤醒夏季疲乏的味蕾。昏暗的灯光下，根根素净的手工挂面静默地讲述着师徒二人坚守传承技艺的初心。一碗筋道爽滑的凉面，让小院里的夏日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
0: 金风玉露，秋燥来袭，有着润肺止咳功效的梨呀，特别适合在秋天食用，被称为百果之宗的梨，因为它鲜嫩多汁，酸甜适口，也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天然矿泉水啊。同时梨呢含有膳食纤维素呢，是胃肠的清道工，所以《本草纲目》里面就说了，味这个梨味甘，微酸，寒，无毒，可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最宜秋天食用。
1: 嘉陵江畔的国清村，邓林斌正在第四次修建自家的房屋，不远处的金黄色果实为老邓带来建房的资金来源，也为他现在的生活带来了生机和希望。阴晴不定的天气里，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批翠冠梨迎来了丰收，乡邻们一同采摘，争分夺秒，只为在大雨来临之前最大限度减少梨子的腐烂和折损。电商收购站的采收员徐三江正在对今年的翠冠梨进行摄影记录。嘉陵江把大量微量元素浸润于沿岸土地，孕育出爽脆多汁、甘甜鲜嫩的蜜梨。过去由于无法打开销路，藏在深山的优质果实一度无人问津。随着金黄的果实在徐三江镜头中的定格，这些实景拍摄的照片将被上传到邮政农村电商发展的网页上。嘉陵江边的人们依托邮政物流体系，将根植乡野的甜蜜物产售往全国各地，彻底告别困扰数十年的滞销问题。如今翠冠梨已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极受欢迎的消夏圣品。满载而归后，邓林斌特意挑选了数十颗果实饱满的蜜梨，他要亲手为帮忙的乡邻准备一锅冰糖雪梨。生长于纯净山水之间的翠冠梨，果肉更加莹白多汁，皮薄弧小，清洗后只需滚刀切成大块即可，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梨肉内汁水的充盈。梨块与冰糖、银耳、枸杞放入锅中一同炖煮，小火慢炖下，食材释放出甜蜜清香的味道。高温下，银耳逐渐析出胶质，糖水变得绵密软滑，呈现出温柔的半透明色，晶莹剔透。
2: 今天太热了，就把你们辛苦了，我们也弄了丰收了。
1: 冰糖雪梨具有清热解暑、润肺生津的功效，炎热的夏季喝上一口，汁水在口腔里炸裂开来，甜而不腻的冰糖雪梨让小院里的夏天多了一丝清凉与甜蜜。夏季随着嘉陵江水慢慢流逝远去，勤劳智慧的江畔人相依相伴，用嘉陵江滋养出的物产炮制美味，将家乡的四季打造得充盈而美好。
0: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今天说的是美食哈，嘉陵江美食。嘉陵江流域呢是林密谷深，河网纵横，复杂的地形条件给这片土地带来很丰富多元的美食。 接下来呢，就说一个人工湖啊。这个人工湖呢，也在嘉陵江的主要支流西河这个地方啊。它被拦腰截断以后，就

我是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面条起源于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周朝呢叫做里面，秦汉叫做汤饼，隋唐叫做长命面，宋元叫做水滑面，现在统称为挂面。

0: 一个人工湖了，叫做升中湖，升起的升啊，大钟寺的钟。在这个人工湖里面，它可以欣赏到美景啊，垂钓散步非常的好，感受天高云淡，也有很多美食。湛蓝的湖水如宝石镶嵌在500多平方公里的景区大地上，岛屿呢星罗棋布，群山的层林尽染，湖光山色。这里有海螺广场，一路上呢各类跟钓鱼有关的雕像呢是非常的多。再往前就到了这个美人鱼码头啊，望着对岸有着中国据说是西部最美渔村之称的临江坪村。你看这个川北民居也很漂亮，有农家院，哎，有水鸟争鸣，有渔歌互答，宛如世外桃源。您在这个码头上登上一艘仿古的游船，还有快艇，有水鸟等等，深蓝的天空之下啊，激起层层的小浪花，而船呢在不知不觉之间到达了凤凰岛水域。这里是距升中湖大坝约30公里的最大岛屿凤凰岛，这个岛也很漂亮啊。凤凰岛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忽明忽暗，置身仙境，别有一番情趣。而且两岸群山怀抱，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优势让升中湖成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那有湿地公园，比如像白鹭、苍鹭、水鸭、杜鹃等数十种鸟都在此安家，一副自然的宁静画卷。升中湖拥有13亿立方米的库容量，被称为中国人的水立方，加之每年秋天举行一个世界的钓鱼大会啊，也是大赛，被称为中国的带引号的钓鱼城。在这里呢，确确实实每年都吸引大批慕名而来的钓鱼人。万物皆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美食也是如此啊，搭配原生态的景色，还原食材的本来味道。在这儿您能体会到升中湖的有机鱼，也能让您一品大自然的美好味道。
1: 烈日当空，升中湖畔的齐田村，何明培正带领合作社的农户采收玉米。升中湖清冽的水质造就了玉米颗粒饱满、口感甜糯的特点。树影婆娑的小道上，村民们带着收获的喜悦而归。他们身处的这座村庄，地势崎岖陡峭，耕地匮乏，人们只能利用山间的小块平地种植玉米、核桃等作物。原始粗犷的种植方式与生长环境，却在无意间成就食材的自然与纯净。
2: 何老师啊，今天请你来，然后主要是我们合作社种的玉米，然后销售情况非常好，现在想请合作社的全体成员然后吃个饭。
1: 这一批作物的收成不错，作为合作社的负责人，何明培决定筹办一场村宴犒劳大家。
2: 卧龙闸和南国鱼，然后一想呢哈，这两道硬菜一定要上，你们帮我规划规划。
3: 那好，我会去准备，一时间到了我们来就是了。
1: 和村宴主厨何文龙敲定村宴菜单后，何明培和村民开始进行食材的采购。不远处的湖面上，捕捞队正在收网起鱼，伴随着响亮的号子声，渔网被拉出水面，跳跃的鱼群打破了水面原有的平静。升中湖平均水深约100米，使其常年保持着较低的水温，鱼在这里生长缓慢，因此富含氨基酸和蛋白质，造就了升中鱼的鲜嫩甜的优良品质。世代生活在嘉陵江边的何明培熟悉各种鱼的挑选标准，鲢鱼鲜嫩美美，肉质腻，是制作冷锅鱼的最佳原料。村宴当天，乡民们协众，宴席有条不紊地进行。养在水里的4条大花鲢已充分消耗脂肪，吐进泥沙，此时的鱼肉更加脆爽弹牙。剔除鱼骨，斜刀将鱼肉片成约1厘米的厚片，以保证鱼片肌肉纤维的完整，使其口感更加脆韧。腌制完成的鱼片等待入锅。 要做出地道的冷锅鱼，调料的使用至关重要。多年的经验，厨师张伟摸索出一套独家秘籍：葱、姜、花椒爆香，加入特制的火锅底料，这一步为冷锅鱼奠定了鲜红的底色。加水烧开后，鱼骨、鱼头和酸菜小火炖煮，酸菜中丰富的乳酸既能去除鱼腥，又能激发鱼肉的鲜嫩。最后轮到主角登场，细薄的鱼片在锅中滑熟即可，鲜嫩弹牙。第一锅冷锅鱼被端上村宴的餐桌，因汤锅上桌后无需再加热，这道美食因此被称为冷锅鱼。这种方式保证鱼肉的口感可以停留在关火的时刻，银白的鱼肉饱蘸红油，香气扑鼻，入口肉质弹嫩，麻辣得当。酸辣而浓烈的冷锅鱼承载着乡民们关于嘉陵江最久远的味觉记忆，而村宴上的另一道压轴美食也同样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卧龙闸，南部县特有的小吃，以肥而不腻，一片肉即可吃饱而闻名。因闸肉的造型像一条弯曲的龙，因此而得名卧龙闸。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巴掌宽、筷子长的肉片，粗犷的气质透露了当地人骨子里的豪爽与洒脱。姜、葱、蒜与肉片一起腌制半小时后，放入面粉、鸡蛋等调味料，搅拌均匀。卧龙闸去腥解腻的第一道工序完成，裹上玉米和稻米磨成的闸粉，肉片准备迎接蒸汽的洗礼。卧龙闸讲究三蒸三晾，蒸制过程中包裹肉片的闸粉会充分吸收肉片里的油脂，12分钟后掀开盖子释放水蒸气，重复3次以后，肉片中的油脂被热力和蒸汽尽数吸出，吸收了油脂的粉皮则呈现出橙黄的色泽。卧龙闸以主角的身份惊艳登场，酥烂剔透的口感，油而不腻的滋味，酣畅淋漓的咀嚼过后尽是口齿凝香。
4: 今天干得非常不错，然后这一局然后大家再接再厉呢。
1: 对于年轻的何明培来说，此刻最珍贵的并不一定是宴席上的珍馐，而是人心的相聚。这些历经岁月凝练的风味，如今依然在江畔人的餐桌上千回百转。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是腊八，天气比较寒冷，老年朋友呀，要注意御寒养生哦。在寒冷的冬天喝粥有益于健康，美味的腊八粥在今天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准备好腊八粥要的食材了吗？糯米、花生、黄豆、薏仁、红豆、红枣、栗子、莲子，整好凑齐八宝。做法呢也很简单，黄豆、薏仁还有红豆洗净后泡水4到6个小时，再加上水10杯，将豆子煮至软熟，糯米洗净，加入花生、红枣、莲子和去皮的栗子一起煮大约25分钟，再将煮熟的豆子入糖煮开就可以了。软糯香甜，清香扑鼻，喝起来美滋滋的。当然了，你也可以根据自己或家人的口味喜好自行调换八宝粥的用料，比如葡萄干、核桃仁还有桂圆肉等等，都是可以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说起九九乘法表，相信啊你小时候一定背过这个算术口诀，让我们获益不少。很多外国朋友都很羡慕咱们会这一一得一，一二得二。那您知道养生也有个九九表吗？具体啊叫做九多九少表，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一，少肉多豆；二，少盐多醋；三，少衣多浴；四，少食多嚼；五，少药多练；六，少车多步；七，少欲多失；八，少虑多笑；九，少言多行。日常生活当中啊，您不妨向这个九九表靠拢，给自己一个健康的人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肥胖的最大危害是它会带来许多老年性疾病，比如高血压、冠心病、痛风、胆石症和胰腺炎等。另外，老年人体重超重还会增加脊柱和关节的负担，容易发生背痛、关节炎和关节变形等。所以老年人要避免老来发福，最理想的办法就是控制饮食和体育锻炼。

0: 这里是聊
1: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2: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0: 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南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

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篷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嘿，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满

0: 墨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逸人、涂有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去酒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9: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兴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依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他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金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事，终一生，降者降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6: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7: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8: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媒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青涩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天地，你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享受
2: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0: 回过去，祖国建设需要你。
1: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扛过洋箭，看到战壕的时候，河北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同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激动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通缉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

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

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

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

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927年是九江在中国现代史上最辉煌的一年，它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受到全国的瞩目。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这里发生，其中一些事件的影响甚至波及欧美各国，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在众多事件中，1927年1月6号的占领英租界事件无疑是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个。这次事件是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空前壮举，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那么在英国实际统治下的九江英租界，这里的工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受汉口惨案及武汉人民占领英租界消息的感染，九江工人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起收回英租界的斗争的呢？这场抗议斗争又是如何发展为外交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九江是江西省北部的门户，是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港口，也是上接武汉、下通南京、上海的交通要道。它历史悠久，是赣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正因为如此，九江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必争的要地之一。九江英租界的设立溯源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英法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规定，九江与汉口、南京、镇江等长江沿岸城市及牛庄等六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为通商口岸。然而，条约墨迹未干，1860年，英国的轮船就开进了长江，闯到了九江，并强行划定九江城外龙开河东地段的上端为英国租界。英租界和九江市区的四条街道相通，在每条街的街口都装上了大铁门和铁丝网，铁门一关，工人们休想进出。所以九江工人称之为四道鬼门关。在租界里，侵略者的国旗高高飘扬，他们设有领事馆、海关、工部局、法庭、巡捕房，直接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警务、税务大权，任意欺负中国人。工人们打赤脚或穿草鞋都不能走人行道，只能走马路。工人们进了租界，就像到了外国一样胆战心惊。在九江的各沿江码头，经常停靠外国的兵舰、轮船，横冲直撞，大显淫威。他们以通商为幌子，以租界为据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种种侵略活动，大量掠夺江西人民的财富，残酷剥削压迫江西人民。而首当其害的是九江工人和九江市民。租界实际上成了国中之国，成了一块小的殖民地。九江工人市民对于英帝国主义在九江的横行霸道早就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举行过自发的反抗，以致罢工、自卫等手段的斗争，以图收回租界，收回国家主权，恢复中华民族之尊严。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九江学生5月6号就发出通电起来响应，20号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喊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英租界的口号。1920年3月，九江码头工人举行了反对英帝国主义打伤工人的大罢工。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九江人民举行示威游行，强行通过了租界。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的消息传来，九江工人市民又在租界举行了反帝大示威，烧毁了日本人开办的台湾银行。直到1927年1月，九江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英勇斗争，才把英租界收回。尽管斗争艰苦曲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一
1927年，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中，在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江西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斗争的直接影响鼓舞下爆发并取得胜利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为起点，经过五卅运动、东征、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到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使革命形势进入高潮。北伐军由于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大力支援，军事进展极为顺利。七月从广东出师，八月占领湖南，九月攻下汉阳、汉口，十月十号攻克武昌。接着会阁东下，十一月四号北伐军攻入九江，八号打下南昌。北伐军不到半年时间就打下了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反过来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北伐军1926年11月攻占南昌以后，立即在南昌成立了江西省总工会筹备处和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积极进行发展工农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到1927年1月中旬，全省工会会员达十余万人，赣州、南昌、九江、吉安、景德镇等城市成立了总工会。四月上旬，会员更发展到20万人，建立了42个县市总工会或筹备处。同时，江西全省的农会组织扩展到54个县，农会会员30万人。以九江地区的永修县搞得最好，农民自卫军就有10000多人。1927年1月，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同时召开，正式成立了江西省总工会和江西省农民协会，把江西的工农运动进一步推向新的高潮。九江的工农运动在北伐军攻克九江前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26年秋，党组织派曾延生到九江担任中共九江特支书记，筹建工会农会和秘密的中国国民党九江执行委员会，后改市党部，组织海员、码头工人积极配合北伐军攻打九江。九月，党又派冯任到九江担任江西海员工会主席，调查北洋军阀孙传芳、邓如琢、陈调元的兵力部署和布防情况。十月，正当北伐军转向东南战场时，孙传芳忙调招商局江永伦从南京驰来，船上满载着1500余名士兵、夫役500余名。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增援江西战场，准备做垂死挣扎。冯任得此消息，立即指示海员码头工人中的党员于10月16号黎明炸掉停在九江江心的江永伦。江永伦被炸是九江工人对军阀孙传芳的直接打击，是九江工人对北伐军攻占九江的有力配合。北伐军攻占九江之后，中共九江特支改为中共九江地委，先后在南浔铁路、兴中沙场、轮船码头、九江第二师范和九江郊区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团组织，建立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使工农运动有了迅速的发展。1926年底成立了九江总工会，组织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与此同时，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也活跃起来了，整个江城一片沸腾。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开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于是，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川万县惨案之后，又在1927年1月3号和1月6号连续制造了汉口惨案和九江惨案，这就激起了汉口、九江工人阶级的反英怒潮和收回租界运动。
1926年12月26号，武汉市民20万人召开反英大会，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碍革命工作的租界。1927年1月3号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在江汉关附近演讲，英国水兵冲出租界，用武力驱逐听讲的群众，用刺刀在人丛中乱戳，有数十名群众被刺伤，造成一三惨案。第二天，武汉工农商学各界举行联席会议，提出惩办凶手等8项要求，如72小时内应领事无圆满答复，即行收回租界和海关。5号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武汉举行了数十万人的示威大会，会后武汉工人和革命群众一举占领了英租界，英国水兵从租界撤出，武汉革命政府即派军队进驻租界。继武汉工人收回英租界之后，紧接着九江工人爆发了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早在一个多月之前，过着简直是牛马生活非人生活的九江太古、颐和、日清三个帝国主义企业公司的码头工人，为了维持生计，向公司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并为此成立了由林修杰、彭江等组成的劳资委员会。日清公司当即答应，但却遭到太古、颐和公司的拒绝，码头工人就在12月宣布罢工。码头工人组织的工人纠察队站在江边各码头，凡太古、颐和公司的轮船质询，码头工人都停止搬运货物。英国租界当局在兵舰上架好大炮，脱下炮衣，准备随时炮击，而且又在英租界内堆积沙袋、铁网，并有英水兵持枪守护道口，并在界内往来穿梭，如临大敌，形成斗争一触即发之局面。就在这时，汉口惨案发生，九江地委接到了上级党组织关于支援武汉人民反帝斗争的指示，九江总工会也收到了全国总工会的通知，准备组织九江工人、农民及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和集会游行，向英国领事馆提出抗议，支援武汉工人。1月6号下午，码头工人纠察队捕获一名为外国人搬运行李上船破坏罢工的工贼，纠察队员吴宜山上前阻止，被英水兵拳脚相加，又一枪托击其后背，当场昏扑在地，经抢救无效而死，另有几名工人被打成重伤。接着英国兵舰又鸣炮两声威吓群众，称预校轰击万县之故事，他们一面断绝租界交通，掩藏一切杀人的证据，一面挑动英国妇孺登轮，以便嫁祸中方，其阴谋狡计灼灼可见。这就是英帝国主义分子制造的九江惨案。惨案发生之后，九江工人

愤怒异常，市民群众忍无可忍。九江地方党组织与总工会立即组织了以工人为主体的数万群众，高呼收回英租界、帝国主义滚出去的口号，手持扁担棍棒，拆除了铁丝网，撬开了大铁门，冲破了英人的武装戒备，像潮水般涌进英租界，把英帝国主义分子和英国水兵赶上英舰，夺回了被英帝国主义霸占60余年的九江英租界。国文社记者当天从九江发出了这样的报道：今日租界外人住宅皆关门禁闭，所有四围之沙袋、木春、带刺铁丝等，前此设备之障碍物，皆由工人拆除，革命军也携枪出入无阻。九江海关与公务司门前遍贴打倒帝国主义、驱逐英兵登陆、反对英帝国炮舰政策、为被难同志报仇等传单标语，呈现出一派革命气氛。与此同时，进驻九江的北伐军独立二师师长也曾到英领事馆提出口头抗议，并提出维持租界治安问题。英领事表示，必要时再为讨论，但因形势紧张，大有不可收拾之势。英领事第二天忽然派人前往师部，请求派兵入界维持。于是独立二师在7号下午正式接受租界，并派第三团负责维持秩序。当天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率宪兵一排入界巡查，秩序良好。租界收回后，为了处理工潮和对英事务，由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等单位组成了调解委员会，各界各团体组成了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经过调解委员会的努力，九江码头工人的工资增加一倍，死伤工人的医疗费也由英人负责赔偿。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并不负责外交上的交涉，涉及全局问题仍由武汉政府外交部处理，但该委员会发表了宣言，向全国人民陈述了收回英租界的原委，揭露了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阴谋，强调指出，这次九江惨案不发生于前，而独发生于汉口惨案之后，所以这次九江惨案实与汉口惨案有连带关系，也可以说是九江英帝国主义者对汉口帝国主义者的一种声援和响应，以故设圈套，有意挑衅。宣言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这次惨案的根本方法。九江的事件绝不是仅仅内部的问题，也不是九江一市、江西一省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绝不能用一种割肉补疮的方法来救济，我们要求的是一种根本总解决，这个解决是什么？便是废除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禁止英兵舰在中国的内河航行，收回租界。换一句话说，就是打倒英帝国主义。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声援。1月10号，全国总工会发出号召，打倒这个依稀仅存的帝国主义，坚决我们数十年来的奇耻大辱。各地群众纷纷举行反英大会，南昌成立了南昌市民反英大同盟援助汉巡惨案委员会，14号召开了10万人大会，发表了通电，出版了反英日报。16号，长沙举行了20万人大会，广州工人、全国学联、上海学联等均发表了宣言、通电或游行示威，扩大反英宣传。武汉国民政府随即派员来九江，组织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租界事务，通过外交向英交涉。在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下，英帝国主义者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英情绪，遂派英国驻华公使俄玛丽到武汉，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谈判汉口惨案、九江惨案问题。谈判从1月12号开始，到2月1号中途停止，因为英国

0: 机关即行解散，而租界区域内行政事宜将由华人之新市政机关接收办理。20号，陈友仁与俄玛丽又签订了九江英租界协定，承认关于汉口租界所定之协定将及时同样适用于九江租界。至此，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中国工人阶级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是一次空前的壮举，是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九江的侵略据点租界，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政治上的成熟、斗争的英勇、队伍的团结，足以担当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使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史学月刊》，原作者刘勉玉。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

0: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位于河北唐山的开滦煤矿，不仅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更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这座始建于1878年的企业，不仅见证了中国工业的崛起，更在100多年的沧桑变迁中，留下了无数珍贵的矿业遗存和历史故事。从中国第一家矿到中国第一条标准轨铁路，从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到中国最早的铁路公路立交桥，每一处都铭刻着开滦煤矿的辉煌与荣耀。那么，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启，开滦煤矿的前身开平煤矿是怎样在争议中应运而生的？中国第一条标准轨铁路又是怎样艰难诞生的？这些企业的诞生给唐山带来怎样的变化？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滦工人又是怎样成为我国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近代工业的活化石——开滦。19世纪中叶，清政府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残梦之中。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腐朽帝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中一败涂地，国门被迫大开，天朝大国已经不能靠祖宗惩罚去抵御外侵，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经过洋务运动失夷之长技与用下变夷、本位文化与大兴西学之争，一种以爱国、革新、革命、开放为特征的新文化逐渐战胜取代旧的封建文化，一批域外文明的先知先觉者充当了第一批直接了解世界和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他们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冲破国人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思想藩篱，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和社会变革埋下了思想的种子，近代新文化由此发端。1876年的春天，美国人贝尔试制成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

部电话。相隔不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四冲程煤气发动机。新能源的应用和新机器、新产品的不断创制，昭示着西方社会开始告别蒸汽时代。而在当时的中国，那些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工具仍被讥诮为奇技淫巧，难登大雅之堂。此时洋务运动推行已15年，但是关于是否学习西方、学习西方什么的盗气之争仍然纠缠在庙堂之上。早在1870年，李鸿章发现孤立地创办军事工业无异于沙中筑塔。英法等国之所以强盛，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有一个发达繁荣的工业大机器社会体系，因而提出欲强于富的观点。1876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已经颇有起色，这进一步坚定了他开办新的现代工业企业的信心。1843年至1875年，外国资本先后在中国开办了50余座近代企业，须眉日增。洋务运动中所兴建的军事民用企业也已达13座之多。外国和中国近代工业的兴办，以及对外开放口岸进行通商的轮船运输业，都急需煤炭作为燃料，而国内均为土法采煤，功力繁重，所产甚微，只能坐任英、法、澳等国洋商远道贩来，高价出售。据估计，仅进口煤炭一项，西人每年便从中国拿走400万两白银，这相当于清政府许诺给海防每年的财政拨款。早在1872年，李鸿章便上奏朝廷，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稀土者，唯借此二端耳。其实何止李鸿章，连对洋务诸业一向持谨慎态度的曾国藩也曾谈到挖煤一事，借外国开挖之气，兴中国永远之力，似尚可以事办。然而晚清政府始终以祖宗矿禁为由不肯决断。1874年，一向被大清视为罪而小国的日本因潜心学习西方而崛起，悍然侵占台湾，朝野上下震动，海防之意由此而起。李鸿章再次上书开采煤铁以济军需，直到这场仗打完，朝廷深感军饷耗繁，左藏之处时，才颁指令李鸿章、沈葆桢就开采煤铁事宜于直隶、磁州、福建、台湾试办。不久，沈葆桢在台湾基隆大获成功，李鸿章的磁州煤矿却因储量不足、运输困难等原因中途停产。而轮船招商局自开办以来，在上海、天津间往来运送货物总是满载而去、空船而返。到了1876年，招商局竟不得不求助李鸿章筹集官款以渡难关。此时此刻，在北方寻一家矿、筹饷源、兴洋务并解招商局燃煤之需，可说已是李鸿章的一个心结。李鸿章最终把目光锁定在治理滦州一带的开平镇。根据奏报，时常有外国人再次旅行勘察，称该处煤藏丰富，煤质为欧洲所罕见。1876年11月3日，李鸿章紧急召见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简单的会晤后，唐廷枢带领一名英国矿师离开天津，赶奔开平。唐廷枢名义上只是英国矿师马力师的一名翻译，他们沿水路抵达芦台，然后转乘马车前往开平。路上，唐廷枢仔细地记录下海潮的汛期、河水的深度和路途的长短。到达开平后，他们便展开了细致的勘察，沿开平、古冶、唐山、凤山一线，从煤炭的储量、分布、煤质到采煤的方法、运输的成本等均有涉及。他们了解到，深处有优良丰厚的煤层，但简陋的工艺使当地人只挖头层煤，而且这片煤矿相当的大，凤山至古冶由

西而东，连绵50里。玛丽石估计，仅这第一层没剩余的，仍有600万吨之多，而凤山一带铁矿也很丰富。唐廷枢返回天津后，将采集到的样本分寄北京同文堂及英国的化学师，以见成色。紧接着，他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条陈，细述了此行勘察开平煤铁矿物的情况，凡举道路、河流、地势、矿藏，乃至土窑主人想法、工人房租、饮食等事无巨细，均一一罗列。可以说，这份调查报告考虑到了开办煤铁矿产的种种可能。1878年，唐廷枢带着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开平镇开始探矿、打井、放炮、采煤，从此这块传奇的土地上有了南腔北调的语言，有了不同肤色的种族，有了一中一西的文化。10月2日，刚刚成立的开平矿物总局在唐山南路乔家屯打下了中国机器采煤的第一钻。这一钻不仅钻出了绵延百年的开滦，也钻出了一个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峥嵘年代。若要盈利，则必须用西法开采，并修筑一条通往海洋的铁路，这是唐廷枢坚定不移的理念。但在那个暧昧的时代，朝野上下以不谈洋务为风气，更何况修建见者骇怪的铁路。直到1888年，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仍振振有词地说，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只是李鸿章这个曾发誓绝口不谈铁路的人，竟忍不住为之宣讲常识。此时英国人很快就打听到这座筹建中的煤矿计划修建一条从矿区通往炉台的铁路，李鸿章显然默许了这一计划。虽然将铁路一直修到海岸的设想落空，但从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出李鸿章的野心。除了让开平煤矿与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互为表里，为窘迫的海防别开饷源，看来他也打算利用这里的铁矿把铁路铺遍中国的北方。但是抵制的风潮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地涌现出来，唐廷枢不得不在1879年再次修改原有的计划，将铁路的尽头由炉台改至虚个庄，一个距离矿区只有16华里的地方，再由那里开挖一条通往炉台的运河。工程进行得十分隐秘，一切都在往来公文晦涩的字里行间谨慎地一点一点地试着进行。开平矿物局总工程师白内特的妻子仿照斯蒂芬森制造的世界第一台蒸汽机车火箭号，最终被反对者无情地扼杀了。反对者们痛斥机车指使震动东陵，喷出黑烟，有伤合价，因此这段铁路一度被奉旨查办，勒令禁驶，只准用骡马拖拉煤车。直到1882年6月，年迈的李鸿章恳请朝中大员进行了一次试乘，证明了火车安全可靠，才逐渐免去了朝中种种非议。此后开平又陆续自英国买进了2台机车，并自制出一台专供官员乘坐的豪华客车，从此火车便一直行驶。1886年铁路终于修到了炉台，1888年至天津，1893年至滦州，1896年至山海关后一直修至奉天。铁路的延伸犹如社会向前发展的步伐，苏醒的中国一如开滦井架上那硕大的天轮，伴随着西方文明不断的冲击与碰撞，摆脱了最初的艰难和挣扎，开始了永恒的转动。今天站在大城山顶向下俯瞰，蜿蜒曲折的陡河自北向南贯穿这片土地，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横亘在人们的眼前。唐山，冀东大地上的这个璀璨明珠，谁能想到100多年前这里还仅是只有10几户人家，名叫乔家屯的小小村落。1878年开平矿物局在该村南凿井采煤，由西方传入的工业文明

0: 像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一切，改变着一切。煤矿的兴旺刺激了工商业发展，唐山的城市街道格局以开滦、启新、华新、南长等近代工业企业为圆心，逐渐形成格局，人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到19世纪90年代，开平煤矿的工人已从建矿之初的250人增加到不下15000，乔家屯也已经发展成上千户的大镇。第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广东街也出现在唐山矿的北墙外，聚居在这里的大多都是唐廷枢从他的家乡广东香山请来的，早年赴美国旧金山采矿的淘金者，他们以工资为生，懂英语，这批技术工人也是唐山最早的城市中坚力量。外国人数量的增加使得唐山迅速成为远近闻名的华洋杂居之地，穿着补服的朝廷官员，旗袍马褂的中国士绅，高鼻蓝眼的外国毛子一起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赛马、高尔夫球、网球、舞会、电影，还有那些风格各异的洋房子，西方工业时代中产阶级舒适优雅的生活在这块封闭的古老土地浸染融合，先后有18个国家500余名外国人在此供职，作为开滦的高级员司，负责生产、技术、销售等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其中就包括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英语一度成为开滦的职业语言，在公司中甚至有专为学习英文而设的语言补贴，懂得英语的人会很快被挑选出来承担更重要的工作。除了建矿之初颁布的种种规程，西方人也渐渐把简洁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注重效率的意识带进了这座煤矿。那些如今收藏在开滦档案馆中数以千计的羊皮账本，便是对西方细致严格管理最好的诠释。随着以开滦煤矿、铁路工厂、启新水泥、华新纺织厂四大骨干企业为首的第一批近代工矿企业的逐步建立，建材、机械、陶瓷等与之相关的民用工业企业和商业也蓬勃地发展起来。特别是1912年开滦联合后，以开滦煤矿为首的唐山近代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座崭新的工业城市诞生了。开滦飞快地向前发展着，并且在中国更多的地方留下新的开辟的足迹。自1882年开始，开滦陆续在天津河东、塘沽、广州、营口、上海浦东、天津河西、秦皇岛、烟台、香港荔枝阁等处建立了12座码头，并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海上自营船队，从而将开滦的影响波及到了整个中国。1900年，英国资本家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际，骗占了开滦煤矿，攫取中国煤矿资源。开滦工人深受英日帝国主义、英国资本家和封建帮会势力的三重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饱受欺侮的工人们，内心深处蓄积着反抗怒火。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时刻关注着家乡工人阶级的现状，作为最早接受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点种人，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通过各种方式在开滦工人阶级中间传播。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滦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被资本家输送到俄国做苦力的部分矿工聆听了列宁的广场演讲，并受到列宁接见。这些劳工回到开滦，把所见所闻讲给自己的工友，开阔了矿工的眼界，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加强了对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并加快了在矿场中建立党组织的步伐。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按照中央的指示，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开始了在唐山的建党活动。北方分部连续派出干部深入矿区，通过组建社团等形式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1921年12月，早期党员邓培在唐山创办了唐山工人图书馆，成为一个公开的工人群众组织。除了公开陈列一般书刊供工人阅览外，还藏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新青年》《工人周刊》《先驱》等许多革命书刊，秘密借给会员阅读。1922年4月，邓培又在临溪矿建立了工人工余补习社，这是一个工人自娱互助的团体，由老工匠教青年工人生产技术，工人们在这里看报纸、下棋，联络感情。工余补习社负责人经常会把唐山工人图书馆转寄给他们的革命报刊讲给工人听，向来社聚会的工人灌输团结斗争的思想。同年6月，唐山矿北门东侧小广东街孙家大院的小木楼里出现了又一个工人组织大同社。从表面上看，这同样是一所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技术的夜校，然而就是这个革命启蒙组织成为开滦党组织诞生的摇篮。在邓培介绍下，李兴昌、邓汝明等六名骨干社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开滦第一批中共党员，开滦唐山矿党支部正式成立。1922年10月23日清晨，唐山矿、临溪矿、唐家庄矿、赵各庄矿和秦皇岛矿务工人同时宣布罢工，并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开滦五矿大罢工由此开端。与之前多次工人罢工相比，开滦五矿大罢工不仅规模宏大，更是由经济斗争转向了政治斗争。经过最早一批共产党员的宣传教育，开滦工人运动由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运动目的从改良生活发展成为打倒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残酷镇压下，坚持25天的开滦五矿大罢工最终宣告失败。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罢工将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推向顶峰。开滦煤矿不仅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更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也正是在这里，开滦工人积极投身，并掀起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火种点燃，生生不息。自此，开滦工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中流砥柱。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 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我问大伙几个问题，就是你平时你喝牛奶吗？是不是一合计可能好几十年都不喝了？是不是一合计就从出生的时候喝过，完就再也没喝过？那我问你，你知道牛奶对身体有多好吗？就这一件事你知不知道？就牛奶对身体有多好这件事你知不知道？我没说完，牛奶能治病，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你肯定会合计是不是我听错了啊？还是大林老师你说错了？牛奶好我知道，但是你说能有多好我还真不知道。完事说牛奶能治病，真的假的？你别着急啊，我在最后问你一句，你见过喝过那个国家审批的初乳牦牛奶粉吗？见过没？我猜你肯定没见过。那好，今天呢我就带着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啊，带着咱大伙儿一起咱见识一下这种西藏独有的奶粉，西藏藏牦牛奶粉。但首先呢，我还是想问问你，你认为喝牛奶对身体好不好？就你认为喝牛奶对身体好还是不好？你说实话好不好？那你要说喝牛奶没用不好啊，都不如喝那个凉白开，不如喝那自来水好，那接下来我说这话对你来讲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说你认为喝牛奶对身体好，但是究竟有多好不知道，怎么个好法呢也不太清楚，反正就知道那身边人啊都说喝牛奶好，但怎么个好法不知道。那今天你仔细听我跟你说，你包括有些人认为说喝牛奶可能对身体没啥好处的，你要是能够坚持听下来，我相信你也会改变你原有的这个认知，喝牛奶的确对我们身体好。那怎么个好法呢？那么咱们呢，首先咱先听一位权威专家怎么说的啊，咱听听人家怎么说的。
4: 我很少喝牛奶，现在每天都是喝两杯，活得那么长喝牛奶很有帮助。我父亲也很喜欢喝牛奶，有时候吃的少，但是呢牛奶还是一直在喝，因为它的营养很全面。
3: 那刚才说话这人，大伙你听出来的是谁了吗？我估计咱们有很多人说听动静就能听出来，是不是？谁呀？那不钟南山钟教授吗？你看人家是怎么评价喝牛奶这件事的。老人家今年80多岁了，可能都得84、85岁了。前段时间在电视在新闻里边还看着他了呢，你看人家走路那两步道走的哪像个80多岁的老人呢？尤其说话，你看像80多岁老人吗？包括那样貌， 你看人家穿上那西装，那精神头，那就是50多岁啊老小伙，对不？哪像80多岁老人呢？你采访他的时候啊，老人家说话多谦虚啊。老人家说，我从小就喝牛奶，从不间断，现在每天喝2杯，说能活这么长，喝牛奶很有帮助，因为它里边啊营养很全面，所以钟教授推荐每天喝牛奶。那每天喝牛奶对身体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有的说增长智力，有的说补血，有的说提高那个抗病能力。我这人呢，说实话，咱一是一，是不是？啊，我就往实在了说，这个牛奶最好的好处啊，就在于什么呢？它能提高一个人的免疫力，提高一个人的抗病能力，因为牛奶当中含有优质蛋白，包括钙、磷、钠、镁等多种矿物质，啊，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以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矿物质，关键是牛奶当中怎么呢？含钙，啊，这大伙都知道。那这补钙能干啥呀？补钙它就能健骨啊，补钙能壮骨。那么牛奶为啥能壮骨？因为牛奶补钙，每100毫升的牛奶当中，你知道这钙的含量是多高吗？每100毫升牛奶当中，钙的含量高达100到120毫克左右，那相当高了，甚至说比你吃那个钙片都高。所以每

0: 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帮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SPA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国防时空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旅班长兼发射技师何贤达，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苦练打赢本领，牢固立起新时代军队共产党员好样子的先进事迹。
6: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4: 新闻聚焦，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今天下午推出第12场直播。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专家将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
6: 环球军情，德国内阁批准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国防预算较2026年增长约1/3。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全军部队共有1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7个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大力宣扬全国两优一先军队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总台央广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深入报道他们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的强军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奋力书写攻坚建军百年、始至强军向一流的新篇章。敬请关注收听。
2: 两优一先风采录。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火箭军某旅班长兼发射技师、一级军事长何贤达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成为全军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作为军龄29年、党龄27年的一级军事长，何贤达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苦练为国执剑的打赢本领，逐步成长为火箭军最高等级的操作号手和指挥长。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他勇于当先锋打头阵，牢固立起了新时代军队共产党员的好样子，在奋斗强军的新征程上交出了合格答卷。请听录音报道何贤达为国执剑的导弹兵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山森淼，特约记者梁佩宁、韩超。
7: 炎炎夏日，烈日当空，火箭军某旅组织了一场导弹模拟发射演练。演练中，发射班班长何贤达带领全班冲在最前面，以过硬的素质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入伍29年来，何贤达从炊事员到转载号手，再到发射一号手、发射架指挥长，多次跨岗转型，始终把岗位技能练到极致，以实干担当彰显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训练结束后，何贤达对记者说，身为一名党员，不论是在哪个岗位，都要有当先锋的自觉和行动。
8: 我觉得先锋这两个字就是要先闯先试，所有的事情只要是新的事情，那你就得当先锋打头阵。
7: 永远当先锋是何贤达作为一名党员的不变追求。当发射号手，何贤达时装操作上万次无一差错，成为发射场上的金手指。当发射架指挥长，他很快练成全岗通。有一年装备改制升级，他主动申请跟岗建学，编写操作规程，为模拟训练提供了重要依据。火箭军某旅谢中华：
9: 我和何班长都是发架指挥长，大家心里面都有一种本领恐慌。何班长他主动起因去厂家学习，回来之后他编写教材，又教授操作，又组织训练，不仅佩服他的实力，更佩服他的这种勇气。
7: 习主席指出，任何事业都离不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一名老党员，何贤达在任务面前敢于冲锋，困难面前勇于担当。在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何贤达所在的发射单元由于出现减员特情，导致任务失败。经过反复总结思考，何贤达创造性地提出减员操作训练，并率先在班里搞起了试验田。
8: 我就带着发射单元一点点摸索，当时就做了一版减员操作规程，然后就交到旅里面。领导看完之后觉得这个想法很好，然后这个减员操作就慢慢的在我们旅里面推开了。
7: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多年来部队每次唤醒训练，何贤达都是第一批学理论、第一个带单元、第一轮编规程，成为所在单位的总教头。同时他还带队摸索出号手随机互换、单元随机重组的战法，研发出操作流程模拟训练系统，多个成果被火箭军部队推广。
8: 我就认准一个道理，只要共产党员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就能把大家带动起来，打开一片天地，干出一番事业。我在部队这么多年的工作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非常珍惜党员的身份和荣誉，时刻提醒自己要当一名合格党员，扛起一面先锋旗帜。
7: 习主席指出，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这是一种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何贤达作为全旅的一级军士长、发射班班长，他坚持以身作则，影响带动身边战友向战而行，练就过硬本领，帮助一大批专业技术骨干加速成长。近年来，何贤达带领全班战士14次赢得比武冠军，10次获得全旅导弹发射单元考核第一名，并为全旅输送了14名干部、20名班长。
8: 集体强、整体强才算真的强，你这个服役的进度条逐渐满格了。

0: 你离开部队那天，你还有一些东西没有传授给年轻的同志，你肯定会遗憾的。我们执掌的是大国长剑，就要扛起圣诞担当，锻造能力素质，成为决胜打赢的铁拳。
1: 从军29年来，何新达始终把先锋二字刻进骨子里，卯在战位上。他先后学习精通十多个导弹专业，参与编写20多种专业教材，成功将9枚导弹送上蓝天。火箭军某旅吴远航说，回顾何先达的成长历程，折射出的是一名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的忠诚本色和价值追求。
2: 何先达同志始终向战而行，向难攻坚，在极难险重关头，在困难挑战面前，他总是能主动站出来，一次次擦亮党员底色，军人本色。这次他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对我们全旅官兵也是一个激励。我们将继续以他为学习榜样，练就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创造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各界代表还一同参观了主题展览。中央有关部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首都学生、部队官兵、干部群众等各界代表约500人参加。
4: 昨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官兵铭记抗战历史，深切缅怀先烈，扛起强军使命，以忠诚担当告慰革命先辈，用过硬圣战本领守护家国安宁。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5: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从此开启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无数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共赴国难，用血肉之躯筑起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如今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依然长鸣。昨天，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官兵来到烈士陵园内，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革命先烈默哀致敬，通过敬献鲜花、擦拭墓碑、签字铭志等仪式回望历史，缅怀先烈。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蒲玉琪：
6: 革命先烈身处绝境，依然浴血奋战，誓死为国，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岁月，我们一定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苦练杀敌本领，用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烈。
5: 铭记历史不止于追思，更要苦练打赢本领。在布满弹痕和血迹的战旗前，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官兵庄严肃立，重温革命先辈在抗日烽火中浴血奋战的壮烈事迹。仪式过后，空地协同训练随即展开，直升机旋翼轰鸣，突击队员快速登机，凌空滑降，以敢打必胜的战斗姿态践行保家卫国、强军有我的铮铮誓言。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冯世杰：
7: 望着先烈遗留的刺刀，浸染鲜血的旧军装，我真切读懂人在阵地在的重量。如今我们搭乘战鹰立体攻防，但先辈舍身报国的忠诚底色从未改变，苦练打赢本领便是我们告慰英烈最好的方式。
8: 前进集合，
5: 连日来，在武警河北总队唐山支队组织开展的民际国殇励精兵比武竞赛中，

0: 班组战术、武装球度、掩体构筑与伪装、实弹射击等科目连贯推进。官兵们在高强度复杂环境下锤炼应急处突硬功，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武警河北总队唐山支队祖玉伟：
1: 每一次执勤巡逻，每一次实战冲锋，都是我们铭记国耻、告慰先烈的实际行动。我们定会牢记历史，勿忘国殇，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2: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
0: 昨天，在刚刚完成火炮实弹射击考核的演训场上，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官兵重温入伍誓词，以战地仪式追思英烈忠魂，砥砺强军斗志。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举行的主题纪念活动现场，官兵们齐声朗诵抗战诗歌，并依次登台讲述家乡的抗战故事，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海军某视训部队开展的应急拉动演练中，官兵们以闻令而动、真打实备的冲锋姿态，向革命先烈致以最深沉的敬意。海军某视训部队刘前帅：
3: 先烈们用血肉之躯抵挡侵略者的铁蹄，用不屈的意志铸就了民族抗战的精神丰碑。我们一定传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用实际行动担当起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责任。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近日称，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北约秘书长称，对中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表达了关切，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5: 总台记者赵京、王晨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时，毛宁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6: 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5: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俄两国海军官兵代表在海军潜艇学院举行援潜救生专业交流，两国援潜救生领域专家齐聚一堂，聚焦援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内容展开深入探讨。俄方代表先后参观了海军潜艇学院潜艇艇员脱险、损管、潜水等相关专业训练场地，通过实装观摩、专家讲解、操作展示等形式，了解中国海军援潜救生领域建设发展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
4: 记者杨思琪、何山报道。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这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该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军属、技术军官、军医、兽医、化学兵等身份，详细记载了其军事调转履历及战后

0: 复原轨迹。档案揭示了侵华日军生化部队间的协同犯罪链条。业内专家认为，身上申告书确证了516部队与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陆军军医学校等机构频繁的业务互动，更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及研发、训练、保障等于一体，是自上而下组织的国家犯罪。
1: 记者孙成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昨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第12场直播，将于今天下午3点在央广军事新媒体平台推出。活动采取互联网加医疗形式，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打造以短视频科普、直播讲堂、线上义诊等方式于一体的互联网医疗新路径，力求为部队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构建起连通军队医疗专家的纽带。本场直播活动中，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和风湿免疫科的4位专家将走进直播间，针对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类风湿关节炎、痛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方面的问题，为广大网友和军人军属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届时，广大网友可在中国军号、央广军事、央视军事、微信、微博、央视频号“军医来了”活动的互动区留言，参与直播。
1: 连日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灾情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闻令而动，紧急赶赴受灾一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的综合报道。
2: 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昨天下午，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青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
3: 往走，往走，往走，
4: 我来左一点。
2: 受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相继出现漫顶、缺口险情，下游孝乙镇、石塘镇等多个村镇大面积被淹，大量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出动官兵，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应急通信设备等专业救援物资，紧急赶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广西南宁警备区连夜调整部署，在前期投入280名官兵抢险基础上，昨天又紧急增派180余名民兵，采取网格化地毯式排查，全力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西南宁警备区基干民兵黄江奇：
5: 我们现在正在解救被困的一些群众，主要是针对老人、小孩，还有一些有疾病的人员，其他人员主要是进行物资投放。作为一名基干民兵，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战斗作风，继续解救困难群众。
3: 小孩救下，小孩救下，
4: 福州省才见吧，才见吧。
2: 在广西钦州，武警广西总队钦州支队官兵携带全套救援物资，奔赴九龙镇新明村、平新村、纳庆村，统筹推进群众安置、生活物资补给、灾害隐患巡查等各项重点工作。钦州海警局组织人员前往下老虎村、桥坪村，采取逐户摸排、分批护送的方式转移受灾群众。武警广西总队李岩：
6: 目前我们继续坚守一线，紧盯水位变化，排查隐患，全力配合全域抢险部署，严防险情升级，守护群众安全。
2: 受台风影响，广西贵港局部区域出现特大暴雨，城市道路积水严重，车辆通行受阻。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第一时间赶往瓦塘镇新平村、秦塘区龙凤村等核心受灾区域，分片开展排涝、河道巡查、转移被困群众等工作。广西贵港军分区累计派出民兵14批1000余人次，全力迎战洪峰过境。贵港军分区基干民兵张达文：
7: 我们民兵队伍一直主动冲在防汛一线，承担巡查、转移、抢险各项任务，只要有险情、有指令，第一时间直接到位，守护好群众安全防线。
2: 7月6号晚上8点左右，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出现龙卷风极端天气，并伴随雷电暴雨，造成多名群众被困，多处建筑物受损。接到命令后，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官兵、黄冈军分区160名基干民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高空坠物清理、路面清障、道路疏通、安全警戒等救援工作。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李少康：
8: 截止目前，第一阶段的救援工作已经结束，接下来我们将对整片废弃厂房和倒塌的居民区进行地毯式搜索，再次确认有无失联群众。
2: 在湖南省新化县，短时强降雨导致沿线区域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村庄街道被淹。新化县人武部抽调基干民兵组成抢险救援分队，携带冲锋舟、救生衣、照明设备等救援物资，迅速赶赴受灾区域，开展转移受困群众、排涝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发稿时，新化县人武部民兵顺利转移安置138户共645名受灾群众。受灾群众陆艳华：
9: 这样啊，一下一盖好盖好的给输的，
10: 一下子街上就涨了很大的水，家里面进水就满了，多亏了干部和民兵来得快，帮我们搬东西，还扶着我们出去，我们心里蛮有安全感的，
9: 也蛮安全感。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从6号傍晚至7号清晨6点，飞向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经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有36架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媒体通过这一信息统计称，本次无人机袭击是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0: 据俄罗斯方面7月7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当天表示，波罗的海国家听命于北约和欧盟，将本国领土用于支持反俄行动，这是在玩火。消息称，加卢金6号曾对拉脱维亚发出警告，称其参与对俄袭击绝非没有后果，并表示俄方正在详细记录向俄境内目标发射无人机的来源地以及来袭无人机的生产和组装地点。5月中旬，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乌克兰军队计划从波罗的海国家向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缩短无人机飞行时间。
1: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月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7月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加到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1/3。 这份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

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

0: 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1: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2: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1: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3: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1: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

0: 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1: 两用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智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英，
3: 一代代智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攻城为志，夜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6: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7: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用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8: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9: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

0: 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2: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3: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5: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6: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7: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本身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6: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9: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8: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算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海上蝶》。这首歌呢，是游戏《阴阳师百闻牌》的主题曲，2020年12月7号发布。周深演唱的这首《海上蝶》，曲风婉转悠然，于清风淡雅中让人感受到游戏人物的情感。整首歌多次出现短句，配上唯美的旋律，勾勒出为了爱和为了自由的纠缠与不羁。这首歌是一首越听越有味道的歌，从歌词乘着海浪潮汐赴梦境再相遇，怀着朦胧爱意念缱绻的诗句。

如果摇曳舞姿能幻化成蝴蝶羽翼，夜色千灯陪我，孱弱也向天空飞去。从这样的歌词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整首歌的那种婉转轻盈，沁人心脾。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阴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8日午时前后转多云，夜间局部有雾。7日夜间海面风力较大。24到48小时多云。9日20前后转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海面风力稍大，气温整体变化不大。7日20时到8日20时阴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8日午时前后转多云，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8日20至8时局部11级，8日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21到26度。8日20时到9日20时多云，9日20前后转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阴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8日午时前后转多云，今天夜间局部有

0: 西南风六，阵风七到九级，八日二十至八十，局部十级，八日八十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大长山，气温二十一到二十六度。小长山，气温二十一到二十六度。广陆，气温二十一到二十七度。张子，海洋，阴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八日午时前后转多云。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十级，八日二十至八十，局部十一级，八日八十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张子，气温二十到二十七度。海洋，气温二十到二十七度。二十四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七月八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七月八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八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0，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5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55，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3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海天一色，无诗无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洋牧场又见鲸鱼的视频成为众多大连市民的热聊话题。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海岛人家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让长海居民格外自豪。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共同见证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一处经常有海豚出没的海域被当地人称作海豚湾。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以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小温鲸等对繁殖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在长海县广鹿岛南部海域的繁坨子，每年四月中下旬开始，陆续有上千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嘴白鹭来此栖息繁衍。在长海县鸳鸯港、小龙口水库等景观带，常有黑天鹅、中华秋沙鸭、斑嘴鸭等珍稀鸟类出现。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保护渔业资源政策的实施，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围绕科学谋划长海县国际生态岛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海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坚决禁止破坏海岛生态、消耗资源大的项目落户，持续降低海洋渔业捕捞强度，鼓励渔民减船转产，开展禁用渔具等专项整治行动，积极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控制养殖规模，调整养殖结构，实施品牌战略。特别是随着美丽乡村、蓝色海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海岛生态环境项目的相继实施，长海县海岛生态环境焕然一新。农村生活水处理厂站普及全县，生活垃圾实现定点收集

集中清运，进一步改善了城乡环境。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如今在长海县诸岛常年栖息着江豚、斑海豹、小温鲸等生物，黄嘴白鹭、海鸬鹚、黑尾鸥等海鸟，六线鱼、黑鲟鱼等鱼类和海参、鲍鱼、海胆等底栖动物，共同构成了我国沿海最为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长海县也荣膺大连市首个国家级生态县，被授予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五个乡镇全部通过国家环境优美乡镇考核验收，创建省级生态村18个，一系列荣誉和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凝聚着长海全县上下奋勇争先、同心筑梦的精神力量。秉承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四大发展战略，长海一定会天更蓝、岛更绿、海更碧，谱写新时代长海国际生态岛建设新篇章。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洋岛之行因船期的不确定而延宕多日。因修建大连湾海底隧道，从大连港发往长海线的高速客轮停航，而从金州杏树屯港发往长海线的客轮直达獐子岛。这样一来，从县城大长山岛去海洋岛不是每天都有船，即使哪天有船，时间也要根据杏树屯港的潮水确定。

新造的獐子岛一号滚装客轮吨位极大，吃水很深。海洋岛的朋友通过微信发来当日客运航班时间表，我看了半天还是看不出怎样才能到海洋岛。朋友告诉我要先乘坐獐子岛二号高速客轮到达獐子岛，再换乘由杏树屯开来的獐子岛一号滚装船到海洋岛。恰巧的是，当我11点多钟登上停靠在金长港码头的獐子岛二号高速客轮时，客船里已经坐了很多人。我找了一排座位的空档坐下，一转头，旁边靠窗的座位竟坐着海洋岛镇党委书记张新之。简短寒暄，话题自然转到38女炮班。作为当地主要领导，张书记对女炮班高度重视，尤其重视未来发展。最初，女炮班成员由撒网打鱼、扶犁种地的渔家女组成，母船女、姐船妹、嫂船姑是那个特定年代女炮班得以延续的传承方式。现在情况不同了，张书记的几句话就说到了点子上。因客轮进入外长山海峡之后，随着风浪的增强，船体剧烈摇晃，轰鸣的机器声也使说话效果大受影响，只能暂时终止交谈。客轮颠簸跌宕了50分钟才到达獐子岛，下船后要转乘，但张书记说还早着呢。航班表上显示是1点10分换乘，而那艘从杏树屯港直达獐子岛的滚装船此时还没影。张书记常走这条航线，自然知道要在獐子岛客运站待多久。客运站候船厅离码头几百米，我们随着人流进入坐下，张书记继续说女炮班的事。大型滚装客轮獐子岛一号鸣响汽笛，徐徐靠岸。这是行驶在黄海北部最大吨位的滚装客轮，全钢结构，总长60余米，总吨位1800余吨。我们要乘坐该客轮前往黄海更深处的海洋岛。张淑英在当女炮班班长的时候，可曾想过女炮班会代代相传，60多年后女炮班的旗帜依然在海洋岛上高高飘扬，熠熠生辉。从第一代到第14代，从张淑英到穆平丽，一条红线贯穿女炮班60多年的辉煌历程。女民兵们留下的影像由黑白到彩色，着装由粗布劳动服到军绿迷彩服，文化程度由基本不识字到大学本科以上。守卫海防，他们是预备役；海洋牧场建设，他们是生力军。他们寄托人生理想的飒爽英姿，他们闪耀青春光芒的生命底色，历久弥新。登上客轮之后，獐子岛一号鸣响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向大洋深处的海洋岛驶去。獐子岛、海洋岛我都来过很多次，也乘坐过各种各样的船只。我跟着张新之书记登上獐子岛一号客舱的最高层，宽敞通透，但船体晃动厉害，摇摆幅度很大，频率却很缓慢，左右晃动一个周期需要很长时间，感觉有些晕乎乎的。看海面并无浪头翻滚，可能是暗涌大吧。乘客都不声不响坐在椅子上，微眯着眼睛消磨接下来近2个小时的难挨时光。这是乘坐现代化大型客轮航行于獐子岛到海洋岛区间的感受。想象很多年前乘坐木帆船或小型机器船航行在这一海域，对

0: 面的海洋岛，拍下这京津门户战略要地祖国最前哨的倩影。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龙分水传奇故事的下集。上回书我们说到，四海龙王为民降水，但是他们只有海水，一场海水把花浇死了，把树浇死了。为这事儿，四海龙王犯了愁，正巧遇到了云师仙翁，就把这个愁事儿说给了仙翁听。云师仙翁笑道：哈哈哈哈，这有什么难办的，把海水分成咸水和淡水，只用淡水降雨不就行了吗？四海龙王一听，扒着眼睛瞪得溜圆。

又惊又喜地拜伏于地，一起叫道：仙翁如能把咸水淡水分开，化为雨雪，救天下生灵，小龙愿俯首听命，敬奉仙翁，永居四海之上。于是仙翁把四海龙王扶起来了，从怀里掏出了四颗珍珠，爽朗地说：你们认识这四颗珠子吗？这可不是普通的珍珠，这四颗名为珠，海妖星飓风把它掀上了海岸，它不识此宝珠，海妖星飓风把它掀上了海岸，它不识此宝，丢在了岸上，扬长而去，被我捡来收藏至今，现在物归原主，请四位各收一颗宝珠，含在口内，再吸海水，吐出为咸水，喷出为淡水。有了这个分水珍珠，还愁没有淡水降雨吗？四海龙王把宝珠捧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哥四个商量一下，对云师说：仙翁大恩大德，小龙们永世不忘。这宝珠仙翁得之不易，又是无价之宝，请您留下两颗，我们只用两颗能分水降雨雪，就感激不尽了。云师仙翁连连摆手：哈哈哈哈，我是个闲散仙人，在天地间任意去留，无拘无束，无需收此宝珠。今日能把分水珍珠送给原主，造福于天下，我心愿已足。你们是四海龙王，降雨岂可无分水之书？分水岂可无分水宝珠？老汉年岁已高，但身子骨健壮，今后愿随你们行云布雨，助一臂之力。快收好宝珠，莫误了降雨抗旱的大事儿。四海龙王听了，感激不尽，立即起身与云师仙翁赶到了东洋大海。龙王口衔分水珍珠，从云端把龙头伸进大海，喝足了海水，嘴里的分水珍珠果然顶用。不一会儿，龙王已将咸水分出，吐回海内，携带满肚子的淡水飞到了旱区，把水喷洒出去。顿时浓云密布，甘霖纷纷，这一场好雨浇灌到大地上，花草树木全都得到了救济。四海龙王与云师仙翁看雨后的人间生机盎然，一片欢腾的景象，内心非常的激动，决心多办些这样的好事儿。东海龙王见云师仙翁步履迟缓，行动不便，就把已被降服、正在驾前戴罪立功的海妖飓风唤来，让他化为清风，驮云师仙翁周游天下。从此云成风，风在云，随四海龙王吸水分水，降雨降雪。雷公电母也跑来助威，他们密切配合，行云布雨，名扬海内，誉满天下。每当天旱的时候，人们就敲着铜锣，唱着民谣，向龙王求雨。那套歌啊，是这样说的：天惶惶，地惶惶，俺为天旱求龙王，广钦顺贵真厉害，旱涝风欠全执掌，求您降恩洒甘霖，保佑青苗快点长，
哐哐哐哐哐哐，俺先给您敬柱香。每当人们看见海空间有状如巨龙的云柱时，就会高兴地说，看哪，龙吸水，龙分水了。不出三天，保准下一场透雨。龙分水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就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文伟走访慰问社区老同志和生活困难党员；瓜皮村黄海深处的基层党建堡垒；长海县社区党员志愿服务大集，打造基层治理服务样板。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7月6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深入大长山岛镇走访慰问老同志和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在塔山社区王永洲家中，王文伟与他促膝长谈，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与生活近况，对他长期以来扎根基层服务社区所发挥的先锋模范作用致以崇高敬意。随后王文伟来到四块石社区看望生活困难党员秦小斗，关切了解其家庭实际困难，鼓励他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叮嘱随行社区干部要用心用情做好帮扶工作，切实解决生活困难党员的急难筹盼问题。走访中王文伟强调，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时刻把他们的冷暖挂在心头，落实落细关怀帮扶政策，为老党员发挥余热创造条件。本台消息，在黄海深处的长海县广鹿岛镇，有一座陆地面积仅有 3.04 平方公里的岛屿，就是这个小岛村，养殖、旅游、沿岸捕捞，各家各户齐心发展，每年的集体经济收入超过200万元。2025年人均收入实现 4.2 万元。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一个小岛居民拥有的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瓜皮村党总支。瓜皮村党总支下设两个党支部，共有24名党员。多年来，壮大村集体经济是瓜皮村党总支一以贯之的工作重心，而海水增养殖业发展又是瓜皮村村民发家致富的源泉。为此，党总支和全体党员带领小岛群众积极挖掘盘活现有资源，整合海域、滩涂、港务、闲置房屋及临时建筑占地等优势资产，通过村集体企业和养殖协会共同推动集体创收、村民致富。同时，瓜皮村成立生蚝养殖协会，鼓励养殖户走出去、改品种、拓销路，为海水增养殖业注入新活力。2025年实现集体经济收入260余万元，夯实了集体创收基础。同时，瓜皮村党总支不断推动渔家院从大车店到标准间再到特色民宿持续提档升级，引领旅游业户大力开展渔业休闲生态旅游，带动海岛渔业经济的发展。2025年瓜皮村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500余万元，同时带动渔业经济发展与闲散劳动力就业，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多元、群众共富的振兴之路。与此同时，瓜皮村党总支连续多年党员干部带头干，发动群众参与干，规划养殖物资堆放区，动态清理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并栽树种花，绿化美化村屯，持而不息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成为了瓜皮村的一张亮丽名片。从夯实党建基础到壮大集体经济，从改善人居环境到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瓜皮村党总支用实际行动在浩瀚黄海中树立起一座党建基层堡垒。记者曲以你报道，党建引领聚合力，便民服务进家门。近日，大长山岛镇东山社区联合十余家县直单位和党建共建企业，搭建起党员志愿服务大集，一站式多元服务，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为辖区常态化开展党建志愿服务探索可行路径。活动现场，参与服务大集活动的市场监管、公安、医疗机构等单位设摊服务，红马甲志愿者全程在岗，有的以案示法，普及法律与安全知识，有的为老年人提供义诊、免费理发等贴心服务。参与单位破除部门服务分散壁垒，按照职责划分进入爱心助农、公益捐赠等专区，实现群众需求一站式服务，为全镇社区志愿服务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妮报道，长海县抓住渔船集中回港休整的有利契机，集中开展辽渔安小程序信息录入工作，把数字化报备服务送到渔民家门口，推进辽渔安系统的覆盖落地，夯实海岛渔业安全管理根基。今年8月开始，辽宁地区将全面打造数字化、智慧化的渔业安全管理体系，统一使用辽渔安二期新系统，这也是辽宁省涉海渔船智能监管平台的升级项目，是在一期平台基础上开发建设，面向省市县乡四级渔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打造的数字化、智慧化的渔业安全管理体系。为了推进辽渔安二期新系统的覆盖落地，长海县面向驻港监管人员、一线渔政人员提前开展实操教学，保障帮扶队伍熟练掌握系统功能，并同步做好新系统切换服务工作。在渔村渔港工作人员逐一核对渔船证件、船员信息等内容，协助渔民完成36项安全自查项填报、船员信息录入，并手把手指导船东船长通过小程序完成每日安全隐患排查上报、渔船进出港报备的规范操作，便渔船民自主摸索为技术加服务靠前代办，高效完成渔船信息数字化归集，为全县统一推进辽渔安二期新系统上线，提升渔船渔港综合治理水平，夯实坚实基础。下面播发一组简讯。7月6号，中消协发布提示，在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步，就是一看营业执照、从业资格等证照，二看经营规模等情况，三看市场口碑、社会信誉等诚信情况，两步就是不受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或五年卡等超长期预付卡，防范不良商家卷款跑路。长海县海洋发展局发布通知，自7月7号至8月6号将组织开展全县渔业安全生产专项大检查，重点检查渔船超员超载、超航区航行、超风级出海作业等四超违规行为，以及船员海上作业未按规定穿戴救生装备、渔船进出港未按要求履行报备手续等违反渔业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行为，以有效防范化解渔船海上作业安全风险，切实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一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建设长海跨海大桥早在很多年前，长海县委乡政府就着手大桥项目研讨论证，并积极付诸于落实行动。最终，长海跨海大桥建设成为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大桥的建桥序曲。
2: 事实上， 在2022年1月召开的辽宁省13届人大6次会议上，代表委员就提出建议，抓紧开展长山群岛陆岛硬连接工程的论证工作，争取将陆岛硬连接纳入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规划中，早日实现海岛群众世代期盼。2023年1月9日，在大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大连市2023年市政府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就包括了启动长海大桥项目。1月28日，春节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陆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项目，在长海县举行开工暨奠基仪式。也就是从此刻开始，大连市及长海县开启了长海大桥项目建议书、工程可研报告、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海域使用论证、勘察设计等前期辅助工作。2023年8月7日，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批准长海大桥项目建设56.03公顷的工程用地。随着2025年2月24日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长海大桥项目已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等14项前期工作，计划2025年上半年开始项目建设，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不仅是大连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重要指示要求的重大举措，也是落实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3年行动、当好东北振兴跳高队、辽沈战役急先锋的重要支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长海县与市区的交通纽带，将结束长海县对外的水路依赖，构建全天候生命线。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建成后的长海大桥将打通陆岛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连通，实现大连至长海交通一体化，在带动海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助推大连区域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蛇塔鱼。蛇塔鱼属蛇塔科蛇塔属的一种鱼类， 因为体型长得类似牛的舌头，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牛舌鱼。舌塔鱼体侧扁呈舌状，一般体长在25厘米至40厘米间，它的头部很短，眼小，两眼均在头的左侧，嘴部向下向后弯曲成弓形，左右对称，身体呈淡褐色。海洋岛渔场是舌塔鱼的主要产地，鱼群虽不密集，但属于海洋中名贵的经济鱼类之一，尤其以夏秋时节捕获的舌塔鱼最为肥美，食之鲜肥而不腻。如果说长得像牛舌头就叫牛舌鱼，那么海岛人家早年靠船来自组渔家生计，那么用来修补船的钉子也应该有个对应的鱼品吧。真的是这样，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小鱼，就叫做船钉鱼，它体沿长，尾柄细窄且长，头大而钝，嘴突出，眼大，鳞片呈圆形，体背部及体侧上半部呈淡黄色，腹部灰白色，其长相就好似碾船用的钉子。而这种小鱼也是渔家人用来钓大鱼的上等饵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着一种嘴部延长呈管状的鱼，它的学名叫马步鱼，海岛人家也叫它尖嘴鱼。其实在海岛嘴尖的鱼有很多种，像大棒鱼、秋刀鱼、银鱼等等。马步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民间俗称有很多种，因身体绿呈圆柱形，又被称为棒鱼，因嘴部很尖呈针形，也被称为针鱼。马步鱼体型偏细长，牙细小，身体有细小圆鳞，背面正中线有一条较宽的翠绿色纵带，尾鳍棕褐色。其在黄海一带资源非常充足，产之黄海北部长海县等地的品质最好。加工制作成的干平马步鱼鲜香，而且略带苦溜味，味美之极。其鱼是黄海北部长海县海洋中数量最庞大的鱼种之一，其幼鱼被称为丁香鱼，因其具有丰富的内源性酶，因此容易腐烂变质。又由于提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一氧化酸钙，不易保存，所以海岛人家也称它为晴天烂，是一种物美价廉的海产品，主要用作活鱼养殖的饵料。早些年渔民戏称宁捕一条鲳鱼不脱一船提鱼，就说明了。
1: 向海而生，